0: 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买椟还珠。从前楚国有一位珠宝商人，他有一颗贵重的珍珠，为了将这颗珍珠卖出个好价钱，商人费尽了心思，但是都没有成功。突然有一天，这个商人有了一个好主意，
6: 我把珍珠好好包装一下，有了高档的包装，说不定就能卖个高价呢。
5: 于是商人特地请人给珍珠做了一个精致的盒子，用的是上等的木材，还用各种玉石镶嵌成漂亮的图案，最后用名贵的香料一熏，这只盒子显得档次很高，亮丽无比。商人小心翼翼地把珍珠放在盒子正中央的位置，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到了市场，商人就开始吆喝，招揽生意。
6: 大家都来看一看，瞧一瞧啊，罕见的珍珠，百年难得一见，先到先得啊。这位客官，您看，这珍珠多漂亮啊。
5: 路过的人很快围了上来，大家争着欣赏珍珠。一个郑国人将盒子拿在手里看了半天，很是喜欢，终于出高价将商人的盒子买了下来。郑国人交过钱后，便拿着盒子往回走，可是没走几步他又回来了。商人以为郑国人后悔了要退货，没想到郑国人走到跟前，打开盒子，将盒子里的珍珠取了出来，说道：
7: 先生，您将一颗珍珠遗留在盒子里了，我买的是盒子，这颗珍珠还给你吧。
5: 说完，郑国人将珍珠放到商人手里，然后低着头一边欣赏着木盒子，一边往回走去。商人拿着被退回的珍珠，十分尴尬地站在那里哭笑不得，心想，
6: 我原本以为别人会欣赏我的珍珠，没想到大家的注意力都被盒子吸引了，只看到精美的外包装，却忽视了珍珠的价值。
5: 成语买椟还珠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买来装珍珠的木匣子却退还了珍珠，比喻没有识别价值的眼力，取舍不当。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粗心的仙女的故事。夏天舞会快开始了，小仙女们正飞往舞会的现场。在去往舞会的路上，百合仙子催促着大家说，
10: 快点，我们要迟到了。
9: 只听砰的一声，樱花仙子飞行时没有注意看路，重重地撞到了一棵树上，接着扑通一声，樱花仙子掉进了树下的水坑里。她懊恼地说，
11: 这可怎么办，我的礼服破了，全身又脏又湿，不能去参加舞会了。
9: 朋友们安慰她说，
10: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吧。
9: 花仙子们说完就往不同的方向飞走了。樱花仙子待在原地难过极了，心里想，
11: 我的礼服

0: 悔了，去舞会要迟到了，朋友们也离开了我。
1: 不一会儿，玫瑰仙子回来了，她微笑着拿出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递给了樱花仙子。樱花仙子说：
0: 谢谢你，可是我的帽子湿了，鞋子也脏了。
1: 就在这时，百合仙子和茉莉仙子也回来了，他们递给樱花仙子一双闪亮的鞋子和一顶可爱的帽子。樱花仙子激动地说：
0: 谢谢你们，你们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我可以去参加舞会了。
1: 樱花仙子穿上了漂亮的礼服，闪亮的鞋子，戴上了可爱的帽子，然后和朋友们一起飞到了舞会的现场，他们玩得开心极了。从那之后，樱花仙子在飞行的时候都会格外小心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6: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5: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6: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5: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10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儿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7: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5: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8: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5: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6: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5: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7: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

0: 我不是个好孩子。
1: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2: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1: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2: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1: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带来的小故事名字叫做会咬人的电。在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黄鸭，有一天小老鼠来小黄鸭家里玩，但是小黄鸭要出门去，于是小老鼠留在它的家里等小黄鸭回家一起玩。忽然小老鼠发现了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白色的，身上长着许多小嘴巴，后面还拖着一根长长的细尾巴。小老鼠只要把电视机插头往小嘴巴里一插，电视机就会说话了；把台灯插头往小嘴巴里一插，电灯就亮了。小老鼠想，
7: 这可是个好宝贝，我要仔细研究研究它。
6: 小老鼠一把抓住了那个宝贝，它的手指头伸进了白色宝贝的小嘴巴里。
7: 呀！
6: 小老鼠大叫一声，觉得全身发麻，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小老鼠吓坏了，想甩开这个宝贝，可是怎么甩也甩不掉，它的尾巴也着火了，冒起了烟。然后小老鼠大叫一声，就昏过去了。就在这时，小黄鸭回来了，它看到小老鼠躺在地上，手里握着那个白白的宝贝，身上一边冒烟一边抖啊抖的。机智的小黄鸭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它果断拿起家里干燥的拖把，用木质的拖把棍挑开了宝贝，然后跑到隔壁对懂医术的牛伯伯说：
8: 牛伯伯，牛伯伯，你快来救救小老鼠，它可能是触电了。
6: 牛伯伯来了，他为小老鼠做了人工呼吸，还一下一下地按压小老鼠的胸口，为它做胸外按压。慢慢的，小老鼠醒来了，他低着头对牛医生说：
7: 我在小黄鸭家里发现一个宝贝，我一摸又麻又痛，然后就昏倒了。
6: 牛医生听了，耐心地对小老鼠说：
9: 那是电插线板，电插线板里藏着会咬人的电，你的手一定伸到电插线板的小嘴巴里被电到了，这可真是太危险了。
6: 小老鼠后悔极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乱碰电插线板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故事教给我们，电插线板里有电流，千万不能把手指放进插线板的插孔里。大家在使用电器的时候，可一定要小心，不要被电咬到了哟。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农场，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巴文，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汤姆的幼儿园放假了，于是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汤姆，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帮忙收割庄稼。来到了叔叔家，汤姆见到了堂弟鲁诺，高兴地对他说：
8: 鲁诺，好久不见，你知道吗？我要和爸爸一起去开拖拉机呢。
3: 鲁诺听到了汤姆的话，也高兴地说：
2: 这真是太棒了，刚好咱们趁这会儿没事儿，先去看看我养的小鸡好不好啊。
3: 就这样，汤姆跟着鲁诺来到了鸡笼前，看着笼子里毛茸茸的小鸡，汤姆立刻就喜欢上了。
8: 看呐，这些小鸡可真强壮，它们太可爱了。
3: 突然，汤姆和鲁诺听到了马达声，汤姆赶紧跑了起来，边跑边对鲁诺喊着：
8: 快点快点，鲁诺，快来，爸爸和叔叔要丢下我们自己走了。
3: 汤姆冲出了院门，看到叔叔已经坐在驾驶室里。

0: 了，心里一急，准备从拖拉机前面绕过去。这时爸爸看到了汤姆，连忙拦下了他，并对他说道：
1: 汤姆，你慢一点儿，在拖拉机发动时我们千万不能走到拖拉机前面，这样很危险的。来，爸爸给你抱上去。
0: 爸爸把汤姆抱进了驾驶室，虽然驾驶室很高，汤姆有点害怕，但是当开起来的时候，汤姆兴奋了起来，并好奇地问爸爸：
2: 爸爸，开拖拉机很难吗？是谁教你开拖拉机的呢？
1: 哈哈哈哈，只要你肯学就不会难，我开拖拉机是我爸爸教我的，那时我跟你差不多大。
0: 这时爸爸停下拖拉机，走进了麦田，然后随手拿起一根麦穗儿，用力一捻，再一吹，手掌里就只剩下麦粒了。爸爸把麦粒放进了汤姆手里，开心地说：
1: 乖儿子，你拿一粒麦粒放在嘴里嚼一嚼，如果发出嘎吱的声音，就说明麦子熟了。这个方法是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爷爷教给我的哦。
0: 汤姆好奇地把麦粒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从汤姆的嘴里传了出来，这令他开心极了。之后爸爸让汤姆数一根麦穗上有多少颗麦粒，还告诉汤姆每颗麦粒都可以长出麦穗来，大家吃的可口的面包就是用麦粒做的。突然一阵马达声传来，爸爸把汤姆扛在了肩上，想让他看看是谁来到了这片一望无际的麦田。汤姆仔细观察了一下，大声地说：
2: 是叔叔和鲁诺，他们开着联合收割机过来了，不过联合收割机看着可真小。
0: 随着叔叔和鲁诺的靠近，汤姆发现他说错了，联合收割机可一点儿也不小，它比拖拉机还大四倍呢。汤姆痴痴地看着联合收割机发呆。这时爸爸说话了：
1: 我们来干活吧，汤姆，我需要你的帮助，看看麦粒是不是掉到了拖拉机的翻斗里，等翻斗慢了，我们就一起把麦粒运送到仓库去。
0: 听了爸爸的话，汤姆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推移，仓库里的麦粒都堆成山了。汤姆看了看麦粒山，又看了看一直在仓库里带着玛丽妹妹干活的妈妈，小声地问道：
2: 妈妈，我和鲁诺还有玛丽妹妹可以爬麦粒山吗？一定很好玩的。
0: 妈妈看了看贪玩的汤姆，叹了口气说：
3: 哎，你呀可真是个小淘气，好吧，你跟鲁诺去玩吧，不过可千万不要离我太远啊，这样我才可以看护着你们。
0: 得到了妈妈的同意，汤姆和鲁诺开心地爬上了麦粒山。汤姆边爬边对鲁诺说：
2: 鲁诺，你说咱们像不像是在沙漠里探险？
4: 当然啦，汤姆哥哥，这麦粒山软软的，就算摔倒了也不会疼，不如我们在这里玩摔跤吧。
0: 汤姆和玛丽欣然接受了鲁诺的提议，他们在麦粒山上愉快地玩着。突然玛丽妹妹慌张地哭了起来：
5: 我的头花不见了。
0: 汤姆和鲁诺听到了，赶忙在麦粒中寻找起头花，可是在哪里都找不到。汤姆遗憾地对玛丽说：
2: 头花太小的，咱们根本找不到啊。玛丽妹妹，小麦能做成面包的，看来你的头花只能等做成面包才能找到了。
0: 听了汤姆的话，玛丽哭得更凶了，于是汤姆和鲁诺被赶出了仓库，又坐到了拖拉机上。这时鲁诺给汤姆看他装满麦粒的口袋，开心地说：
4: 你看汤姆哥哥，这些全

0: 是给小鸡们的，他们在家肯定高兴坏了。
1: 汤姆却没有在听鲁诺的话，反而是望着无边的麦田，心里默默地想着，
2: 我的耳朵里塞满了麦粒，希望千万不要长出麦穗来。可是今天可真开心啊，就像是一个节日一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开拖拉机。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 二十四节气之冬至。
6: 冬至这天，皮皮放学一到家，就发现奶奶和妈妈正在包饺子，一个个的饺子像一个个的小耳朵。奶奶看到皮皮回来了，笑着招呼他：
7: 皮皮，快来，帮奶奶包饺子了。今天是冬至，要吃饺子才不会冻掉耳朵哟。
8: 奶奶，冬至这天不吃饺子，真的会被冻掉耳朵吗？
6: 奶奶笑着回答说：
7: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个说法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烂了，于是他就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后来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8: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一天每个人都要吃饺子吗？
6: 妈妈接话了。
9: 哎，那倒不是，冬至吃饺子呀是北方的习俗，现在呢很多地方仍然流传着不同的冬至饮食习俗，比如说在福建呢吃姜母鸭，江南水乡吃红豆糯米饭，上海会吃汤圆儿，在台湾呀他们会吃糯糕。当然了，不管大家吃什么，这庆祝冬至的心情啊都是一样的。
8: 妈妈，你给我讲讲冬至还有哪些习俗吗？
9: 好好好，这冬至的时间点呀是在每年的12月21号到23号。冬至呢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等。那民间呢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九天是一个九，数完一九呢数二九，一直数到9981天，叫数九，也叫做冬九九。这冬至一到啊，就进入到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冬，数完九九，天气呀就暖和了。关于数九啊，还有一首好听的九九歌呢，你听妈妈给你唱。

0: 妈妈，这歌真好听，我也想学。
1: 妈妈就教会了皮皮唱这首九九歌。皮皮学会之后，一整天都在唱这首歌。吃过了晚

0: 饭，妈妈见皮皮还在唱歌，就对皮皮说：
1: 皮皮，妈妈再教你一种数酒的方法吧。这在古代的时候啊，古人们为了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所以呢就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一个消遣方式。
0: 妈妈拿来了一张白纸，对皮皮继续说：
2: 来，你看皮皮，九九消寒图呢，就是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然后呢每一朵梅花有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呢，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呢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这冬天呀就过去了。
0: 妈妈的话说完了，九九消寒图呢也画好了。皮皮拿着这幅画对妈妈开心地说：
3: 妈妈，以后我每天都要给一个花瓣涂颜色，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0: 说完，皮皮就拿着这幅九九消寒图蹦蹦跳跳地回自己的房间了。

0: 山一米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七只乌鸦的故事。传说以前有一户人家，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七个是儿子，最小的一个是女儿。这个女儿生下来以后，尽管非常漂亮可爱，但她太瘦小，大家认为她可能活不下来，于是决定

0: 决定按照当地的风俗马上给他洗澡清洗一下，也就是接受洗礼。父亲派了一个儿子，要他赶快到井里去打点水来，其他六个也一窝蜂地跟了去，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地要第一个打水，结果把大水罐给掉到井里去了。这一下他们可就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痴呆呆地站在井边，都不敢回屋里去了。这时候父亲正心急火燎地等着他们，看他们去了很久还没有把水提回来，气得大骂道，
1: 这七个儿子一定是闹着玩把这事儿给忘了，他们都该变成乌鸦。
0: 话音刚落，就听见头上一阵呱呱的叫声传来，他抬头一看，发现有七只黑色的乌鸦正在上面盘旋着。看到自己的气话变成了现实，他后悔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失去了七个儿子，心里非常悲伤，但是好的消息是，小女儿在接受洗礼之后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而且越长越漂亮了，大家都叫她丽丽。丽丽慢慢长大了，有一天她偶然听到人们谈起了有关她的事情，他们说，
2: 哎，丽丽的确很漂亮，但可惜的是她的七个哥哥却因为她的缘故而遭到了不幸。
0: 丽丽听到这些之后感到非常的伤心，就去问自己的父母，她是不是有哥哥，他们到底怎么样了。父母亲只好对她坦白，丽丽听完之后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七个哥哥给找回来。有一天，他从家里偷偷地跑了出去，来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到处去寻访自己的哥哥。出门的时候，他只带了爸爸妈妈以前送给他的一只小戒指，加上一块用来充饥的长条面包和一壶用来解渴的水。经过艰苦的跋涉，他终于来到了一座玻璃山前，看到山上有一个美丽的城堡。他走了进去，迎面遇到了一个小矮人。小矮人问道，
3: 你来找什么呀？
0: 莉莉回答说，
4: 我是来找七只乌鸦，他们是我的哥哥，我想看看他们在不在这里。
0: 小矮人说道，
3: 乌鸦？哦，我们这里是有七只，他们是我的主人，但是现在我的主人们不在家，如果你非要等他们回来的话，就请进来吧。
0: 莉莉就跟着小矮人走进了城堡。天慢慢的黑了，小矮人开始在为乌鸦们准备晚餐。他在桌子上摆了七个盘子，在盘子里放好了食物，又端来七杯水放在盘子旁边。莉莉把每个盘子里的东西都吃了一小块，把每个杯子里的水也喝了一小口，然后莉莉又将她随身带来的小戒指放进了最后一个杯子当中。忽然她听到空中传来了翅膀拍击的声音和呱呱呱的叫声。小矮人马上说道，
3: 我的主人们回来了。
0: 莉莉连忙躲到门后边，想听听他们会说些什么。七只乌鸦一进来就急于找自己的盘子和杯子，他们想要吃东西喝水，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叫道，

0: 哎，谁吃了我盘子里的东西？谁把我杯子里的水喝了一点点？
1: 你们看呐，这里有人嘴巴留下的印子。
2: 而第七只乌鸦突然发现杯子里有一只戒指，他仔细一瞧，认出了这是他们父母亲的东西，就说道：
0: 应该是我们的小妹妹来了，我们要得救了。
2: 小妹妹听到这里，马上跑了出来。她一露面，七只乌鸦立即都恢复了他们的人形。他们互相紧紧地拥抱，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格洛利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7: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6: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8: 这只狗真能吃啊。
6: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喂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她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8: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9: 对不起，它跑进您的花园里了。
8: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9: 我叫欧宝。
8: 我叫格洛利亚。这只狗叫什么？
9: 它是温迪克。
6: 温迪克用力地在地上拍尾巴，试着想露出微笑，可是它满嘴花生酱，这让他的表情显得很滑稽。
8: 我正要做花生酱三明治，你想吃一个吗？
6: 格洛利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他对欧宝说：
8: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6: 欧宝坐在格洛利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洛利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时，格罗利亚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罗利亚对他说：
8: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9: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8: 你应该还遗传了她栽种植物的天分。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它长得如何，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9: 好极了。
6: 格洛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有

0: 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它睡觉一样。
1: 这是什么树？
2: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1: 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1: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2: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0: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欧宝和温迪克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牧师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告诉他自己在宠物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告诉他如何与芬妮小姐成为了朋友，怎么被邀请参加了生日聚会，还告诉他认识格罗利亚的经过。欧宝讲完的时候，牧师看着欧宝，脸上挂着微笑，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是《七颗钻石》。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发生过一次大旱灾，地上所有的水井、溪水、大河、大海都干枯了，连树木和花草也都枯萎了，有许许多多的人和动物都因为没有水喝死去了。在一个国家里，生活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小女孩的妈妈因为没有水喝生病了，小女孩一天天辛苦地照料着母亲。一天夜里，这个小姑娘拿着木水罐走出家门，她想要出门去给她生病的母亲找点水喝。小姑娘走了很远很远，可是哪儿都找不到水，她累得瘫倒在草地上睡着了。当小姑娘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水木罐里竟然装满了清澈新鲜的水。小姑娘开心极了，她看着清澈透明的水，真想喝个痛快。但是她想到了自己的妈妈，自言自语说，
2: 我不能喝这点水，妈妈生病了，这些水给妈妈还不够呢。
4: 小姑娘赶紧抱着水罐向家跑去，她跑得太匆忙了，没有注意到脚下有一条小狗，一下子绊倒在她身上，水罐也掉在了地上，小狗哀哀地尖叫起来。小姑娘赶紧爬起来去捡水罐，她害怕水罐里的水都洒了出去。小姑娘跑到水罐旁边一看，罐子端端正正地在地上放着，罐子里的水还是满满的。小姑娘长长呼了一口气，然后把水倒在手掌里一点，对小狗说，
2: 可怜的小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碰到你的，这点水你喝了吧，剩下的我还要给我的妈妈呢。
4: 小狗把手掌里的水都舔尽了，变得高兴起来。当小姑娘再拿水罐时，水木罐竟然变成了银水罐。小姑娘把水罐带回家，带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说，
5: 我就快要死了，这水还是你自己喝吧。
4: 又把水罐递给小姑娘。就在这一瞬间，银水罐又变成了金水罐。这时小姑娘再也忍不住，她正想凑上水罐喝水时，突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过路人。过路人对小姑娘说，
6: 可爱的小姑娘，能给我点水喝吗？我已经一整天都没喝过水了。
4: 小姑娘咽了唾液，把水罐递给了这个过路人。这时水罐里突然跳出了七颗巨大的钻石，接着从水罐里涌出了一股巨大的清澈又新鲜的水流，而那七颗钻石越升越高，升到了天上，变成了七颗星星。这就是大熊星座的七颗亮星，人们也叫它们北斗七星。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捡捡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从前有一只黄母鸡，它呀总爱在沙地上刨虫子吃。有一天，黄母鸡刨啊刨啊，刨到一个圆圆硬硬的东西，它以为是什么宝贝，叫来了

0: 丈夫红公鸡一起使劲儿刨，他们刨出了一个很大的蛋。这是个什么蛋啊？黄母鸡和红公鸡把这个圆圆大大的蛋推到了自己的家里。黄母鸡开始孵蛋，它每天白天都趴在蛋上，一边孵一边说：孵大蛋，孵大蛋，孵出个善良和气的儿子，让人好喜欢。到了晚上，黄母鸡累了，红公鸡就来孵蛋。它趴在蛋上说：孵大蛋，孵大蛋，孵出个勇敢机智的儿子，让人好喜欢。有一天，大蛋咔嚓一声响，从蛋里钻出一条小恐龙。原来这是一只恐龙蛋。小恐龙像它的黄母鸡妈妈，又善良又和气，看到谁都是笑嘻嘻的。它见了小兔叫叔叔，见了小刺猬叫哥哥，森林里的伙伴都喜欢它。小恐龙像它的红公鸡爸爸，又勇敢又机智，它吓走了狐狸，赶走了老虎，连鳄鱼也被它撵下河，不敢上岸。森林里有只大灰狼，常出来欺负小动物，它咬伤兔子，打伤狍子，就连红公鸡也差点成了它口中的美餐。小恐龙要惩罚这只大灰狼，它做了一只木笼子，藏在丛林里。那天，小恐龙见大灰狼躲在大橡树后面，它就叫黄母鸡妈妈钻进一棵大松树的树洞里去。大灰狼一看可高兴了，也跟着钻进了树洞。谁知小恐龙早就在树洞后面开了一个小洞，黄母鸡妈妈一下子从那里钻了出来。小恐龙再把小洞用大石块堵上，大灰狼在树洞里摸了半天也没摸到黄母鸡，它只好钻出树洞。大灰狼钻出树洞一瞧，它糊里糊涂地进了一只笼子。小恐龙啪一下关上木门，笼子下面装着轮子。小恐龙把大灰狼推到森林外的公路上，在笼子上写着：请把大灰狼送进动物园。小恐龙把森林里的伙伴们都找来，大伙儿围着木笼子拍了一张欢送大灰狼进动物园的合影。大灰狼在笼子里气得直翻白眼儿。小恐龙说：谁以后再敢来森林里欺负人，我就要给他们看看这张照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怪的后鱼。有一天，小海豚和小海马发现海底来了一条奇怪的大鱼，它的身上披着一件坚硬的铠甲，尾巴像是一把尖利的剑，直直地拖在身体后面，看起来十分威武。一向胆大的小海豚凑上前去，仔细一看他的脸，不禁吓了一跳。小海豚尖声大喊着：

0: 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2: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3: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0: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3: 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是菠萝交警。星期天，小狗的妈妈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小狗高兴地说，
0: 这么多好吃的，我一定要吃个够。
3: 妈妈说，
4: 吃吧孩子，不过饭前先吃点菠萝吧，它可是你肚子里的交通警察呢。
3: 听了妈妈的话，小狗拿起桌子上的一块菠萝说，
0: 菠萝交警，你可要好好照顾我的肚子呀。
3: 说完，他一口把酸甜可口的菠萝吞到了肚子里。菠萝来到小狗的肚子里，马上换好工作服，变出一根指挥棒，说，
5: 指挥棒，让食物们乖乖通行吧。
3: 咕噜噜，一块大骨头飞快地跑了过来。菠萝交警拿着指挥棒说，
5: 慢点跑，你还没被分解完呢。
3: 大骨头不服气地说，
6: 后面还有很多食物呢，跑得太慢，一会儿就都堵在一起了。
3: 菠萝交警说，
5: 那也必须分解完了才能走。
3: 说完，他就拿起指挥棒对着大骨头喷了一些魔法药水，很快大骨头就被分解了。大骨头顺利通行后，鸡肉和青菜一起来到了肚子里。菠萝交警说，
5: 青菜好分解，青菜先走吧。
3: 鸡肉不满地说，
7: 我的营养多，我要先走。
5: 营养再多，不分解也不能帮助小狗吸收，这样多浪费呀。而且你们不分解就走，会让小狗拉肚子的，这不是害了它吗？
7: 有道理，那我就再等一等吧。
3: 又过了一会儿，菠萝交警发出吃饱了的信号。小狗收到信号后，摸着圆鼓鼓的肚子对妈妈说，
0: 妈妈妈妈，我吃饱了，菠萝交警真棒啊，我肚子一点也没有觉得不舒服。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第十八集，救助绿头鸭。
11: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他们飞到陶根湖附近，在这里停歇休息。陶根湖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鸟类繁多。湖边住着一只绿头鸭，它的名字叫雅洛。一天晚上，它和几只小鸭子玩耍的时候，被猎人打中了翅膀。它拼命逃跑，最终掉在了一个大庄园的门口，被路过的工人捡了回去，交给了庄园的女主人。女主人看到雅洛很漂亮，舍不得让她死去，帮她包扎了伤口，还帮她做了一个小窝。雅洛又疼又累，很快睡着了。当她醒来的时候，看见身旁站着一只猎狗，猎狗生气地对她说，
12: 我家女主人救了你，但是你别得意，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一定让你好看。
10: 雅洛很害怕猎狗，总是躲得远远的。过了一段时间，在女主人的精心照料下，雅洛的伤势逐渐好。

0: 好转。慢慢的，他开始亲近猎狗，他和猎狗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起来。有时候，他还能在猎狗身边睡上好几个小时。在庄园里，很多动物都对亚洛很友好，除了一只猫咪。那只猫咪总是吓唬亚洛，它对亚洛说，
1: 等你再长得胖一些，女主人就会吃掉你。
0: 猫咪还告诉亚洛，等到明年，陶耕湖的水就会被抽干，亚洛再也不能回去了。亚洛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只猫咪。不久之后，亚洛的伤完全好了，他随时都可以飞回陶耕湖，但是他舍不得离开女主人和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经常和亚洛一起玩耍，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早上，女主人在亚洛的身上套了一个绳圈，拴住了他的翅膀，然后把他交给工人。工人把他带到了陶耕湖，绳子很长，亚洛可以自由地在湖上活动。他看到了几个以前的同伴，高兴地呼喊着他们。就在这时，传来了几声枪响，他的伙伴们全都栽到了芦苇丛里。猎狗迅速跑过去，把亚洛的伙伴叼了回来。这时，亚洛才明白，女主人救自己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绿头鸭。这让亚洛非常难过。后来的几天，亚洛在湖上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鸟都会大叫：
2: 不要靠近我，我是一只被人类抓住的鸟，你们靠近我会有危险的。
0: 这样一来，工人每次打猎都一无所获。这天早上，工人又带着亚洛去打猎，湖上飘过来一个鸟窝，鸟窝里坐着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对他喊道：
3: 我是来救你的，尽量靠近水边，做好起飞的准备。
0: 原来这个小人儿就是尼尔斯，他和雁群在陶耕湖附近休息的时候，发现了可怜的亚洛，很同情亚洛的遭遇。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救出亚洛。过了一会儿，鸟窝飘到了岸边，尼尔斯并没有马上走出来，而是一动不动地缩在鸟窝里。这时，一群大雁飞了过来，在湖的上方来回飞了好几次。大雁的出现马上吸引了工人的注意，工人举起枪想射下几只大雁，可是大雁们飞得很高，在工人的射程之外。当工人的注意力只放在大雁身上时，尼尔斯急忙跑到亚洛身边，抽出小刀割断了亚洛身上的绳子。他对亚洛说：
3: 你自由了，赶紧飞走吧。
0: 虽然工人没有看到亚洛这边的情况，但猎狗看得一清二楚。就在亚洛马上要飞走的时候，猎狗跑过去堵住了亚洛的去路。这时，尼尔斯冷静地对猎狗说：
3: 如果你还心存善意，就放了亚洛吧，不要让他被当作诱饵伤害他的同伴。
0: 猎狗听到尼尔斯的话，无奈地摇了摇头，让开了道路。他说：
4: 哎，你走吧，亚洛，你太善良了，不应该被利用，不该困在这里。
0: 亚洛感激地看了一眼猎狗，展开翅膀飞走了。亚洛走后，女主人的家里一下子失去了很多快乐。女主人、猫咪和猎狗都很怀念亚洛，尤其是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知道亚洛回到了陶耕湖，就一个人来到湖边寻找亚洛。

0: 他独自坐上一艘小船，一边摇晃着船桨，一边呼喊着亚洛的名字。但是奥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船漏了一个洞，船身里灌进了水，随时都会沉没。亚洛看到了小船上的奥拉，发现船快沉了，他自己无法救出奥拉，于是他赶紧去湖中央的小岛上找尼尔斯。他对尼尔斯说：
1: 亲爱的尼尔斯，我的朋友奥拉有生命危险，他坐的船就要沉了，请你救救他吧。
2: 别着急，我去找莫顿和阿卡帮忙。
0: 说完，尼尔斯叫上莫顿和阿卡，一起向湖中的小船飞去。在尼尔斯、莫顿和阿卡的帮助下，奥拉登上了小岛。女主人发现奥拉不见了，连忙和工人们四处寻找，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只在湖边上看到了那个沉了一半的小船。他们猜想奥拉可能已经溺水身亡了。女主人伤心极了，她觉得这是上天在惩罚她，因为她和商人签署了协议，为了捕鱼试图抽干湖水。于是她和丈夫放弃了抽干湖水的决定。第二天，尼尔斯和大雁们把奥拉送回了家，女主人惊喜万分，她紧紧地抱住奥拉，不断地问她到底去了哪里。奥拉笑了笑，她没有告诉妈妈关于尼尔斯和雁群的事情，只说她在湖边和鸟儿们玩累了，在草丛里睡着了。尼尔斯把奥拉送回家之后，又回到了陶庚湖。小朋友，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亚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

0: 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麻烦的火车之旅。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上路，发生了车祸。加尼诺的胳膊受伤了，克拉尔托医生邀请加尼诺去罗马养病。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又闯祸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出发前，加尼诺的爸爸临时有事，不能送加尼诺过去。于是他把加尼诺交给了好朋友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正好要去罗马办事。
5: 克劳多，请你亲手把加尼诺交给克拉尔托，辛苦你了。
6: 不辛苦，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5: 哎，你不知道，这孩子可一点也不省心，你得看着他，别让他捣乱。
6: 没问题，放心吧。
1: 火车出发了，克劳多一边整理他的行李，一边对加尼诺说：
6: 加尼诺，你来看看我的箱子，看到里面大大小小的瓶子了吗？这些都是墨水。
7: 这么多墨水啊，够我写一辈子了。
6: 是啊，这些墨水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它们的质量非常好，在全国卖的都不错。
1: 克劳多先生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他做生意的经验，加尼诺觉得很无聊，不久就睡着了。他醒来时发现克劳多先生也睡着了，他打呼噜的声音很大。
7: 哎，坐火车真无趣呀，我该干点什么好呢？对了，看看克劳多先生的箱子吧。
1: 加尼诺打开克劳多先生的手提箱，看着贴有各种标签的墨水瓶，觉得很有意思。这时火车停下了，火车外面人来人往。加尼诺看着车窗外的人，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
7: 嘿嘿，我要跟他们开个玩笑。
1: 加尼诺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一支钢笔和一个皮球，用笔尖在皮球上挖了一个小洞，接着他从克劳多先生的箱子里取出三瓶墨水，把墨水顺着小洞倒进皮球里。然后加尼诺回到车窗前，这时外面站台上正好有一位先生经过。加尼诺用手猛地挤压皮球，墨水喷了那个人一身。
8: 我的上帝，这什么东西溅了我一身？这是谁家的熊孩子？没有人管吗？
7: 哈哈，真有意思，太好玩了。
1: 这位先生生气地对加尼诺伸出了拳头，马上就要走过来教训加尼诺。可是火车已经发动了起来，缓缓地开走了。这时克劳多先生还在睡觉，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无聊地看着车厢的天花板。
7: 哎，天花板上怎么有个拉手？对了，我听爸爸说过，那是火车报警器的拉手，只要拉一下就能让火车停下来。
1: 加尼诺兴奋地爬上椅子，好奇地看着那个拉手，心想，
7: 如果我拉一下，真的会让火车停下来吗？不如我亲自试一下。

0: 爸爸，
1: 加尼诺握住拉手，使劲儿向下一拉，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火车真的停了下来。车厢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0: 糟糕，可能是列车员，不能让他们发现是我拉的警报，我得躲起来。
1: 加尼诺站在椅子上，爬上了放行李的网架，蜷缩在上面。接着车厢两边的门被打开了，五六个列车员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推了推正在睡觉的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醒了，
2: 你们是谁？你要干什么？
3: 是你拉的警报吗？
2: 什么警报？没有啊。
3: 但是是这节车厢里的警报器响了。
2: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等一下，加尼诺呢？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3: 谁是加尼诺？
2: 是一个小孩子，一个朋友托我照料他的。我的上帝，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
1: 列车员和克劳多先生一起寻找加尼诺，找了好久也找不到。突然列车员叫了起来，
3: 快看，在上面。
2: 加尼诺，你为什么躲在上面呀？
0: 哎呦，我的胳膊疼得不得了。
2: 既然你胳膊疼，还爬到上面去干什么？
3: 先生，该不会是这个孩子拉的警报器吧？
2: 加尼诺，是你拉的警报吗？
0: 是我，我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玩。
2: 原来真的是你，你真是太胡来了。
1: 两个列车员把加尼诺抱了下来。列车员说，
3: 先生，您需要交罚款。
2: 我明白，可应该让孩子的爸爸来付款啊。
3: 这我们不管，您必须现在就付款。
2: 可当时我正在睡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是的，不过从你的朋友把孩子托付给你那刻起，你就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
0: 对呀，要不是因为您一直睡觉，我觉得很无聊，我也不会拉报警器玩了。您需要负全责。
1: 克劳多先生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交了罚款，然后打开箱子整理行李。突然他发现少了几瓶墨水。
2: 你这个小坏蛋，用我的墨水干什么了？
0: 我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
2: 什么？一封信？可我这儿少了三瓶墨水啊。
0: 好像是三封信吧，我记不清了。
2: 哎，有你这么个淘气包，你的家人怎么受得了啊？
1: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克劳多先生可不敢再睡觉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看着加尼诺，生怕加尼诺再闯什么祸。终于火车到了罗马，克劳多先生把加尼诺送到了克拉尔托医生家里。
2: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我宁可少活十年，也不想再跟这孩子相处一天了。我的上帝啊，难怪人家都叫他捣蛋鬼。
1: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大声说，
0: 谢谢上帝，跟谁在一块儿也比跟您在一块儿强。
1: 克拉尔托医生赶紧向克劳多先生道歉，路易莎姐姐跑过来把加尼诺拉走了，带他来到了另一个房间。加尼诺打开日记本，把火车上的经历仔仔细细地写了下来。小朋友们，加尼诺终于来到了罗马。在罗马，加尼诺还会像以前一样闯祸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让一只猫行使表决权》。1945年4月2号的凌晨，一支20人组成的英国逃亡队想跨越德军的占领区，然后逃到敌人不知道的安全地带。

0: 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此时已经疲惫不堪。德尔上校是这对残缺士兵中的首脑，他目光敏锐地望着前方的黑夜，告诉大家：
1: 扔掉所有的物品，包括干粮和枪支，这些东西会给我们造成严重的负担。
0: 他们狂奔了好长时间，等到天亮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只剩下12个人了。另外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只小猫。前方出现了岔路，大家迷路了，而周围不时会有一些榴弹。他们疲惫极了，已经走不动了。德尔告诉大家要镇定，保持沉默，就地休息，
1: 不能在此地多停留。
0: 德尔休息了一会儿后开始给大家训话。12个人围坐在一起，有的人干脆说：
2: 我们投降吧，与其这样逃亡，还不如吃一颗德军的子弹。
0: 德尔大声呵斥着：
1: 闭上你的臭嘴，我们必须活下来，总有一天回到我们英国的土地上，那里有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现在大家要做一个抉择，两条路往哪儿走？大家开始投票吧，以最公平的方式决定我们的命运。
0: 一位满脸是伤的士兵说：
3: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鬼地方，叫我们如何选择？不能瞎猜吧？
0: 德尔上校说：
1: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凭感觉了。
0: 一会儿投票结果出来了，竟然是6-6。这样的结果让上校很着急，他们又回到了原点，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上校着急地用树枝抽打着地面，这时他看到了那只猫。忽然他灵机一动说：
1: 来吧朋友们，让这只猫行使一下表决权吧，也许我们会有转机的。
0: 德尔兴奋地驱赶着猫，猫开始乱窜，后来犹豫了好一会儿，似乎在寻找自己可以选择的路。他不停地闻着地面上的气息，最后沿着右边的道路走下去了。看到猫往右走，上校下令：
1: 往右边走。
0: 没有理由可讲，大家知道这种抉择的艰难。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终于看到远方有一片村落，村落上方挂着盟军的旗帜，他们搂在一起欢呼雀跃。战争结束后，德尔上校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经常一脸自信地告诉大家：
1: 在野外，那是动物们的地盘，他们比我们人类更知道哪里更安全。我们那样做，不仅是对猫的信任，更是对大自然恒定法则的信仰。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书本里的蚂蚁。古老的墙角边，孤零零地开着一朵红色的小花，小花在风里轻轻地唱着歌，一只黑黑的小蚂蚁顺着花枝往上爬，静静地趴在花蕊里睡觉。有个小姑娘经过这儿，她采下了这朵花，随手把它夹进了一本旧书里，小蚂蚁当然也进了书本了，它被夹成了一只扁扁的蚂蚁。咦，书本里传来了很整齐的细碎的声音。
7: 喂，你好，你也是一个字吗？
6: 这个声音是谁发出来的呀？黑蚂蚁觉得很奇怪，他就问，
7: 是谁？是谁在说话？书本也会说话吗？
6: 细细碎碎的声音回答了，
7: 我们是字。
6: 黑蚂蚁啊，这才看清楚，书本里满满的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字很不好意思地继续说，
7: 我们很小吧，我们小的就像蚂蚁。
6: 啊，蚂蚁？小黑蚂蚁听了很高兴，他连忙对那些字们说，
7: 我就是蚂蚁，现在我变得这么扁，倒也像一个字了。
6: 黑蚂蚁说完就笑了，他倒很乐意变成一个字啊。就这样啊，书本里有了一个会走路的字。第一天，黑蚂蚁住在第100页，第二天它就跑到第50页，第三天它又跑到第200页。所有的字看见它都感到很新奇。要知道，这可是一本很旧很旧的书，很久都没有人翻动过它了。而且这些字们也从来没想过要动动手脚走一走

0: 跳一跳。字们对自己说，我们真是太傻了。现在呀，他们都学着黑蚂蚁跳跳舞，串串门，这有多快乐呀。这本旧书呢，也就不再是一本安安静静的书了。有一天，小姑娘想起了那朵美丽的花，就打开书来看。哎，这本她原本看厌了的旧书，写着她从来也没有看过的新故事啊。她一口气读完了这个新故事。第二天，小姑娘又忍不住打开书来看，她更加惊奇了，她看到的是一个和昨天不一样的新故事。这时候，小姑娘突然看到了住在书里的小蚂蚁，她觉得很奇怪。请问，你是一个字吗？是的，我原来是一只小蚂蚁，现在我住在书本里，是会走路的字了。啊，会走路的字，小姑娘明白了。这本书里的字啊，每到晚上就走来走去，那书里的故事也就变来变去了。是的，第三天的早晨，小姑娘在旧书的封面上发现了一个字，她呀，走得太远，不认识回家的路了。不过，这些字没有一个想离家出走的，因为他们全住在一起，快快乐乐的，而且每天还可以编出新的故事呢。小姑娘呢，一直和这本旧书在一起，她不会像从前那样嚷嚷着妈妈总是给她买新书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河狸和小黑熊。森林里的河边上，住着一只小河狸。不远处有一棵大树，树洞里住着一只小黑熊。小河狸和小黑熊住得特别近，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来往，见了面连声招呼都不打。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小河狸摘走了小黑熊先看见的果子，小黑熊怀恨在心，小河狸也记恨小黑熊，因为小黑熊有一次打了他。冬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冷，小黑熊开始冬眠了。它躺在树洞里呼呼地睡着了。这天夜里刮起了大风，一棵大树被刮倒在地，粗大的树干正好堵住小黑熊的洞口，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小黑熊却不知道，仍睡得很沉。天亮了，小河狸出来找吃的，经过小黑熊的树洞前，看见堵住树洞的大树。
7: 这么大的树，小黑熊醒来了也推不开，它出不来可怎么办？
6: 小河狸想着，转身离开了。可是才走了几步，它回过头想到，
7: 不行，我得帮帮小黑熊，不然他真的会被困死在里面的。
6: 看着树洞前的树干，小河狸走到树洞前，对着树干使劲啃了起来。沙沙沙的啃树声在森林里回荡着。寒冷的冬天，小河狸却累得浑身是汗。他啃了一整天，在天黑的时候，终于把堵着树洞的树干全都啃掉了，洞口又出现在了面前。小河狸看着树洞里面，小黑熊仍在安静地睡着，他转身轻轻地离开了。

0: 春天来了，太阳暖暖地照着，小黑熊醒来了，它伸了一个大懒腰，走出了树洞。它一眼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大树和洞口的木屑，它一下全明白了。小黑熊赶忙来到小河狸的窝前，准备感谢它，可是小河狸出去了。于是小黑熊对着远处大声喊道，
1: 小河狸，小河狸，谢谢你，等你回来我们好好做邻居做朋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决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女孩，他觉得这个女孩就是仙女。女孩看见自己的身份被匹诺曹识破了，不想再把这场闹剧继续演下去，终于承认她就是仙女。她对匹诺曹说：
11: 你这个木头小鬼，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12: 我热爱您，当然能认出您了。
11: 你还记得吗？你离开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现在我已经长得很高了。
12: 是的，可您怎么会长这么快呢？
11: 这是一个秘密，
12: 请您告诉我吧，我也想长大一点儿。您看，我还是和以前一样矮。
11: 可是你不会长大的。
12: 为什么？
11: 因为你是木偶，木偶是无法长大的。
12: 我的天哪，我已经不想再做木偶了，我想变成和大家一样的人。
11: 当你能够配得上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愿望

0: 就能变成现实。
1: 真的吗？我要怎么做才能配得上呢？
0: 这非常容易，只要你一直做个好孩子就行。
1: 难道我不是个好孩子吗？
0: 当然不是，好孩子很听话，好孩子爱读书，爱干活，可你正好相反。
1: 以前我确实做得不好，不过从今往后，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我要变成一个好孩子，我要成为爸爸的骄傲。可是这会儿我可怜的爸爸在哪儿呢？
0: 我不知道。
1: 我还能见到他，拥抱他吗？
0: 当然可以。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极了。他抬起头看着仙女说：
1: 您知道吗？当时我看到草地上的石碑，我真是太伤心了。我后悔之前离开了您。
0: 我知道，因此我很久之前就原谅你了。你的伤心难过是真诚的，这让我明白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孩子有一颗善良的心，即使有点顽皮，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但还是有希望的。因此我到这儿来找你，我愿意做你的亲人。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地乱蹦乱跳。仙女继续对匹诺曹说：
0: 你要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做。
1: 我愿意，我愿意。
0: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去上学吧，然后你可以选择一种你喜欢的手艺或者工作。
2: 听到上学，匹诺曹马上就变得没那么高兴了，他皱起眉头说：
1: 现在才去上学好像晚了一点儿。
0: 一点儿也不晚，我的孩子，你要记住，读书学习是永远不会晚的。
1: 可是我不想干手艺或工作什么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干活太累了。
0: 我的孩子，说这种话的人最后不是进监狱就是进医院。一个人不管生下来的时候是贫穷还是富有，都要劳动。懒惰是最坏的毛病，必须从小改掉这个毛病，否则长大了就再也治不好了。
2: 仙女的话打动了匹诺曹，匹诺曹抬起头对仙女说：
1: 好，我要学习，我要工作，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2: 小朋友，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工作，他真的能做到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10: 哦，
9: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

0: 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1: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0: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2: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0: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3: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0: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3: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带月亮的房子。有一天，小狐狸到小熊家做客，他们吃饭聊天，玩得特别开心。到了晚上，小熊送小狐狸回家。他们走到门外，小狐狸抬头看了看天空，忽然惊喜地叫起来：
5: 哎呀，小熊，真没想到，你的房子上还带着一个圆圆的月亮呢。
7: 小熊抬起头一看，发现房顶的上空有一轮又圆又亮的月亮，稳稳当当地停在空中。小熊心里特别高兴，他挠了挠后脑勺，开心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小狐狸赞叹道：
5: 真棒，好极了。
8: 是啊，原来我的房子是带月亮的房子呢，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多亏你发现了，你的眼睛太好了。
7: 小熊眨了眨眼睛，开心地合不拢嘴。接着，小狐狸告别了小熊，向自己的家走去。他走得很快，半路上，小狐狸跑了起来，他想快点到家。小熊看着小狐狸远去的背影，轻轻地跟了过去。在小狐狸的家门口，小熊看见小狐狸在院子里面一蹦一跳，手舞足蹈。小熊跑过去问：
8: 小狐狸，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7: 小狐狸回头。

0: 模一样。
1: 小狐狸想了想，问小熊，
2: 这是怎么回事呢？谁都知道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啊，如果它待在你的房顶，那就不可能在我的房顶，可是刚刚它明明在你的房顶上呢。
1: 小熊一拍手，大声说，
0: 我明白了，刚才我们俩说的话被月亮听见了，它知道你也喜欢带月亮的房子，就从我家的房顶来到了你的房顶，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小狐狸很高兴，又有一点不安，他说，
2: 那你的房顶上就空吧。
0: 不要紧，空就空吧，我回家睡觉了，再见。
1: 小熊说完就回家了。小熊回到院子里，抬头看时，发现月亮回到了他的房顶。他奇怪地说，
0: 哎呀，我怎么把月亮带回来了？小狐狸这会儿应该正往窗外看呢，这下他什么都看不到了。
1: 小熊赶紧往回跑，要把月亮送回小狐狸那里去。一路上，小熊担心月亮不跟他走，还好月亮一直跟着他来到了小狐狸家的房顶上。他松了一口气，往自己家走去，没想到月亮又跟着他一起走了。他苦恼地说，
0: 不行啊，月亮，你得留在小狐狸这里，不然他会伤心的。
1: 可不管小熊怎样低声劝说，月亮就是跟着小熊。小熊无奈地说，
0: 算了，今晚我就睡在小狐狸的院子里吧。
1: 小熊躺在树下的吊床上，这下月亮也不动了。这时小狐狸正趴在窗前看月亮，他心想，
2: 哎，就是因为我喜欢带月亮的房子，月亮就来到了我的房顶。小熊的房子本来是亮亮的，现在肯定变得黑黑的，我得把月亮送回去。
1: 想到这儿，小狐狸出门去送月亮给小熊。送是送去了，可是他回来的时候，月亮还是跟着他一起回来。他叹了口气说，
2: 哎，月亮啊，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你今天就待在小熊家的上空吧，我在这儿陪着你。
1: 小狐狸说完，就在小熊家院子里的吊床上睡下了。在月光下，小熊和小狐狸分别睡在了对方的院子里，睡得都很香。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5: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着火了！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牙齿房子》。从前有一幢白白

0: 的牙齿房子，在牙刷的保护下，每颗牙齿又白又坚固。有一天来了一对细菌兄弟，他们一个叫胖胖，一个叫瘦瘦。他们来到这个牙齿房子里，想偷些东西吃。可是这个房子的墙壁又光又滑，他们俩刚爬到房顶就滑了下来，疼得直叫唤：“
1: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还不等他们缓过劲儿来，一个大牙刷突然出现了，刷了几下就把他们俩扫到了地上。胖胖和瘦瘦赶紧逃走了，他们来到了另一个牙齿房子。这个房子脏脏的，墙壁都变黄了，到处都是食物的残渣。胖胖高兴地说：“
2: 哥哥，这个房子应该有很多好吃的，你看旁边都是米饭和菜叶，还有肉丝呢，看来咱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0: 说完，兄弟俩慢慢地往屋顶上爬，把周围的食物都吃掉了。等他们爬上屋顶，他们的肚皮已经吃得圆鼓鼓的了。于是他们开始施展分身术，不一会儿就变出了成千上万个细菌。他们全都爬上了房顶，开始大吃大喝，有的在房顶上钻出了洞，爬进房子里搞破坏。瘦瘦吃饱了之后对胖胖说：“
3: 弟弟，咱们可得当心大牙刷呀。”“
2: 没事，咱们在这儿闹了半天也没见大牙刷过来，看来这个房子的主人根本不讲卫生，不爱刷牙，你就放心吧。”
0: 在细菌的破坏下，这座牙齿房子上的洞越来越多，最后房子都倒了。于是胖胖和瘦瘦带着他们的细菌兄弟找其他房子去了，当然他们是去找那些没有大牙刷保护的房子咯。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故事，大家应该明白了，细菌最喜欢脏脏的牙齿了。为了让牙齿不被细菌破坏，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勤刷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挑食的小猪的故事。猪妈妈生了三只可爱的猪宝宝，这三只小猪个个都长得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猪妈妈给他们起了好记的名字：猪老大、猪老二和猪小妹。最小的猪小妹不喜欢吃肉，只喜欢吃青菜。猪老大呢，正好相反，他喜欢吃肉，却讨厌吃青菜。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猪小妹总是趁妈妈不注意，将碗里的肉挑到哥哥猪老大的碗里。猪老大也会将自己碗里的青菜悄悄地拨给猪小妹。就这样，猪老大和猪小妹悄悄地交换了食物之后，都吃得干干净净的，谁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小秘密。日子久了，猪小妹越来越瘦，猪老大却越来越胖。
8: Oh no！
7: 终于有一天，他们俩都生病了。猪妈妈急坏了，请来了动物医生。猪妈妈问医生：“
9: 为什么猪老二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他俩却总生病呢？”
7: 医生看了看，对猪妈妈说：“
10: 他们俩是因为挑食偏食才会生病的。”
7: 猪老大和猪小妹这才把交换食物的事儿告诉了妈妈。
11: 妈妈，生病真难受啊，我们俩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7: 从此以后， 猪老大和猪小妹不再挑食，都好好吃饭了。没过多久，他俩就像猪老二一样健壮结实。小朋友们，偏食会导致营养不良或者营养过剩，影响生长发育，可不是个好习惯。各种食物里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我们要均衡饮食，才能让身体健康。
6: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猫头鹰和布谷鸟。一片树林里住着一只猫头鹰和一只布谷鸟。猫头鹰夜晚捕食，白天睡觉，布谷鸟白天捕食，晚上睡觉。这两种不同的生活习惯让它们之间矛盾重重。猫头鹰睡觉的时候，布谷鸟整天布谷布谷地叫，晚上猫头鹰吃东西的声音很大，经常将布谷鸟惊醒。终于有一天，矛盾激化了，猫头鹰趁布谷鸟飞出去捕食的时候，将布谷鸟的窝掀了。布谷鸟飞回来一看，窝没了，生气地大声喊叫：
12: 猫头鹰，你出来，是不是你干的？
8: 猫头鹰被闹得根本没法睡觉，在晚上捕食的时候没有精神，差点儿撞到树上。后来双方都闹得筋疲力尽，但谁也不肯退一步。不得已，百鸟之王出面调解，对他们说：
0: 你们俩各让一步，猫头鹰休息的时候，布谷鸟就离得远一点儿。晚上猫头鹰也不要弄出大声响，以免影响布谷鸟睡觉。
8: 两只鸟听了百鸟之王的话，试着包容对方的生活习惯，尽量为对方着想。猫头鹰捕到猎物之后，就在外面吃完了再回窝，布谷鸟早晨起床后就飞到很远的树林去捕虫子，也不在窝边影响猫头鹰睡觉了。小朋友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同，有些小习惯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遇到这种情况，就应该互相包容，彼此谅解，这样才能达到和谐共处的目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卢伟，在给威伯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3: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2: 卢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4: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3: 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2: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卢伟指向那蜘蛛网。
3: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2: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4: 了不起的猪。
2: 然后他看了看卢伟，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4: 了不起的猪，
3: 了不起的猪。
2: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4: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2: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4: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2: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4: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5: 你到底要说什么？
4: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5: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4: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

0: 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古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卢卫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1: 哦，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0: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1: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0: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2: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0: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2: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路威、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3: 了不起的猪。
2: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卢卫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0: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卢卫？
4: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0: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4: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2: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0: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妻子，我的故宫卢卫，还有你。
2: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5: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0: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威伯，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2: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卫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

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小白兔和小黑狗的故事。小白兔和小黑狗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去哪儿都不分开。可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好朋友突然吵开了。他们越吵越凶，谁都不愿意让步。小白兔掐着腰，生气地指着小黑狗说：
3: 看看你浑身黑漆漆的，像煤炭一样，难看死了。
2: 小黑狗也不甘示弱，大声地回道：
4: 你以为你长得有多好看呀？看你的眼睛红得像胡萝卜一样。
2: 两人都气鼓鼓的，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小白兔和小黑狗都气哄哄地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兔妈妈到小白兔的房间喊他起床。一进门，兔妈妈就愣住了。小白兔怎么变成小黑兔了？兔妈妈着急地喊道：
5: 乖宝贝，快醒醒，你怎么变成黑兔子啦？
2: 小白兔急忙睁开眼睛，跑到镜子前一照，呀，怎么全身雪白的绒毛变得黑漆漆的了，和小黑狗的颜色一模一样。小白兔抱着兔妈妈，呜呜地哭了起来。
6: 妈妈，怎么办？我不想变成小黑兔。
2: 兔妈妈拍着她的肩膀说道：
5: 宝贝，别着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小白兔一边哭一边说：
6: 昨天我和小黑狗吵架，我说它全身黑漆漆的，很难看。
2: 兔妈妈说：
5: 你这样笑话别人是不对的，每个人的外貌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就取笑别人。你要去找到小黑狗，给他道歉。
2: 小白兔刚一出门，就看到了小黑狗正在朝着自己家走来。可是当他仔细一看，就被惊呆了。小黑狗的眼睛怎么是红红的，和自己的眼睛的颜色一样。小黑狗看见小白兔，也露出了惊奇的表情。小白兔赶紧走上前去，拉住小黑狗的手说：
6: 请你原谅我吧，我昨天不该那样说你的，我错了。
2: 小黑狗也连忙回答：
4: 我也是，昨天不该说你的眼睛像胡萝卜的，你也要原谅我。
6: 那么我们以后再也不取笑对方了，好吗？
4: 好的，一言为定。
2: 他们的话刚说完，一阵旋风吹了过来，吹得他俩急忙闭上眼睛。等他俩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小白兔的毛又恢复到雪白雪白的颜色了，而小黑狗的眼睛也重新变回了黑色，黑的像是黑葡萄似的。两个小伙伴

0: 开心地跳了起来。他们两个的感情又更近了一步，变得更加要好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0: 我不赖皮。
11: 巧虎，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去超市买东西了。那么当钟里的小鸟跳出来叫的时候，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了。
10: 好的，妈妈，我们来拉钩吧。

0: 巧虎，现在是我们应该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了。
1: 不嘛不嘛，我还要看。
0: 巧虎，你刚才跟妈妈拉过钩了，还记得我们约好什么了？
1: 小鸟跳出来叫了，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
0: 对呀，刚才小鸟已经跳出来叫了，我们走吧。
1: 可是电视节目很好看。
0: 巧虎，拉过钩钩以后就不能赖皮了，小朋友说话要算数呢。
1: 嗯，那好吧，电视机，拜拜，我们出去喽。

0: 机器人，真想要啊！我都要买嘛。
1: 伟伟，我们不是说好今天只买粘纸的吗？
0: 不买不买。
2: 遵守约定不赖皮。
1: 巧虎，蜡笔已经拿好了吗？
2: 嗯，妈妈，我喜欢这个玩具机器人，可是刚才我们拉过勾勾，只买蜡笔。妈妈，下一次我可以买机器人吗？
1: 巧虎真乖。那么妈妈答应你，下次我们来买机器人好不好？
2: 好。嗯，机器人先生，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嗯，
0: 妈妈，今天只买粘纸，不买小汽车了。
1: 微微真乖呀。

0: 巧虎啊，今天真乖，能够遵守约定，不赖皮哟。
1: 小朋友，你也要记得遵守约定，不赖皮哟。拜拜。
2: 快乐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5: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4: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6: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7: 从来没有。
6: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4: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7: 不，我见都没见过。
6: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7: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5: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6: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5: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6: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5: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6: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5: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6: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5: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6: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5: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0: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1: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2: 你想看看吗？
1: 特别想。
2: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0: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1: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2: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1: 没错，我在餐桌上。
0: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2: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1: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2: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3: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1: 鳕鱼是擦靴子的？
3: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0: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1: 用鞋油啊。
3: 鞋油是什么？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1: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3: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0: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他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2: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0: 爱丽丝心想，
1: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0: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她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她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1: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0: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3: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0: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2: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1: 没什么呀。
3: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0: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1: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

0: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1: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2: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1: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3: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0: 怪兽喊道，
1: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0: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4: 审讯要开始了。
0: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2: 审讯谁呀？
0: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沙漠里的星星。塞尔玛曾陪伴丈夫居住在墨西哥一个沙漠里的陆军基地，丈夫奉命到沙漠里去演习，陆军的小铁皮房子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即使在仙人掌的阴影下，温度也高得让人无法忍受。他感到非常孤独，因为当地人都不会说英语。塞尔玛非常难过，便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希望回家。不久，他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上面只有一句话：
5: 两个人从监狱中的铁窗望出去，一个人看到的是泥土，另一个人却看到了满天的星星。
4: 塞尔玛把这一句话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越看越觉得惭愧。最后，他决定在沙漠中寻找星星。在此后的日子里，塞尔玛开始尝试与当地人交朋友，当地人的热情让他非常惊讶。有一次，他对纺织品、陶器表示了一些兴趣，当地人就把舍不得卖给旅客的纺织品和陶器送给了他。

0: 它。塞尔玛还开始研究仙人掌等沙漠植物，并学习了与土拨鼠相关的知识。他在沙漠中观看日落，寻找海螺。他会跟人介绍，
1: 这些海螺壳是几百万年前留下来的，那时的沙漠还是海洋。
0: 慢慢的，他发现原本恶劣并难以忍受的环境竟然变得非常有趣，这一切让他着迷兴奋，成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冒险。塞尔玛为这个新发现的世界兴奋不已，并为此写了一本书，名叫《快乐的城堡》。沙漠没有改变，周围的人也没有改变，但塞尔玛的心态改变了，于是他变得快乐、积极起来，周围的一切也随着他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当你处在逆境中时，要学会去发现快乐，创造快乐，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不点儿老师》。森林学校里，小象班级的老师大象先生生病了，学校就请来松鼠老师来代课。同学们都很疑惑，松鼠老师的个子小小的，真的能当小象班级的老师吗？一天早晨，小象贝贝和小兔丁丁在学校门口遇到了松鼠老师，丁丁立刻有礼貌地向老师问好，可是贝贝却故意把头转向了一边，假装没有看到，因为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位新老师。丁丁疑惑地问贝贝：“
6: 贝贝，那不是你们班的老师吗？”
5: 贝贝撅着嘴，不高兴地说：
6: 我可不喜欢那个小不点儿，我才不要他当我的老师呢，我更不想给他打招呼。
5: 上课铃响了，松鼠老师走进教室，可是大家还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贝贝的声音最大。当大家都安静下来之后，他还在不停地哈哈大笑。上课的时候，松鼠老师每提出一个问题，贝贝就故意胡乱回答，同学们也就跟着捣乱，整个教室乱糟糟的。松鼠老师终于忍不住了，他生气地说：
7: 安静，请贝贝同学跟我出来，其他同学自己先看课本。
5: 顿时整个教室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齐刷刷地看向贝贝。贝贝则满不在乎地跟着松鼠老师走出了教室，来到了旁边的草地上，而同学们都趴在教室的窗户上往外看。松鼠老师在一棵大树下站定，从身后拿出了一个皮球，对贝贝说：
7: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5: 贝贝昂着头不服气地说：
6: 玩就玩，我才不怕你呢。
5: 松鼠老师指着身后的一棵树说：
7: 看到这棵树了吗？我们来比一比，看谁能把这个皮球抛到树顶。
6: 这还不容易吗？我的力气那么大，肯定是我赢。
5: 说完，贝贝用长长的鼻子卷起皮球，用力地往树上抛。没想到，这棵大树的树枝实在是太茂盛了，皮球一下子就被卡在了树枝上。贝贝急忙跳起来，想用长长的鼻子把皮球勾下来，可是这棵树长得太高了，它根本就够不着。松鼠老师看到了，三下两下的蹭蹭蹭爬上了树，很快就抱着皮球下来了。这时候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欢呼声，趴在窗户上偷看的同学们都为松鼠老师鼓起了掌。贝贝这才低下头对松鼠老师说：
6: 对不起老师，我不该小看你。
5: 回到教室后，大家都变

得安安静静的，再也没有人不听课故意捣乱了。小朋友们，尊重老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我们一定要发自内心的爱戴老师，见面要礼貌地打招呼，上课认真听讲，配合老师的回答，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

0: 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好朋友电视台》。小刺猬感冒了，自个儿待在家里闷坏了，小老鼠很难过，可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帮助它。中午，小老鼠经过一所大房子，看到桌上有一个大木匣，木匣上镶着一块大玻璃，一个小孩子一边喊着
6: 妈妈妈妈我要看电视，
5: 一边扭了一下开关，啪，好看的电视节目便开始了。回家的路上，小老鼠忽然想出了个顶好顶好的主意，
7: 对，我可以做一台电视机送给小刺猬。
5: 回到家中，小老鼠叫来几个小伙伴，大家一起动手干起来，一边干一边唱，
4: 乒乓啪乒乓啪，做个电视机送到刺猬家。
5: 他们先做好一个木匣子，镶上块大玻璃，再用油漆漆好，电视机做成了，大家坐成一排等着。小老鼠啪地扭了一下开关，可等啊等啊，什么节目也没有。
7: 嗯，怎么回事啊？
5: 小老鼠钻进木匣里，东瞧瞧西望望，挥挥手向小伙伴们说话。他忽然听到小伙伴们喊起来，
4: 好看好看，真好看，小老鼠变成演员了。
5: 说着，大家都一起钻进木匣里，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翻跟头，嘿，一个个玩得真开心。小老鼠看着大家，一下子又想出好主意，他和大家一起把电视机搬到了小刺猬家，让小刺猬扭了一下开关，啪，小老鼠立刻钻进木匣里开始播音了。
7: 好朋友电视台现在开始播报节目，首先向小刺猬问好，祝他身体健康。
5: 接着一群小老鼠全钻进木匣里，大家又跳又唱，
4: 好朋友电视台自己编自己拍，一二三四五六我们自己演起来。
5: 小刺猬在床上越看越高兴，忍不住也跳下来钻进木匣里，和大家一起又跳又唱，把自个儿的病全忘掉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宝贝铜锣》。从前，在村子里生活着一户人家，这家里只有兄弟两个人。他们一共有三亩地，哥哥是一个懒惰又贪心的人，他整天只知道吃吃喝喝，什么都不肯干。弟弟却很爱劳动，每天早早的就出门下地干活了。后来哥哥觉得两个人都在家吃饭，浪费了属于他的粮食，所以哥哥决定要和弟弟分家。这一天，哥哥就对弟弟说，
9: 弟弟，咱俩年纪都大了，马上都要娶媳妇了，要不然咱俩把家分了吧，也能过过自己的小日子，你看怎么样啊？
5: 弟弟看哥哥心意已决，也就只好同意了。哥哥又接着说，
9: 家里一共就三亩地，

0: 弟弟，你心疼心疼哥哥，你会干活，就把那一亩半不好的地拿走吧，把好的留给哥哥吧。
1: 弟弟是个善良的人，就答应了。哥哥虽然分到了好地，但他还是整天的不干活，地里长满了杂草。而弟弟呢，他在自己的农田里种上了西瓜，每天辛勤的劳动，西瓜长得又大又多。弟弟就搭了一个草棚，夜里就睡在瓜地里看瓜。这天晚上，弟弟正在草棚里睡觉，突然来了一群猴子到瓜地里玩。猴子大王手里还拿了一个铜锣，猴子们玩了一会儿，一只小猴子说：
2: 大王大王，我肚子饿了。
1: 猴大王就用手里的锣锤敲了一下铜锣，叫了一声：
3: 来一盘馍馍。
1: 面前立刻就有了一盘喷香的馍馍。被铜锣声吵醒的弟弟吃惊地跳了出来，猴子们吓得丢了铜锣就跑，弟弟就捡起了铜锣回到了家。他敲了一下铜锣说：
4: 来一头耕地的大黄牛。
1: 眨眼间，一头大黄牛摇着尾巴走到了他面前。从此，弟弟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而哥哥呢，他整天不干活，后来为了能吃饱饭，还把自己的地也卖了。哥哥看弟弟过得那么好，就来弟弟家讨东西吃，弟弟就准备了很多的饭菜给哥哥。哥哥很奇怪，为什么弟弟的生活会变得这么好。弟弟就把铜锣的事情告诉了哥哥，坏心眼的哥哥抢了铜锣就跑。他一直跑回了家，然后关上门，连连敲铜锣，大叫道：
0: 我要像山一样多的金元宝。
1: 金元宝就像雨点似的飞过来，不一会儿，哥哥就像被山一样多的金元宝压死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

0: 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模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4: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2: 小男孩感谢地说，
5: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2: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3: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2: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6: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2: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7: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2: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3: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2: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只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3: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又带来晚安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看见了春天的小松鼠》。小松鼠欢欢是个非常喜欢爬树的小家伙。经过了一冬天的休息，欢欢终于迎来了春天。它可以走出树洞，在松树上蹦蹦跳跳，采摘食物了。可是有一天，欢欢在树上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啄木鸟医生叮嘱他，要在家里卧床休养三个月才能恢复。这下欢欢的心里难过极了，
10: 要三个月不能出门，到时候我就看不到春天的模样了，看不到漫山遍野的野花，看不到土壤里刚刚萌出的嫩芽，这可怎么办？
9: 一连几天只能在家里待着的欢欢心情都很失落。朋友们知道了，都来到欢欢的家里看望他。小猪捧来一大束山茶花对欢欢说，
11: 欢欢，看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山茶花，这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可香了。
9: 小松鼠把花凑近鼻子嗅了嗅，闻了闻，
10: 哇，真的好香好香，

0: 充满了春天的味道。
1: 小兔子也拿出了一个录音机，按下按钮，录音机里就传来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叫声，有叽叽喳喳，有汪汪汪汪，有嗡嗡嗡嗡。欢欢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大草原之中，看见了天空中飞翔的小鸟，草地上奔跑的小狗，还有在花丛中忙碌的蜜蜂，热闹极了。就这样，欢欢在家里不仅看见了春天，还听见了春天。有小伙伴们的陪伴，还有大家带来春天气息的礼物，欢欢开心极了。即使现在自己不能出门，但是每天看着小猪送来的鲜花，听着小兔子送来的录音机，欢欢在家里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了。有了小伙伴们的惦记和关心，欢欢受伤的腿很快就痊愈了，又能出门和大家一起感受春天的气息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梦里也有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在等着你呢。
2: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3: 慈母

0: 谁言寸草心，
1: 谁言寸草心，
0: 报得三春晖，
1: 报得三春晖。
2: 游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

0: 乐群卷包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
6: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第五集，到山上写生。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山上写生。写生就是画画，到山里写生就是把山里的美景画下来。他们爬呀爬，终于来到了半山腰。这里有一片森林，是写生的好地方。笑笑和乐乐把画板支起来，然后向远处眺望。远处是层叠起伏的山峦，他们所在的森林里长满了高高低低的树木。笑笑开心地说：
11: 哇，这片森林真美呀。
9: 是啊，这里很美，我们在森林里。用英语说，在森林里 ，in the forest， forest， 森林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你们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老师。我们来这里写生，到底要画些什么呢？
9: 什么都可以，你们自由发挥吧。
10: 于是笑笑拿出画笔，调好颜料，开始画画。乐乐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该画什么好。突然他看到森林的远处跑来一群小家伙，他们头戴珊瑚帽，身穿棉花袄，腿儿细又长，翻身快如跑。原来呀，是一群小鹿。乐乐叫了起来：
7: 快看，那边有一群小鹿。
11: 我看到了，他们正朝我们这边看呢，好可爱呀。
9: 笑笑，乐乐，你们小声点儿，别把他们吓跑了。
10: 笑笑和乐乐赶紧捂住嘴。 Zoe 老师继续说，
9: 你们知道小鹿用英语怎么说吗？
12: 不知道。
9: 小鹿 Deer， 小鹿在森林里跑。 Deer run in the forest， run 跑。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面。 Deer run in the forest，小鹿在森林里跑。
1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和老师说了一遍，然后他们拿起画笔继续画画。没想到小鹿很快就离开了，笑笑和乐乐有些失望。 Zoe 老师说，
9: 别失望啦，小鹿 Deer 是很聪明的动物，他们有一些胆小，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就会立即逃跑，这是小鹿 Deer 的生存本能。
12: 小鹿的胆子太小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似乎都很怕人。上次郊游的时候，我在森林里看见一只小狐狸，我还没向它打招呼，它就跑掉了。
9: 狐狸的警惕性很强，一般来说他们是不会轻易出现在人类面前的。所以啊，乐乐，你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11: 老师，狐狸用英语怎么说呢？
9: 狐狸 Fox， 小狐狸们在森林里玩耍。 Foxes play in the forest， play 是玩耍的意思。
1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记了下来。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画的画拿给 Zoe 老师看。笑笑画的是远处的高山，乐乐画了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鹿。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9: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orest 森林， Deer 小鹿， Fox 狐狸。好，我们再读一遍： Forest Deer Fox。很好，大家学的都很快。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快乐卷卷猫，
14: 世界真奇妙。
15: 百家姓故事之魏姓篇。魏姓起源于周国封地，根据词源的记载，上古周文王的第九个孩子康叔被封于魏，建立了魏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魏国被秦国兼并，魏国公的子孙就以故国名为姓，世代相传姓魏。魏青就是魏姓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卫青是汉朝的大将，他曾经打败了匈奴，收复河套地区，为汉朝北部疆域的开拓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卫青打仗的故事。卫青当了将军以后，不断地与匈奴作战。有一次，卫青和匈奴左贤王带兵对峙，卫青得到消息，知道匈奴的左贤王晚上要奖赏自己的士兵，就对自己的部下说，
16: 今天晚上左贤王要奖赏他的士兵，他们一定会喝得大醉，放松警惕，我们现在赶到他们营地外面，等他们喝多了，咱们就冲进去打败他们。
15: 于是卫青就带着他的部下连夜赶到了匈奴的营地。等卫青他们赶到的时候，左贤王正在和自己的士兵喝酒呢，一个营地的人都醉得东倒西歪。卫青就下令，
16: 机会来了， 大家一起冲进去俘虏了左贤王。
15: 卫青就带着自己的部下冲了进去，他的偷袭大获全胜，俘虏了10000多个匈奴兵。皇帝听说了卫青的功绩，马上派使者带着圣旨来到营地，要封卫青为大将军，还要册封卫青的3个儿子当侯爷。卫青接过圣旨，对使者说：
16: 我们打胜仗靠的是皇上的支持和将士们的努力，我的孩子们什么也没有做，怎么能被封侯呢？我的部下们听了会怎么想？请皇上分封我的部下们吧。
15: 使者把卫青的话传达给了皇帝，皇帝听了大为感动，说：
13: 卫青果然是为国着想的人，就按卫青说的去做吧。
15: 于是皇帝又下了一道圣旨，把卫青手下7个将军都封为了侯爷。从此卫青的部下们跟随卫青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解除了国家的北方边患。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2: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4: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2: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4: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2: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0: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2: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4: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2: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

0: 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6: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5: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6: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5: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7: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5: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8: 僧人们回来了。
5: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8: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5: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

0: 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1: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0: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7: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因斯坦的指南针。爱因斯坦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小时候是个很特别的孩子，到了4-5岁，他还不怎么会说话，这让全家都很忧虑，担心他是个低能儿。虽然小爱因斯坦很少说话，但内心却充满着好奇。爱因斯坦5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生病了，本来沉静的孩子更像一只可怜的小猫，静静地待在家里，一动也不动。父亲拿来一个小指南针送给他玩。见到一个新玩意儿，小爱因斯坦很好奇，就拿起来玩。可是不管他怎么动，指针总是指向一个方向。他把罗盘翻过来翻过去的细细

0: 看，没发现什么特殊的东西。小爱因斯坦忘掉了身上的病痛，只剩下一脸的惊讶和困惑。他心想，
1: 为什么指南针上的红色指针一直指向北方呢？这里面有什么特殊装置吗？
0: 于是爱因斯坦跑去问父亲。父亲慈爱地摸了摸爱因斯坦的头，说道，
2: 傻孩子，不是指南针里有什么特殊的装置，指南针的红色指针总是指向北方，是因为地球磁场的作用。
0: 虽然小小的爱因斯坦不明白什么是磁场，但这个指南针却使他产生了探索自然的强烈的欲望，使他从此走上了物理学这座神奇的宫殿。指南针罗盘上的这根小指针一直强烈地吸引着爱因斯坦求知的心灵，对他以后的科学思考与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平凡而又神圣的好奇心，正是一位科学家成长必须的动力。爱因斯坦就是靠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坚韧不拔的勤奋好学精神，逐渐地步入科学殿堂。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会装死的金龟子》。一天，小老虎到树林里练习爬树，它使出全身的劲儿，一个漂亮的跳跃，就跳到了大树上，摇的树枝哗哗直响。就在这时，只听哗啦啦一阵响声，树上洒下了一些小雨点。小老鼠连忙从树上跳下来，一看，这哪里是雨点啊，这是好多金龟子啊。原来是它刚刚爬树的时候，把树上的金龟子给摇了下来。小老虎心想，
6: 金龟子可会搞破坏了，小时候专门啃食植物的种子，长大后就啃食树木的叶片和嫩芽，很多树木因此遭了殃，今天我就帮树木除掉这些金龟子好了。
2: 可是掉在地上的金龟子一动也不动，小老虎以为它们死了，于是就把它们堆到大树下，在地上画了个圈圈作为记号，就跑到河边喝水去了。没多久，小老虎回到树下，却惊讶地发现那堆金龟子一个都不见了。这时，小山鸡恰好路过，小老虎问，
6: 小山鸡，请问你看见过那些死了的金龟子了吗？我明明把它们堆在这里了呀，怎么它们都不见了？
7: 哎呀，你上当了。
2: 小山鸡解释道，
7: 金龟子可狡猾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躺下来装死，等周围安静下来，它们就会复活，赶紧逃跑。
6: 是这样啊，那我再摇一次试试，看看它们还会不会装死了。
2: 说完，小老虎一个纵身跳到树上，又把那些刚刚回到树上的金龟子摇了下来。小山鸡指着那些装死的金龟子说，
7: 瞧，它们的脚都收得紧紧的，要是真死了，它们的脚就会松开，很好辨认的。
2: 小老虎这才恍然大悟。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金龟子在遇到危险后装死，这是一种防御行为。当它们眼睛或者身上的触觉毛察觉到环境有变动时，神经就会发出信号，让浑身的肌肉收缩起来，进入假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杨。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谭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他吃掉他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5: 万
4: 岁！
3: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的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2: 最有阅历的老杨率先提出来，
6: 无比的猪怎么样？
3: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5: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3: 把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

0: 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1: 这时候威伯尔有些不好意思，
2: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0: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吗？
3: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0: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织到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3: 对不起。
4: 如果可以救威伯的命，我也同意在网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他找新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谭普尔曼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他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0: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谭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4: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肃静。
1: 老鼠以他一贯的方式进了谷仓，顺着墙角悄悄溜过来。他看着聚会的动物们问：
5: 发生了什么事儿？
4: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
5: 哦，开会，我最讨厌开会了。
1: 说完，老鼠开始往悬在墙对面的绳子爬去。
4: 嘿，谭普尔曼，你下次去垃圾堆的时候，只要带回一份简报来就行。夏洛需要能知道网里的新词儿，这可以用来救威伯的命。
5: 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才懒得管呢。
4: 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了。在一月份冰冷的早晨，你一定很郁闷。那时威伯已经死了，没人再把温暖的猪食倒进猪食槽了。威伯的剩饭不是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吗？谭普尔曼，你知道这一点。威伯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因此威伯的命运和你紧紧连在一起。如果威伯被杀了，他的食槽每天都会是空的，你就会饿得肚子空空的。那时我们将都能看透你的胃，知道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了。
5: 哦，可能你是对的。明天下午我会去垃圾堆看看，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杂志，我会带一份简报回来。
0: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我今晚还有事情要忙呢。我将要把我的网撕开一部分，在里面织上很棒。
2: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棒，夏洛，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
0: 你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还棒，就是这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你就是很棒。现在不许吵了，睡个好觉。
1: 夏洛准备在自己的网里织上新的单词，很棒。这次祖克曼一家人还会相信吗？咱们下期再见吧。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刺猬找朋友的故事。幼儿园放假了，小刺猬每天待在家里，无聊极了。这天，小刺猬想起在幼儿园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决定出门去找朋友玩。刚出门没多久，小刺猬就看见花盆里趴着一个圆滚滚、浑身长满尖刺的东西。他以为是哪个顽皮的小伙伴，于是走上前去问道：
5: 嘿，小朋友，咱们两个一起玩好吗？
4: 对方回答道：
6: 当然可以了，可是我不能像你一样蹦蹦跳跳的到处跑，只能待在花盆里，哪儿也去不了。
4: 小刺猬听到这样的回答，觉得非常有趣。
5: 我们都是刺猬，为什么你哪儿也去不了呢？
4: 没想到听了小刺猬的话之后，对方居然生气了。
6: 我是仙人球，是植物大家庭的一员，才不是刺猬呢。
4: 小刺猬揉了揉眼睛，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说道：
5: 哦，对，你确实和我长得不一样，可是别的植物都有笔直的枝干，还有茂盛的叶子，你怎么什么也没有，还和我们一样长了满身的刺？
4: 仙人球回答说：
6: 我们圆圆的身体就是枝干，身上长的刺就是叶子。
5: 这是为什么呢？
4: 仙人球高兴地回答：
6: 我们仙人球的老家在热带、亚热带的沙漠里，那里常年缺水，为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我们不得不在身体里储存足够的水分，慢慢的，我们的枝干就变得越来越饱满，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这样就能饱含水分，就算是遇到了很久很久都不下雨的天气，我们也能够生存下来。
5: 哦，我知道了，你们饱满的枝干是为了储存水分，那么叶子变成尖尖的刺，肯定就是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了，对不对？
6: 对的对的，你可真聪明。
5: 谢谢你，仙人球，让我学到了新知识。
4: 说完，小刺猬就向仙人球告别，高兴地回家去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

0: 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

0: 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盲人摸象。从前呢，有一位国王，家里养着许多许多的大象。有一天，他正骑着大象在大街上游玩，人们都夸赞国王骑着大象好威风啊，只有三个人没有任何反应。国王很生气，命令卫兵把这三个人叫到跟前，问道：
12: 你们是什么意思？怎么没有一点表示？难道我骑着大象的样子不够威风吗？
0: 三个人中胆子大一点的盲人甲回答道：
13: 陛下，您一定是威风极了，只是我们三个人是盲人，什么也看不到啊。
0: 国王听了就不再计较了，亲切地说：
12: 那你们想不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呢？
0: 三个盲人都说：
14: 想。
12: 那你们就动手去摸一摸吧，摸完之后告诉我大象的样子。
0: 三个盲人赶紧围着大象摸起来，盲人甲摸到了象牙，惊讶地说：
13: 哦，原来大象是一根又粗又长的胡萝卜呀。
0: 盲人乙摸到了象腿，连忙说：
15: 不对不对，大象这么粗，哪里像胡萝卜，我看是一根门柱子。
0: 摸到象尾巴的盲人丙说：
16: 哈哈，你们都说错了，大象就是一根绳子。
0: 三个盲人都认为自己说的对，谁也不服谁，争执起来。这个时候，国王对他们说：
12: 实际上你们都没有说对，你们每个人只摸了象的一部分，怎么能说得对呢？你们一定要摸遍了大象的全身，才能知道大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再好好摸一摸就知道了。
0: 成语盲人摸象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对事物只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乱加猜测，想要做出全面的判断。
1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花园狩猎的故事。有一天，苏菲公主开心地对妈妈说：
18: 我要出去狩猎了，我要去寻找凶猛的野兽。
17: 说完，苏菲从爸爸那里借来了双筒望远镜和水壶。
18: 好了，我要去花园里了。
17: 苏菲一边说，一边和妈妈挥手告别，向王宫的花园走去。

0: 先，我要去草丛里探险。
1: 苏菲嘀咕着，开始在草丛里匍匐前进。突然，她看到了一条很长的橙色尾巴。
0: 啊！我发现了一只凶猛的老虎！
1: 苏菲喊道。其实那只是一只猫。接着，苏菲躺在深深的草丛里，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
0: 啊，我看见了一只大乌龟！
1: 苏菲说道。其实那只是一只路过的蜗牛。苏菲还发现了一条长长的粉色的蛇和一只黄色的鸟。过了一会儿，草丛里传来了一阵沙沙声。
0: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1: 苏菲正想着，两双大脚出现在她的面前。苏菲抬头一看，原来是爸爸和妈妈。爸爸笑着说道：
2: 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饼干和柠檬汁。
0: 太棒了！
1: 苏菲欢呼起来。她喜欢在花园里狩猎，更喜欢爸爸妈妈带来的饼干和柠檬汁。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3: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2: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3: 咦，这是我吗？
2: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它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它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3: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

0: 那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1: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0: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1: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0: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1: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它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0: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机警的小白兔。一天下午，小兔子提着篮子在森林里采蘑菇，它边采还边唱着歌，别提有多开心了。这个时候，一只大灰狼发现了小兔子，它高兴地心想：
5: 那只小兔看起来真好吃，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
4: 想到这儿，大灰狼加快脚步走到小兔子面前，笑着说：
5: 你好呀，又白又胖的小兔子，你的衣服真好看。
4: 小兔子很有礼貌地回答：
6: 你好，谢谢你的夸奖，可是你是谁呀？
5: 我是游乐场的管理员，附近新开了一个游乐场，我就是那里的工作人员。
6: 游乐场好玩吗？
5: 当然了，很多小动物都在那儿玩呢。你要是不信，我带你去看看怎么样？
4: 小兔子有点担心地说：
6: 那要是在路上遇到大灰狼了怎么办呀？
5: 不怕不怕，我会保护你的，来，牵着我的手，我就带你去游乐园。
4: 说着，大灰狼就把手伸了出来。小兔子一看，发现它的爪子真大，指甲真尖。小兔子心想：
6: 天哪，这不是妈妈说的大灰狼的爪子吗？
4: 于是小兔子赶紧说：
6: 谢谢你，我想我还是下次去吧，我要回家了。
4: 说完，小兔子

砰的一声，大灰狼不见了。原来大灰狼掉进了黑熊大伯挖的陷阱里。小兔子开心地看着掉进陷阱的大灰狼，一蹦一跳地回家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当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不管对方怎么说，一定不能跟他们走，要第一时间向警察叔叔求助哦。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无聊的时候，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9: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8: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

0: 说：“
1: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2: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1: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2: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便跑过去抢过了娃娃，对伊娜说：“
3: 伊娜妹妹，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教你怎么玩。”
2: 看到娃娃被汤姆抢走，伊娜一边使劲地拉着汤姆的短裤，一边大声地喊道：“
4: 不，不给，娃娃是我的，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2: 兄妹俩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拉扯着，突然汤姆失去了平衡，一下摔倒在衣服篮子里，把衣服全部弄翻了。这下妈妈生气了，严厉批评着汤姆：“
5: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2: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1: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
3: 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2: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3: 加油，水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2: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3: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快上船吧，大家都可以上船，恐龙也行哦。”
2: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4: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3: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2: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5: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2: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3: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2: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6: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可真乱呐。”“
5: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2: 于是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3: 欢迎您，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2: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6: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2: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拥抱着，温暖极了。
7: 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

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寒。小寒节气这天，爸爸带皮皮出门去玩，厚厚的雪一踩一个脚印儿，爸爸在前面走，皮皮呢踩着爸爸的脚印跟着，顺着一股花香，他们找到几株开得正旺的腊梅树，皮皮凑近了一闻，
1: 真香。
0: 爸爸摘了几只腊梅，准备带回家插进花瓶里。皮皮拿着一只腊梅问爸爸，
1: 爸爸，我的九九消寒图已经涂到第三朵了，现在是三九天了吧？
2: 对，现在已经进入三九天了。俗话说啊，冷在三九，现在呢天气就比较冷了，而且三九天也在小寒节气里。小寒节气的时间点在1月5号到7号，它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而根据我国的气象资料记载啊，小寒是气温最低的节气，只有少数年份的大寒气温是低于小寒的。进入小寒也进入了农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月份，俗称腊月了。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举着手里的腊梅说，
1: 爸爸，腊梅是因为在腊月盛开才被称为腊梅吗？
2: 这可不是，腊梅的腊字是蜡烛的蜡字，因为腊梅的花骨朵平滑厚实，表面质感就像涂了一层蜡，所以被称为腊梅。而且呢，腊梅的花期很长，并不只是在腊月开花。腊梅和梅花也不一样，腊梅呢属于腊梅科，梅花属于蔷薇科。腊梅一般为黄色，花瓣呢比较硬，梅花呢花色比较多一些，粉色白色都有，花瓣也比较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玩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妈妈就喊着他们吃饭。
3: 你俩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刚熬好的腊八粥，快来喝吧。
1: 妈妈，腊八粥是什么？
3: 这腊八粥呀，是腊八节要吃的一种食物。腊八节呢，是小寒时节的重要节日。到了腊月初八这一天，人们会把黄米、白米、还有江米、栗子、红豇豆等等食物呢放在一起煮成粥，然后呢再加入桃仁、杏仁、瓜子、花生等等，这样呀煮出来的腊八粥又好喝又有营养。
0: 爸爸喝了一口腊八粥，笑着对皮皮说，
2: 在河南这个地方啊，腊八粥也称为大家饭，有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含义。据说啊，当年岳飞打了胜仗，在回师路上，将士们又饥又饿，沿途的河南百姓纷纷把各家送来的饭菜倒在大锅里，熬煮成粥，分给将士们充饥御寒。而这天呢，正好是腊月初八。后来呀，岳飞在风波亭被害，为了怀念这位民族英雄，河南的民众每逢腊八这一天，家家都吃大家饭，表示怀念。
0: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皮皮呢也吃完了甜甜糯糯的腊八粥，他从饭桌上跳了下来，拿来了二十四节气的卡片。他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他要把这些知识都记下来，

0: 有冷光，硝石不得火，壮阴正得阳，库墙尽何言，冷言藏此章。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三兄弟》。从前，有个人有三个儿子，除了他所住的那栋房子外，便没有什么财产了。三个儿子都想在父亲死后得到那栋房子，可老人对他们三个一样疼爱，不知该把房子给谁才好。邻居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房子卖掉，把钱分给三个儿子。可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人舍不得卖它。终于，他想出了个好主意。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说：
3: 现在你们都出去各学一门手艺，等学成归来，看谁的本事最高，房子就归谁。
2: 三个儿子都表示赞同，老大要当铁匠，老二要做剃头匠，老三打算做名剑客。他们约好了回家比武的时间，便各奔前程了。他们都各自找了位技艺高超的师傅，学了上乘的技艺。当铁匠的老大专为国王的坐骑定掌，心想

0: 房子肯定是我的了。
1: 做剃头匠的老二专为达官贵人理发修面，也认为房子非他莫属。学剑术的老三却没有那么顺利，经常遭到师父严厉的惩罚，不过他还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他想，
2: 如果我怕挨打，就永远得不到房子了。
1: 约定的时间到了，三兄弟按时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不过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最好的机会来展示各自的本领，于是只好坐下来商量。就在这时，一只兔子突然跑过田间。
3: 来的正是时候，
1: 剃头匠老二说着，只见他端起脸盆和肥皂，等兔子跑近，他迅速地在兔子身上抹上肥皂泡沫。就在兔子仍在奔跑的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兔子剃了个短胡子，却丝毫没有伤到兔子。
4: 干得漂亮，
1: 老人赞道，
4: 如果你的兄弟不及你，房子就归你了。
1: 不一会儿，只见一个贵族乘着马车疾驰而来。铁匠老大说，
5: 父亲，您老瞧我的吧。
1: 只见他几步就追上了马车，瞬间就给一匹飞驰的马儿换了四个新崭崭的马蹄铁。
4: 不错，你一点儿也不比你弟弟逊色。
1: 父亲这下可犯难了，
4: 我该把房子给谁呢？
1: 学习剑术的老三说话了，
2: 父亲，您还是瞧我的绝活吧。
1: 这时天空正巧下起雨来，只见他拔出剑，不停地在头顶挥舞起来。他竟然用剑挡住了每一滴雨滴，身上丝毫没有被雨水打湿。雨越下越大，后来竟成了倾盆大雨。只见他手中的剑也越舞越快，身上仍没沾一滴雨水，仿佛身处在室内一样。父亲见了大惊，说道，
4: 你的技艺最精湛，房子就归你了。
1: 于是一切都如约进行，两位哥哥对这一结果也是心服口服。由于他们三个手足情深，彼此不愿分开，便都留在这所房子里生活。而且他们都各有一门绝活，聪明又好学，凭借所学到的本领赚到了很多钱。一直到老，他们都一同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手足情深，在三兄弟去世后，人们便把他们合埋在了同一个坟墓里。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9: 雷雨恐惧症。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温迪克告别了格罗利亚，回到了家里。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暴风雨，欧宝正在睡觉，突然被吵醒了。他听到温迪克用头撞门的哀叫声。
10: 温迪克，你在干嘛？
9: 温迪克不理欧宝，继续用头撞门哀嚎，他全身颤抖得很厉害。欧宝吓坏了，他对温迪克说，
10: 你想要出去吗？
9: 说完，欧宝把门打开，温迪克立刻飞奔出去。他跑到了牧师的房里，跳到床上，牧师被惊醒了。接着温迪克又冲出房间，像发了疯一样传

0: 大气跑来跑去。欧宝试着想抓住他，可是他跑得太快了。牧师站在卧房门外，头发乱七八糟的，他喊道：
1: 欧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
0: 这时正好传来一个很大的雷声，整座房子跟着震动起来。温迪克像子弹一样又从欧宝房间冲出来，直接向牧师冲过去。他像一个滚动着的保龄球一样撞在了牧师身上，砰的一声，他们俩一起跌在了地上。牧师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他举起一只手摸了摸鼻子，问欧宝说：
1: 你知道恐惧症是什么吗？
2: 不知道，爸爸。
1: 那是一种比害怕还严重的感觉。
0: 这时又一个响雷，温迪克像被火烧到一样猛地跳到了空中，摔落在地上后，温迪克又开始来回乱跑。牧师继续对欧宝说：
1: 欧宝，我想温迪克对雷雨有恐惧症，这场雷雨不会太久，等雷雨结束，温迪克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的。
0: 过了一会儿，雷雨果真停了，温迪克终于停了下来。他走到欧宝和牧师身边，歪着脑袋好像在说：你们两个深更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干嘛？他撒娇地慢慢爬上沙发，和欧宝坐在了一起。欧宝揉了揉温迪克的头，抓抓他的耳后。牧师说：
1: 到了夏天，咱们这儿的暴风雨特别多。
2: 是的，爸爸。
0: 欧宝心里有点怕，他怕牧师爸爸不愿意养一只对雷声有恐惧症的狗。谁知牧师爸爸温柔地摸着温迪克的头说：
1: 我们必须多注意他，要确保暴风雨来的时候他不会跑到外面，不然他容易走失，我们要确保他的安全。
2: 遵命，爸爸。
0: 欧宝非常感动，因为他知道牧师爸爸也很爱温迪克。牧师一点也不责怪温迪克怕打雷，而且他已经开始保护温迪克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托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神奇的小木马。佩妮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她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匹真正的小马。可是爸爸妈妈的钱不够，他们只能给佩妮买一个玩具木马。有一天下午，佩妮骑在玩具木马上来回摇晃着，假装自己在参加一场马术障碍赛。在她的想象中，她跳过了各种障碍，加速跑到终点，获得了冠军。佩妮叹了一口气，拍了拍玩具木马的头，失望地说：
8: 你如果是一匹真的马该多好啊。
7: 就在这时，小木马突然发光了，而且开始摇晃着头嘶叫着。佩妮惊讶地发现，
8: 哇，小木马竟然变成了一匹真的小马。
7: 小马驮着佩妮跳出了窗户，飞向了天空，一直向着精灵乐园飞去。不久，佩妮就来到了精灵乐园。他在这里看到神奇的城堡、波光粼粼的湖泊和美丽的田野。就在这时，佩妮看到一些小精灵向他飞来。
9: 欢迎来到精灵乐园，
7: 他们笑着喊道。一位小精灵笑着说：
10: 我叫克里，我带你参观一下精灵乐园吧。
7: 于是佩妮在精灵克里的带领下，在满是柠檬水的湖中游泳，还品尝了喷泉喷出的巧克力，还和喜欢跳舞的蝴蝶一起玩耍。佩妮玩得开心极了。当克里开始带着她返回时，佩妮还舍不得走呢。
8: 我可以再玩一会儿吗？
7: 她向克里请求。克里对佩妮眨了眨眼睛，小声地说：
10: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7: 说完，克里就把佩妮带到了一个马场里，这里正准备着一场马术障碍赛呢。佩妮兴奋极了。
8: 太棒了，我一直都想要参加一场真正的比赛，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7: 佩妮就骑上了她的木马，与小精灵们进行了比赛。在比赛中，佩妮越过一个又一个的障碍，终于获得了冠军。克里给佩妮送上了一块漂亮的奖牌。
8: 谢谢你，克里。
7: 佩妮看着克里，微笑着说。就在这时，佩妮感觉有点困了，她就打了个哈欠，闭上了眼睛。当她睁开眼睛，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盯着自己的小木马，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儿，手里还紧紧地握着赛马比赛中获得的奖牌。佩妮想着精灵乐园美丽的山谷

0: 慢慢地进入了梦乡。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字的灰小狼。从前有只身体很健壮的灰小狼，灰小狼的爸爸妈妈很疼爱他，一次也没打过他，骂过他。灰小狼长得很高大，谁也不敢欺负他，所以灰小狼一次也没哭过鼻子。他不知道哭是怎样一种滋味。灰小狼经常喜欢欺负小伙伴，他打小兔子，他抢小刺猬在滚着玩的铁环，他还抢着吃小熊手中的蜂蜜馅饼。看着小兔子、小刺猬和小熊哭了，他在一边拍手直乐。灰小狼觉得他们哭的样子真滑稽。有一天，灰小狼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脚上的球鞋带散了，他不高兴地弯下腰去系鞋带。他抓住一只正巧走过他身边的小松鼠，灰小狼打了小松鼠一巴掌说，小东西，帮我把鞋带系好。小松鼠被打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帮灰小狼系鞋带。系完鞋带，灰小狼看见小兔子和小熊正在吃苹果，他想冲过去抢他们的苹果吃。他一迈腿，扑通摔了一个大跟头，头撞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灰小狼头上鼓起个大包，他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大伙儿第一次看见灰小狼哭，都不知道怎么办。小松鼠说，
1: 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系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
0: 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小熊说，
2: 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
0: 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
1: 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
0: 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
1: 还有，
0: 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
1: 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
0: 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的去安慰一下呢。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特的灯泡海鞘》。灯泡海鞘算得上是大海中的异类了，它全身长满了透明的管子，从远处看还真像一个大灯泡啊。其实灯泡海鞘是一个小懒蛋，它整天趴在海藻上，不停地吸水排水，连屁股都不想挪一下。时间久了，它的身体就长在了海藻上。这一天，一只厌倦了不停迁徙的白鳞鱼心里烦闷极了，它离开了自己的家族，在大海里四处游荡，想要散散心。这时它看到了不停摆动身体的灯泡海鞘，于是细声细语地打招呼，
7: 泡海鞘姐姐，你好呀，我可以和你聊会儿天吗？
6: 灯泡海鞘礼貌地回答，
8: 当然可以啊，晚上好，白鳞鱼弟弟，你想聊点什么呢？
6: 白鳞鱼盯着灯泡海鞘一直不停摆动的管子，好心地问道，
7: 姐姐，你累不累啊？为什么不停下来休息一下呢？
6: 灯泡海鞘微笑着说，
8: 多谢关心，我可一点儿也不累，我们灯泡海鞘从出生开始就这样做了，早就习惯了。
6: 白鳞鱼撇了撇嘴说，
7: 谁说不是呢？我们白鳞鱼也是从出生起就要随着季节不停地迁徙，我最近突然觉得这种生活真是太辛苦了。
6: 灯泡海鞘安慰他说，
8: 白鳞鱼弟弟，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不要因为这样而感到烦恼，如果硬要改变自己的天性，会活得一点儿也不开心的。
6: 白鳞鱼点了点头说，
7: 你说的对，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的心情现在没有那么糟糕了。对了，姐姐，你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摆动呢？
6: 灯泡海鞘说，
8: 我摆动身上的管子其实是在吃东西呀，这大海里到处都是宝贝，光海水里就不知道生活了多少种微生物呢。我身上每根管子都有两个开口，一个开口负责吸水，另一个开口负责排水，就这样不断地吸水排水，海洋中的微生物就会和海水一起进入我的肚子，成为我的食物。
6: 白鳞鱼恍然大悟，
7: 原来你是在吃东西呀，这可真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饮食方式的。
6: 白鳞鱼和灯泡海鞘聊了很久，心情终于变好了，你看它现在充满了活力，正在开心地向家人游去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奥芝是个大骗子的事实了，那么奥芝还能按照多罗西、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他们想要的东西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8集，超级骗子的骗术。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回到房间后，还是觉得不甘心，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去找一下奥芝。第二天早晨，稻草人对朋友们说道：
12: 我要到奥芝那儿去试一试，要回我的脑子，说不定等我回来后，我就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
11: 于是稻草人一个人跑到了王宫，魔术师奥芝取下了他的头，掏空了里面的稻草，然后又拿来了些米糠，往里面钉了一些钉子和针，并让它们混合均匀。接下来他将这些混合物放进了稻草人的脑袋，再用稻草填满空隙，防止它们露出来。奥芝将稻草人的头重新安在了他的身体上，然后对他说道：
13: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大人物了，因为我给了你一个崭新的脑子。
11: 稻草人见自己最大的心愿已经达成，感到快乐又骄傲，对奥芝表示了感谢后，稻草人回到了朋友们的身边。

0: 多罗西充满好奇地打量着稻草人，因为他的头放进了脑子后变得特别大。
1: 我觉得自己真的变聪明了，当我习惯了用脑子思考之后，天下的一切事情都难不倒我了。
0: 这时铁皮人说，
2: 好了，现在我必须到奥芝那里去要我的心了。
0: 于是奥芝取来了一把吸铁匠用的大剪刀，在铁皮人的胸口剪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洞，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颗漂亮的心，心的表面是用丝线织成的，里面塞满了木屑。铁皮人说，
3: 这真是一颗漂亮的心，这颗心善良吗？
0: 奥芝回答说，
2: 这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心。
0: 奥芝将这颗心放在了铁皮人的胸膛里，然后在剪开的地方补了一块补丁。
2: 现在你拥有一颗心了，我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会以拥有这样的一颗心为荣的。但是朋友，你不会在意胸口的补丁吧？
3: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一个补丁又算什么呢？
0: 于是铁皮人也开心地回到了朋友中间。这下轮到胆小的狮子了，他都有点迫不及待了。见到奥之后，胆小的狮子赶紧说，
4: 我是来取得我的胆量的。
0: 奥之拿出一个绿色的四方瓶子，将里面的液体倒进了一个十分精美的金绿色的盘子里。奥之命令，
2: 那喝下去，喝完你就有了最大的胆量。
0: 胆小的狮子没有丝毫犹豫，一口气就把它们喝得干干净净。奥芝问，
2: 现在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浑身充满了胆量。
0: 胆小的狮子乐颠颠地跑到朋友们身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们。奥芝独自待在宫殿里，想到自己成功地给予了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各自想要的东西，心里很是欣慰。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2: 唉，当别人希望我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的时候，除了做个骗子，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认为我无所不能，因此哄他们高兴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要送多罗西回堪萨斯，却不是一件单凭想象就能完成的任务，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0: 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想当然地认为从奥芝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么多罗西能否实现自己的愿望回到堪萨斯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快跟上，我们的冒险要开始啦！
0: 看竹外桃花的暖春，观接天莲叶的炎夏，赏田间菊园的金秋，览独钓寒江的凛冬。
8: 跟着彤彤去冒险，与文人墨客面对面，自由徜徉在诗词的海洋。听彤彤的诗词冒险，让宝贝爱上古诗词。
9: 彤彤，这都放暑假了，怎么不出门玩呢？整天窝在家里拿着手机玩游戏，眼睛都看坏了。
10: 出去有什么好玩的？既没有地方玩，也没有人陪我玩，还不如在家里玩会儿游戏呢。
9: 哎，现在的儿童真可怜，一天到晚的娱乐只有玩游戏，太没意思了。你要是生在古代呀，我保证你从早到晚都不想待在家里，只想待在外面玩。
10: 古宝，你就吹牛吧，我就不信还有什么比电子游戏还好玩的。
9: 那可多了去了。

0: 别的不说，单说这夏天，撑着小船在湖面上游玩，摘荷叶，采荷花，吃莲蓬，那才叫真正的乐趣呢。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诗云：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啊，说的就是孩子在荷花田里游玩的事情呢。
1: 城市里哪能有诗中描写的荷花田呢？
0: 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我就带你去一趟吧，带你体会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乐趣。
2: 说完，古宝使出法术，带着彤彤从房间里消失了。一瞬间，彤彤已经来到了荷花田，碧绿碧绿的荷叶占满了他的眼睛，宽阔的荷叶高高低低的一张接着一张盖在水面上，几乎把水面铺满。在荷叶与荷叶的缝隙间，伸出一只只笔直的茎干，在茎干的顶端，有的盛开着荷花，有的顶着一只小巧的莲蓬。彤彤脚踩着湿润的泥土，呼吸着带着荷叶清香的空气，觉得舒服极了。他忍不住闭上了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张开双臂，想要把荷花的清香全部都吸进肚子里。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孩子们的嬉闹声。彤彤张开眼睛，看见一艘小木船从荷叶深处缓缓地划了过来。船上坐着三个孩子，一个看起来稍微年长的孩子撑着船桨，另外两个年龄稍小的手里捧着几朵荷花。彤彤赶紧冲着他们打招呼：
1: 嘿，你们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3: 那是谁呀？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呀？
4: 可不是嘛，这个小孩可真奇怪，怎么头发那么短，衣服穿得奇奇怪怪的。
5: 他还想跟我们一起玩呢，
3: 我们把船划过去看看吧。
2: 小船很快来到了彤彤眼前，三个孩子上下打量着彤彤，不等他们开口问，彤彤就抢着先回答：
1: 我叫彤彤，来自一座很无聊的城市，什么玩的都没有，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4: 什么玩的都没有？没有小树林，不能爬树摘果子吗？
2: 彤彤摇了摇头。
3: 你们那里没有稻田，不能在水稻田里种泥鳅吗？
2: 彤彤还是摇了摇头。
5: 那连着荷花田也没有吗？你从来没有摘过荷花，吃过莲蓬吗？
2: 彤彤的头摇得像个波浪鼓。三个人同情地看着彤彤。
3: 快上船吧，
4: 我们带你玩。
2: 彤彤二话不说，赶紧伸腿跨上了小船。窄窄的小船载着四个孩子，拨开片片荷叶，划开层层水波，又出发了。四个小伙伴很快就熟络起来。稍微年长的孩子叫东东，头顶扎着两个小辫儿的小姑娘叫锦儿，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脏兮兮的小孩子名字叫小天。三个人随手掰了几个莲蓬递给彤彤：
5: 彤彤，快尝尝，可甜了。
2: 彤彤学着他们的样子，从莲蓬里拔出几个莲子，撕去外面那层薄薄的绿色外衣，把白嫩嫩的莲子塞进了嘴巴里。没想到啊，彤彤的小脸立刻皱成了一团，这莲子竟然是苦的。彤彤赶忙把莲子又吐了出来。
3: 哎呀，刚刚小天忘了提醒你了，要把莲子的芯儿去掉的，莲子芯儿可苦了。
2: 说完，锦儿又剥开几个莲子，熟练地去掉了里面翠绿翠绿的莲心，然后递给了彤彤。彤彤将信将疑地接过莲子放在嘴巴里，小心翼翼地咀嚼了几下，果然一股清甜从嘴巴里弥漫开来。
1: 好甜啊，真好吃。
4: 那就多摘一些，多吃点儿。
2: 三个小伙伴带着彤彤七手八脚地摘着莲蓬，锦儿

0: 最喜欢荷花，还小心翼翼地摘了几朵荷花。很快，船舱就被堆满了。东东撑着船桨，小船在密密的荷叶间灵活地穿行。这时，彤彤突然听到几声呼喊，远远的像是在叫着三个小伙伴的名字。东东、锦儿和小天也听到了呼唤，表情立刻紧张了起来。彤彤刚想发声，东东急忙把食指竖到嘴边，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1: 嘘，千万不能让大人们发现我们。
2: 我们是偷偷跑出来的，要是被大人发现了，我们就会被抓回去强迫午睡的。
3: 快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0: 东东划桨的动作越来越快了，小船快速地扎进荷花田的深处，高高低低的荷叶和荷花被快速地分开又合上。很快，几个人就被荷叶挡得严严实实的，谁也看不见了。就在几个小伙伴准备庆祝，觉得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藏身地点的时候，又听见了大人们快速靠近的声音，几个人立刻慌了起来。很快，一只大船穿过层层叠叠的荷叶，来到了彤彤他们的面前。
1: 我们已经藏得这么深了，怎么还会被发现呢？
4: 哈哈哈，你们考虑的太不周到了，这密密麻麻的荷叶确实能把你们挡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你们划船逃跑的时候，湖面上的浮萍因为小船划过而留下一道痕迹，我们就沿着痕迹找来了。快，你们几个快跟我回去，中午不休息，下午怎么会有精神呢？
0: 彤彤跟着东东、锦儿还有小天垂头丧气地走上了那艘大船。大人们快速摇着船桨，带着他们飞速来到了岸边。
1: 彤彤，我们得回去了，你怎么办呢？
3: 我也该回去了。
0: 彤彤跟三个小伙伴道了别，被古宝又带回了自己的房间。
5: 古宝，什么时候才能再带我去古代玩玩呀？古代真是太棒了。
6: 想要出去玩呢，当然可以了，前提是要背诗哦。
5: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7: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我们的节日之天旷节，四季轮回更替交，又逢天旷晒龙袍，执神无虑狂云步，余怒横抽斩羽刀。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妈妈一大早就起床开始洗东西了。明明被洗衣机的声音吵醒了，她揉着眼睛从卧室里出来，懒洋洋地说：
5: 妈妈，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洗东西啊？洗衣机的声音都给我吵醒了。
10: 妈妈走过来亲了亲明明的脸颊说：
11: 我的小宝贝，因为今天是农历六月六号天旷节啊，按照习俗呢，我们要把家里的衣服洗洗，拿出去晾晒一下。
10: 一听到过节，明明来了精神，可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天旷节呀。明明好奇极了，赶忙问妈妈：
5: 妈妈，什么是天旷节啊？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11: 好好好，关于这个天旷节啊，是有一个传说的。据说呢，北宋皇帝宋真宗是一个十分迷信

0: 的人。在某一年的六月初六，有个算卦的人告诉宋真宗，他马上就会得到一部天书了。这部天书呢，可以让人得道成仙，是上天赐予他的。于是呢，宋真宗为了表示国泰民安和对上天恩赐的感恩，就把六月六号这一天呢定为了天旷节。旷这个字啊，也有赐的意思。这天旷节啊，就是感恩上天恩赐的节日。
1: 可是妈妈，为什么天旷节要洗衣服呢？这个故事里也没有说洗衣服的事情啊。
2: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0: 这天旷节洗衣服的习俗可是跟你最喜欢的西游记有关呢。
2: 明明一听到西游记三个字，眼睛立马闪出光来，晃着妈妈的肩说，
1: 西游记，哇，我要听，我要听。
0: 哎哎哎，别晃了别晃了，妈妈都要被你晃晕了。天旷节洗衣服是因为唐僧师徒四人啊，从天竺取经归来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海里，把经书啊都打湿了。这可把唐僧给急坏了，他赶紧把经书拿出来晾晒。谁知道呢，这天刚好是农历六月六号，是阳光最热烈的一天，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呢，经文就晒干了。后来呢，这件事情被唐太宗知道了，认为六月六号这天是个吉日，开始在每年的这一天晾晒龙袍。渐渐的呢，这个习惯从皇宫传入到了民间，大家就养成了六月六号晒洗衣服的习俗了。
2: 故事讲完了，明明意犹未尽地眨了眨眼睛，眼巴巴地看着妈妈，想让她继续讲下去。妈妈看出了明明的心思，说，
0: 其实啊，这天旷节还有一个习俗跟西游记有关，你想听吗？
1: 要听要听。
0: 那你要答应妈妈，听完故事呢要帮妈妈晾衣服哦。
1: 好好好。哎呀，妈妈你快讲吧。
2: 明明蹦跳着向妈妈撒娇，把妈妈逗得开心极了。她笑着说，
0: 农历六月六号天旷节这天，其实啊还有一个回娘家的习俗，也就是妈妈要带着孩子去姥姥家。这是因为呢，在小白龙帮助唐僧之前，曾经犯过错，被天庭惩罚，不能回家。可是呢，小白龙的母亲因为思念小白龙而日日哭泣，造成了人间阴雨连绵，百姓啊是怨声载道。天庭没有办法，只好妥协，准许小白龙在每年的六月六号这一天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于是呢，在天旷节这天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就渐渐地变成习俗了。
2: 明明没想到，这听都没听过的天旷节竟然有这么多好玩的传说故事，这让他觉得有趣极了。明明刚想缠着妈妈听更多故事时，洗衣机却停了下来，看来是衣服洗好了。明明只能遵守自己的诺言，先帮妈妈把衣服晾出去后，才能继续听故事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1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2: 蜉蝣好奇地问：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3: 但你的生命只有1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1天的时间。
4: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3: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4: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3: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4: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2: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3: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1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2: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

0: 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它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它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它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它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1: 这个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2: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0: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昆虫赛跑会。忙碌的秋收终于过去了，这也意味着一年一度的森林运动会到来了。在森林中央的草地上，第七届红树林赛跑会马上开始。六名参赛选手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等待着蟋蟀裁判吹响发令的哨声。这六名选手中有三名是衣着漂亮的瓢虫三兄弟，还有一只神气的天牛和一个圣甲虫。让人奇怪的是，最后一个选手居然是一只小蜗牛。大家都知道，蜗牛总是慢吞吞的，怎么能参加跑步比赛呢？在小蜗牛的身旁围着几个惊慌失措的蜗牛兄弟，他们都在给小蜗牛出主意。蜗牛老大说，
6: 小七，快退出比赛吧，我们蜗牛家族已经参加好几届运动会了，每次都是倒数第一，你就别妄想能拿到好成绩了。
5: 蜗牛小弟也开口劝道，
7: 昆虫们都有六条腿，我们一条腿也没有，还背着厚厚的外壳，怎么能跑赢他们？
5: 可是蜗牛小七却依然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他小声地对哥哥们说，
8: 你们放心吧，这次我肯定能得第一，因为今年的比赛跟往年的不一样。
7: 不一样？能有什么不一样？
8: 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年的终点是往年的起点，而以前的起点再变成了今年的终点，这是我特意让蟋蟀先生改的，这就是我赢得比赛的法宝。
5: 听了小七的话，蜗牛们更加疑惑不解了，
6: 这有什么不同呢？还是同一条赛道，同样的距离，无论如何，我们蜗牛家族也是这条赛道上跑得最慢的。
5: 这时候，蟋蟀裁判吹响了发令的哨声，站在起跑线上的选手们都迈开了腿，奋力地向终点跑去，而蜗牛小七则开始在地上团团转起来。所有的动物都迷惑地看着小七奇怪的举动，蜗牛兄弟们着急地大喊，
6: 加油，快往前爬呀，
7: 小七，快动呀，往前爬呀。
5: 可是小七还是在原地打着转，转着转着，小七把自己的身体全部都缩进了壳里，小巧的外壳立了起来，开始飞快地沿着跑道向前滚动。小七越滚越快，很快就超过了圣甲虫，后来又超过了七星瓢虫三兄弟，最后小七超越了排名第一的天牛选手，撞上了终点的狗尾巴草，终于停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是蜗牛小七第一个到达终点，赢得了比赛。其实每一年比赛的时候，小七不只关

看比赛，还认真研究了赛道。他发现，这长长的赛道并不是平坦的，而是一个缓缓的斜坡。原来的起点在斜坡的下方，终点在斜坡的上方，选手们只能从下往上跑，非常费力。小七让蟋蟀裁判改变了终点和起点的位置，这一下他就可以利用自己圆圆的外壳从坡上滚下来了。小朋友们，这下明白蜗牛小七赢得赛跑的原因了吧？他不是用双腿跑赢了大家，而是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巧妙地赢得了比赛。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3: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3: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4: 村子里的财主经常欺压百姓，所以总被阿凡提捉弄。他越想越生气，决定教训一下阿凡提。于是财主花钱请了几个小混混，让他们找个人少的地方狠狠揍阿凡提一顿。小混混们守在阿凡提家门口，一看见他出门就悄悄地跟在后面，果然找到机会抓住了他。阿凡提知道自己不是这些小混混的对手，就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逃跑了。阿凡提刚跑到村口，就碰到了财主。
5: 阿凡提，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4: 财主一把拉住阿凡提，好奇地问。聪明的阿凡提猜出那些小混混是财主派来教训自己的，故意叹气说：
6: 哎，别提了，村里人非要让我当法官，我不乐意，他们就一直在后面追我。
5: 当法官多好呀，如果是我的话，高兴还来不及呢。
4: 财主羡慕地说：
6: 既然你觉得好，那就请你替我当法官吧。
4: 阿凡提说。财主满心欢喜，眼睛顿时放光。
5: 太好了，现在我该做点什么呢？
6: 这很简单。
4: 阿凡提回答说：
6: 只要你穿上我的衣服，缠上我的头巾，站在这儿，就有人会把你送到教堂的，你就是真正的法官了。
4: 于是财主和阿凡提互换了衣服，高兴地站在那里等着当法官。没想到这时小混混们追过来了，他们以为站着的人就是阿凡提，二话不说就把他痛打一顿。财主报复阿凡提不成，反被阿凡提教训了一顿，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7: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仓颉造字的故事。相传皇帝手下有一个管理粮食和牲畜的官，叫做仓颉。他聪明能干，当时还没有文字。仓颉就给绳子打结，来记录物品的数量。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畜、粮食，然后用绳子打成一定数量的结，代表每种物品的数目。皇帝见仓颉很能干，就让他做了史官，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可这些是无法靠结绳记录的。有一天，仓颉到郊外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见几个猎人正在为走哪条路而争论。一个猎人说要往东走，因为东边有野猪。一个猎人坚持往北走，说北面有麋鹿。一个猎人偏要往西走，说西边有狼。

0: 模糊。苍井一问，原来他们都是靠辨别地上野兽的脚印判断出来的。苍井灵机一动，
1: 既然脚印可以代表不同的野兽，那么符号也可以代表不同的东西啊。
0: 从此苍井就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事物，如山川日月、鸟兽花木，几乎没有他想不出来的符号。皇帝知道后很高兴，就命令将这些符号推广开来，就这样形成了文字。仓颉觉得自己造出了文字很了不起，就有些骄傲起来。一天，有一个老人问仓颉说，
2: 我有几个字儿没弄明白，想请教你，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怎么这么像呢？
0: 仓颉说，
1: 因为他们都有四条腿呀。
0: 老人又问，
2: 可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怎么只剩下一条腿了？
0: 仓颉一听忙说，
1: 哦，那是一条牛的尾巴。
0: 老人笑了，
2: 按你这么说，鱼岂不是有四条尾巴？
0: 对老人提出的问题，仓颉感到有些难为情。老人接着说，
2: 你造的虫子是说有千里之远，照意思看应该是出门的出字，相反出字两座山合在一起本该为虫字，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0: 仓颉羞得满脸通红，连忙深施一礼，对老人说，
1: 老人家，我知道错了。
0: 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
2: 仓颉啊，你造了文字，这是件大好事儿，你的功劳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是你造出来的这些字将影响到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从此仓颉每造一个字都会反复推敲，主动征求人们的意见。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字都是由那时的文字演变而来的。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

0: 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2: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3: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0: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3: 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草莓和牙齿的故事。草莓熟了，山坡上全是香香甜甜的味道。小山羊闻着香味跑了过去。
4: 啊，好多草莓呀！
3: 可是小山羊看来看去就是不吃。草莓好奇地问他，
0: 草莓这么香甜，你为什么不吃呀？
3: 小山羊说，
4: 我嘴里有颗牙齿总是动来动去的，所以我不敢吃东西。
3: 草莓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小山羊不解地问，
4: 你们为什么笑我呀？
0: 我们草莓可是出名的牙医，来来来，我帮你修理一下牙齿。
3: 说着，草莓就跳进了山羊的嘴里。过了一会儿，草莓跳出来对山羊说，
0: 你的牙齿没有坏，只是不够坚固，你以后要多吃点草莓，它就不会动来动去的了。
3: 小山羊才不信呢，他说，
4: 吃草莓牙齿就可以变得坚固，这怎么可能呢？
3: 小山羊说完就走了。走了没多远，小山羊就找到了一堆好吃的青草，刚准备吃，他的牙齿又开始动来动去了。小山羊再也吃不下去青草了，他呜呜呜地哭了起来。突然，小山羊想起了草莓的话，他就又回到了长满草莓的山坡上。小山羊对草莓说，
4: 草莓，草莓，吃了你真的可以让我的牙齿变得很坚固吗？我现在连青草都吃不了了。
0: 放心吧，我们草莓是一种天然的洁齿食物，多吃草莓不仅可以把牙齿变得坚固，而且还可以把你的牙齿变得很白很白呢。
3: 这一天，小山羊不仅在山坡上吃了很多草莓，而且还摘了很多青草带回家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家人的牙齿都变得又坚固又洁白。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九集，预言。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雅洛，他和雁群准备在这里多待上几天。这一天晚上，尼尔斯正躺在陶根湖的小岛上睡觉，突然他被一阵哗啦啦的流水声吵醒了。他借着月光看见芦苇边上停着一只小船，船尾的铁杆上有一个火把，红彤彤的火焰清晰地倒映在漆黑的湖水中。小船上有两个人，一个人坐在船桨边上，他穿着单薄的衣服，身材非常瘦小，他是个饱经风霜的渔民。另一个人站在船头，他身材健壮，看起来像是一个富有而傲慢的农民。船快开到尼尔斯睡觉的小岛对面时，

0: 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四周。他对农民说，
1: 今天晚上湖上的景色美极了，
0: 湖面上风平浪静，船桨荡起的波纹在火把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农民说，
2: 这里确实很美，但这并不是最值得称赞的。
0: 渔民一边摇着船桨一边问，
1: 那什么是最值得称赞的呢？
2: 是这里的名誉和声望，还有人们知道如何将这种名誉永远保持下去。
1: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0: 农民挺直了腰，开始讲述他们家族流传下来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可以预知未来的夫人，她的预言非常准确，因此她非常有名气，很多人都来拜访她，想问一问自己的未来。有一天，一个穷人来拜访这位夫人，他说，
3: 您好，尊敬的夫人，我想知道这座城市的未来。
0: 夫人对他说，
4: 这座城市的未来充满希望，因为它有值得骄傲的东西。
3: 那是什么呢？
4: 这里有两座修道院，还有一个美丽的教堂，这个国家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3: 原来是这样，这一点确实值得骄傲。可是我担心有一天别的城市也会建立起修道院和教堂，那个时候这里就不再引人注意了。
4: 你不用担心，我正准备让人在这儿修建一所新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将成为北欧最著名的修道院，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个神圣的地方而自豪。
3: 太好了，不过如果这个修道院丧失了名声，那还有什么东西能为这里赢得荣耀呢？
4: 你真是太贪心了。那好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修道院失去它所有的光辉之前，这里将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王公贵族们都会去宫殿里拜访，所有人都会因为这所宫殿而感到光荣。
0: 听了夫人的话，穷人还是非常担忧，他愁眉苦脸地说，
3: 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宫殿变得破旧衰败，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0: 夫人有点不耐烦了，她皱着眉头说，
4: 你想知道的也太多了吧。我能看见这里的未来，这一直都是一副热闹的景象，这里会建起很多美丽的庄园。
3: 庄园也有衰败的一天呀，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0: 夫人生气了，她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穷人接着说，
3: 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我担心这些东西都会被人遗忘，再没有人会提起他们。
0: 夫人忍无可忍，大声说，
4: 你说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永远也不会改变，就是像你这样狂妄自大、固执己见的人，直到世界毁灭的时候，你这样的人仍然不会消失。
0: 夫人刚说完，穷人就高兴地笑了起来。他站起来对夫人说，
3: 哈哈，尊敬的夫人，我就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我拥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只要我这样的人一直存在，这座城市就能永远保持它的荣光。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能把美好的名声和荣誉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0: 听了穷人的话，夫人不再生气了，她点了点头，接受了穷人的想法。讲完了这个故事，农民放下鱼叉，和渔民一起坐在船上，静静地观赏着月光下的陶根湖。尼尔斯听完了整个故事，他被故事中那个穷人的精神打动了，心中非常感动，久久不能平静。

小朋友，尼尔斯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接下来他们的旅途中还有什么样的奇遇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讲。

0: 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2: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8: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

0: 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捉弄侯爵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克劳多先生带着加尼诺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擅自拉动报警器，造成火车急停，害得克劳多先生交了罚款。到了罗马，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克拉尔托医生把加尼诺带到他的朋友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贝罗西教授对加尼诺说，
3: 电疗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或许还要更久。
4: 太好了。
3: 怎么，难道你希望治疗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4: 不是的，我想在罗马多住几天，而且我也很愿意尝试一下这里所有的器械。
2: 贝罗西教授笑了笑，开始为加尼诺做电疗。他为机器通上电，加尼诺马上叫起来，
4: 哎呀，我的胳膊好麻，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来爬去，哈哈，好痒啊。
3: 电疗就是这样，你忍耐一会儿就好。
4: 这机器能使人发痒，应该让克劳多先生也做做电疗。当时他知道我在火车上拉警报之后变得可严肃了。
5: 加尼诺，别说了，你也不觉得脸红？
2: 做完电疗，克拉尔托带着加尼诺回到了医院。吃午饭的时候，助手对克拉尔托说，
6: 医生，侯爵夫人斯泰尔希望和您谈谈，他说前天已经跟您说过了。
5: 哎，他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你告诉他，让他等一等。现在你到药剂师那儿去，让他照这张方子配药。
2: 助手走了之后，克拉尔托说，
5: 这个伯爵夫人说起话来像高音笛子一样带着鼻音，他认为我能治好他的病，但治好这种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没有把握。不过他很有钱，是个好顾客，我得对他好一些。
2: 听了克拉尔托的话，加尼诺觉得很好奇，他想认识一下这位侯爵夫人。接着，加尼诺推说吃完饭了，离开餐厅，跑到候诊室。他看到一位穿着华贵的夫人。
7: 孩子，你好啊，你来这儿干什么？
2: 这位夫人说话时鼻音很重，加尼诺知道她就是侯爵夫人。于是，加尼诺调皮地眨了眨眼睛，用很重的鼻音回答道：
4: 您好，我叫加尼诺。我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的。
7: 哦，听听你的声音，你是不是患了和我一样的病？
4: 是的，夫人。
7: 你也是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看病的吧？
4: 没错。
7: 克拉尔托医生的医术十分高明，他是一名耳鼻喉科专家，咱们的病一定能治好的。
2: 这时，克拉尔托走进了候诊室，他听见加尼诺说的话，知道加尼诺又在捣乱了。他想向侯爵夫人解释一下，可他还没开口，侯爵夫人就说，
7: 亲爱的克拉尔托医生，这位是我不幸的同伴加尼诺，他说他患了和我一样的病，是到你这儿来看病的。
2: 克拉尔托狠狠地瞪了加尼诺一眼，有点尴尬地说，
5: 哦，是的是的，伯爵夫人，这是您的药水，您需要每天早晚用2次，先用1周试试看吧。
2: 加尼诺离开候诊室，回到克拉尔托的办公室。没过多久，克拉尔托追了过来，他气得浑身发抖。
5: 加尼诺，如果下次你再和我的病人乱说话，我就告诉你的爸爸，让他揍你，你给我记住了。
2: 加尼诺做了一个鬼脸，根本没把克拉尔托的话当回事儿。过了几天，侯爵夫人又来了，加尼诺趁克拉尔托没注意，

0: 独自跑到候诊室里，侯爵夫人正背对着他坐在椅子上，加尼诺悄悄走到椅子背后叫了声
1: 喵。
0: 侯爵夫人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椅子翻倒在地上，她看见加尼诺蹲在地上就说，
2: 哦，是谁？谁在那儿？
1: 喵，我是一只猫。
0: 加尼诺两手撑着地，一蹦一蹦的像猫那样跳了起来。侯爵夫人笑了起来，她走过去拥抱加尼诺，激动地说，
2: 哦，亲爱的孩子，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
1: 见到您，我也很开心。
2: 我的天哪，你的声音很正常，你已经痊愈了吗？
1: 我
2: 你治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觉得好转的？一天用多少次药水？
0: 正当加尼诺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克拉尔托走了进来，他小声对加尼诺说，
3: 小坏蛋，赶紧出去。
0: 加尼诺跑到门口，躲在门后朝里面看。克拉尔托对侯爵夫人说，
3: 请原谅伯爵夫人，这个孩子太调皮了，他打扰到您了吧？
2: 当然没有，正相反，见到他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发现你的治疗在他身上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这孩子已经完全康复了。
3: 是的，不过他是一个孩子，恢复的比成人快，您可能需要治疗的更久一些。
0: 躲在门后的加尼诺捂着嘴笑了笑，接着他跑回自己的房间，把今天的事情写在了日记里。
1: 克拉尔托医生可真能说谎话，他明明认识我，却不向侯爵夫人介绍我是谁。原来大人也不是一直诚实的嘛，我得记住这一点。
0: 小朋友们，加尼诺撒谎捉弄了侯爵夫人，这让克拉尔托医生很生气。在下集故事中，淘气的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狮子和人的故事。从前呀，在一个偏僻的地区住着一个人，他每天都到田里种庄稼，这里还住着一头凶猛的狮子。因为狮子经常毁坏农田，这个人就设下了很多陷阱，想要抓住狮子。狮子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于是带上年幼的小狮子离开了这里。小狮子渐渐长大，发现周围的环境与年幼的印象中不太一样，就问老狮子，
9: 爸爸，这里是我们的故乡吗？
8: 老狮子叹了口气，就把之前的事情告诉了小狮子。小狮子听完惊奇地问道，
9: 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为什么连爸爸这个百兽之王都这么怕它？
8: 老狮子说，
10: 其实人没有爸爸这么强壮，也不会打架，但是他很聪明。
8: 小狮子听了很不服气，有一天他不听爸爸的劝告，偷偷跑出去要找人比试。路上小狮子碰到一匹伤痕累累的马，小狮子问，
9: 你怎么伤成这样？
8: 马回答道，
11: 是人弄的，他用皮带和绳子绑住我，骑在我背上，赶着我到处跑，才受伤的。
8: 小狮子说，
9: 你是我的臣民，我一定替你报仇。
8: 小狮子继续往前走，又碰到一头牛，牛的身上也是血迹斑斑。小狮子问，
9: 你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8: 牛说，
12: 是人弄的，他让我为他耕地，还不停地挥动鞭子抽打我。
8: 小狮子生气地说，
9: 放心吧，我一定替你们报仇，人在哪儿呢？
8: 牛转过头向山坡叫了一声，小狮子看到山坡上有个人，好像正在用铁锹翻地。他咆哮一声吼道，
9: 你这个坏蛋，赶走了我的父亲，虐待了我的臣民，今天我来为他们报仇。
8: 可是人听了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举起手里的铁锹说，
13: 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用铁锹打死你。
8: 小狮子一听吓了一跳，心想，
9: 人的胆子可真大。
8: 他想了个主意，
9: 我看这样吧，你跟我去找伟大的狮王，我的父亲，让他来判定你是否有罪。
8: 那个人毫不畏惧，他跟小狮子互相发誓，一路上谁也不许碰对方，不许伤害对方。于是小狮子和人一起上路了。人走路很奇怪，在树林里拐来拐去，专找一些设下陷阱的地方走。忽然小狮子不小心踩到一个捕兽夹，前腿被夹住了，他感到疼痛极了，大声呼救。但是人说，
13: 我已经发誓不碰你了，我不想违背诺言。
8: 没办法，小狮子只好瘸着腿往前蹦，不料他又踩到了另一个捕兽夹，后腿也被夹住，彻底无法走路了。这时人从树上砍下一段粗壮的树枝，狠狠地向小狮子打过去。小狮子这才明白自己中计了，但是后悔已经晚了，他再也回不到爸爸身边了。小狮子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勇气不等于莽撞，如果做事不考虑前因后果，就会收到不好的结局。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谁当喇叭？开往歌剧院的公共汽车半路上突然停住了，猴司机回头问乘客们，
5: 请告诉我，你们谁的声音最响亮啊？
4: 坐在车上的小鹿、小羊和小鸡都不作声，只有青蛙大模大样地站起来，
6: 那还用问吗？我是歌星，我的嗓子谁都比不上。
5: 那太好了太好了，汽车的喇叭坏了，要到终点站才能修理呢。歌星先生，那就请您暂时当一当喇叭吧。
6: 什么？我怎么能干这个？再说马上就要演出了，我得保养一下嗓子，你懂不懂？
5: 懂懂懂，可是现在只有您能当喇叭，没有喇叭车开不了，您也就没法去演出了。
4: 听猴司机这么一说，青蛙只好答应当喇叭，不过他声明，
6: 告诉你，要是下一站有大嗓门的乘客上来，我就不干了啊。
4: 于是猴司机在青蛙背上轻轻地拍了拍，
6: 呱呱，
4: 公共汽车又开动了，这喇叭还真管用。到了下一站，青蛙瞪大眼睛盯住了车门，唉，上来的竟是一只小兔子，它怎么能当喇叭呢？
6: 呱呱，
4: 车又开了，青蛙听见小兔子在背后说，
7: 大歌星当喇叭真不简单，别的歌星肯这样吗？
4: 青蛙脸一红，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6: 呱呱呱呱，
4: 又到站了。鸭大哥气喘吁吁地上车来，
8: 请你告诉我，去看歌星表演还赶得上吗？
4: 青蛙感动地点点头，小鹿、小羊、小鸡和小兔一起笑着说，
9: 鸭大哥，你马上就能看到歌星表演了。
4: 这时候猴司机跟鸭大哥商量，
5: 鸭大哥呀、您的喉咙这么响，能给我们当一会儿喇叭吗？
8: 我当然愿意，可是我的声音不如这位青蛙兄弟好听呀。
5: 嗨，他呀就是您要去看的大歌星啊，咱们怎么能老让人、
6: 还是让我来吧。大家坐好了，要开车了，呱呱。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鲤鱼的朋友。小鲤鱼莎莎和他的朋友小螃蟹、小乌龟、小青蛙住在青青的小河里，他们常常在一块快乐的游戏。莎莎长着一条

0: 漂亮的红尾巴。无论游泳还是跳舞，只要那条红尾巴轻轻一摆，都会划出一圈圈的涟漪，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别提有多漂亮了。
1: 莎莎，你的尾巴太美了。
0: 朋友们都这么说，莎莎非常得意。这天，莎莎发现河里来了一条小金鱼，它长得太美了，橙色的身子，圆鼓鼓的眼睛，身后的大尾巴又轻又薄，像一朵盛开的花。莎莎热情地拉着小金鱼的手说，
2: 很高兴认识你，小金鱼，我的朋友也一定会喜欢你的。
0: 小青蛙、小螃蟹、小乌龟都围过来跟小金鱼打招呼，小金鱼却不理不睬，一把拉过小鲤鱼，偷偷地说，
3: 哎，你的朋友长得真丑。
0: 莎莎脸红了，朋友们长得真的很丑，而自己却是一条漂亮的小鲤鱼。于是莎莎渐渐地疏远了她的朋友们，整天和小金鱼形影不离。在这条小河里，只有他们俩才是高傲的公主，谁也不配跟他们在一起。傍晚，两条小鱼手牵手在散步，突然听到小青蛙呱呱大叫，
4: 莎莎快逃，大坏鱼来了。
0: 机灵的小金鱼急忙松开了莎莎的手，飞快地钻进了一个小泥洞里。可是莎莎慌乱之中却被水草缠住了，眼看着大坏鱼张大嘴巴冲了过来，莎莎吓得闭紧了双眼。这时只听嗷的一声，大坏鱼被小乌龟咬了一口，逃跑了。小螃蟹挥动着两只大钳子，咔嚓咔嚓剪开缠住莎莎的水草。小金鱼钻出小泥洞，
3: 莎莎，你没事儿真是太好了，我们继续散步吧。
0: 莎莎回应说，
2: 我的确要继续散步，不过不是和你，而是和小青蛙、小乌龟、小螃蟹，他们才是我真正的朋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再次上学。

0: 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将来要努力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匹诺曹就去学校上学了。孩子们看见一个木偶到学校上课，总想捉弄他。有人摘他的帽子，有人从后面拉他的衣服，还有人想用墨水在他的鼻子下面画两撇胡子。刚开始，匹诺曹还表现得很冷静，不去理睬他们。可后来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对其中一个经常捉弄他的孩子说：
1: 你不要太过分了，
2: 我来这儿可不是给你们当小丑的，我尊重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尊重我。
0: 听到匹诺曹的话，那个顽皮的孩子哈哈大笑起来，他突然伸出手去抓匹诺曹的鼻子，匹诺曹躲开了，随后从桌子下面伸出脚来，在那个孩子的小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个孩子疼得大叫起来：
3: 哎呦，好疼啊！
0: 挨了一脚之后，那个孩子再也不敢捉弄匹诺曹了。经过这件事情，其他孩子也不再捉弄匹诺曹了。匹诺曹赢得了大家的同情和尊重。接下来的日子里，匹诺曹每天都在学校认真学习。早上他总是第一个走进学校，放学之后他总是最后一个走。老师们看见他上课专心，肯动脑筋，对他大加赞赏。不久之后，匹诺曹在学校里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些是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这些学生不爱读书，喜欢搞恶作剧，都是十足的捣蛋鬼。老师让匹诺曹离这些学生远一些，仙女也对他说：
4: 小心啊，匹诺曹，这些学生可能会让你闯下大祸的。
2: 不要紧，我多机灵啊，不会有事的。
0: 有一天，匹诺曹刚走进学校大门，就碰上了迎面走过来的迪克。迪克就是刚才说的那群捣蛋鬼中的一个。迪克对匹诺曹说：
3: 匹诺曹，你听说了吗？海边来了一条鲨鱼，有一座山那么大。
0: 匹诺曹吃了一惊，他觉得这可能是吃掉爸爸的那条鲨鱼。他问迪克：
2: 这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我们现在要去海边看鲨鱼，你要一起去吗？
2: 我不去，我还要学习呢。
3: 学习有什么要紧的，咱们明天再学吧。
2: 老师知道了会生气的。
3: 没事的，不用在意。
2: 我真的很想去看看那条鲨鱼，可我要等下了课再去。
3: 可怜的糊涂虫，那么大一条鲨鱼，你以为它会待在那儿等你吗？如果它不耐烦了，转个身就上别处去了，想看也看不到了。
2: 从这儿到海边要走多久呢？
3: 来回一个钟头。
2: 那就去吧，咱们赛跑吧，看看谁能第一个跑到海边。
0: 说完，匹诺曹拔腿就跑。迪克和其他孩子停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然后急忙向海边跑去。匹诺曹跑在最前面，他觉得脚上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又轻又快。他不时地回头向后看，笑话那些落在他后面的孩子。他看见那些孩子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

0: 浑身是土，开心地大笑起来。不过，可怜的匹诺曹还不知道，前面有一个可怕的灾难正等着他呢。小朋友，你们想知道这个可怕的灾难是什么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6: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7: 原来是你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6: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7: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6: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7: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6: 别跑，别跑，
0: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6: 小公主，快开门！
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6: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6: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

0: 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弟弟变的小狗。大麦和小麦是双胞胎兄弟，他们和所有双胞胎兄弟一样形影不离。有时候别人真的分不清谁是大麦谁是小麦，因为他们长得一样高一样胖，连鼻子尖上的一颗雀斑都长得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大麦非常喜欢小白狗，除了和小麦在一起，剩下的时间全是和小白狗在一块儿。这一天，小麦在玩足球，大麦和小白狗在旁边看。忽然，小麦一脚把足球踢了过去，正好砸在小白狗的鼻子上，小白狗痛得捂住鼻子，大声叫着跑了。从此，小白狗再也没有回来。大麦四处找小白狗，哪里也找不到，他难过极了。晚上做梦，他梦见小白狗的鼻子上打着厚厚的绷带，醒来就更加思念小白狗了。不久之后，大麦想小白狗想得生病了，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他发烧了，叫着小白狗的名字，医生给他打了很多针，仍然没有好。小麦看着哥哥的样子，心里很难过，他心想，
6: 都是我不小心把球踢在了小白狗的鼻子上，打跑了小白狗。
5: 小麦趴在大麦的床前，轻轻地对大麦说，
6: 哥哥，我去把小白狗找回来，你的病就好了。
5: 说完，小麦跑了出去。果然，第二天，小白狗就回来了。小白狗跑到床前，对大麦摇着尾巴。

0: 爱小白狗，但更爱自己的弟弟。于是他决定带着小白狗去寻找小麦。这天早上，大麦和小白狗出发了。大麦走着，小白狗一会儿跑到他前面，一会儿跑到他后面，东张西望，好像也在寻找小麦。他们翻过了一座座山，渡过了一条条河，饿的时候就吃布包里的食物，渴的时候就喝小河里的水。大麦问小白狗，
1: 你累吗？
0: 小白狗摇摇尾巴，好像一点儿也不累的样子。大麦和小白狗继续往前走。一天，他们路过一个木棚子，一只大白狗带着三只小花狗朝着大麦走了过来。大麦仔细看了看那只大白狗，惊奇地说，
1: 哎呀，这不是长大之后的小白狗吗？它的脖子上面还有我亲手拴的铃铛呢。
0: 大白狗朝大麦摇着尾巴，舔了舔大麦的手。这个时候，大麦有点糊涂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如果这是长大后的小白狗，那我身后的小白狗又是谁呢？
0: 大麦回过头一看，他身后站着的正是他的弟弟小麦。大麦问小麦，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小麦说，
2: 那只小白狗就是我变的呀。
0: 大麦听了非常感动，他紧紧抱住小麦，小麦也紧紧抱住他。到了傍晚，大麦和小麦领着大白狗和三只小花狗，欢天喜地地回了家。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制作食盐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老虎，它特别淘气。

0: 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家，他就在家里跑来跑去，到处找好吃的东西。有一天，爸爸妈妈出门去了，小老虎跑到厨房里找好吃的东西。他一会儿吃一勺蜂蜜，一会儿吃几口白糖，正吃得开心，突然他不小心把装食盐的罐子打翻了，盐全部都掉进了旁边的小水缸里，盐一下子化成水了。小老虎吓得哭了起来，
1: 这可怎么办呢？爸爸妈妈回来一定会吵我的。
0: 突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2: 小老虎不要停，加油哭啊。
0: 小老虎觉得很奇怪，他左瞧瞧右看看，没看到什么人。他低下头，这才看见有几只蚂蚁举着小碗仰头看着他。小老虎说，
1: 小蚂蚁，你在干什么呢？
2: 我们在接你掉下来的眼泪呢，回去把眼泪熬成盐，够我们吃好几个月了。
1: 眼泪也能熬成盐吗？怎么熬？
2: 眼泪里含有盐分，把眼泪放在火上煮，煮干了，剩下的就是盐了。
0: 听到这儿，小老虎灵机一动，高兴地说，
1: 太好了，这么说的话，刚才盐掉进了水里，我把这些水煮干，不就能重新得到盐了吗？
0: 说完，小老虎赶紧把小水缸里的水全都倒进锅里，然后用大火烧水。很快，锅里的水烧开了，热气一直往上冒。不久之后，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看见小老虎在烧水，觉得很奇怪。上前一看，锅里的水快烧干了，露出白花花的盐。原来，小老虎在熬盐呢。小老虎说，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刚才不小心把盐掉进了水里，所以我只好把水烧干，把盐变回来。
0: 爸爸妈妈并没有生气，他们夸小老虎是个聪明的孩子。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食盐遇水就化，盐水经过熬制，水分变成气体，留下来的就是食盐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4: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杰克到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钓鱼时的情景，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得那是初秋时节的一天，阳光静静地照耀着树林，在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杰克和叔叔觉得格外凉爽惬意，多年的垂钓经验使叔叔知道那个位置鱼最多。叔叔特意将杰克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上，杰克模仿着叔叔钓鱼的样子，甩出钓鱼线，然后在水面迅速地抖动鱼钩上的诱饵，眼巴巴地等候鱼儿前来取食。好一阵子，什么动静也没有，杰克不免有些失望。叔叔鼓励地说，
8: 杰克，你不要着急，耐心等等看。
7: 话音刚落，忽然诱饵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杰克开心地说，
9: 这回好了，总算来了一条鱼。
7: 杰克赶紧猛地一拉鱼竿，岂料拉出的却是一团水草。杰克一次又一次地挥动发酸的手臂，把钓鱼线抛出去，但提出水面时却总是空空如也。杰克望着叔叔，脸上露出恳求。

0: 的神色。叔叔若无其事地说，
1: 再试一遍，钓鱼人得有耐心才行。
0: 突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拽杰克的钓线，一下子将鱼线拖入了深水中。杰克连忙往上拉鱼竿，立刻看到一条可爱的小鱼在灿烂的阳光下扭动着身躯。杰克高兴极了，掉转头大喊道，
2: 叔叔你快看，我钓到了一条鱼。
0: 谁知道叔叔却慢条斯理地说，
1: 还没有呢。
0: 话音未落，只见那条惊恐万分的小鱼灵光一闪，重新落回了河里，钓线上的鱼钩也不见了。眼看快到手的鱼儿跑掉了，杰克感到分外伤心，满脸沮丧地坐在草滩上。叔叔重新替杰克绑上鱼钩，安上诱饵，又把鱼竿塞到杰克手里，意味深长地说道，
1: 孩子别灰心，你再试试看，记住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了鱼。我曾不止一次看见大人们在很多场合下都像你一样，结果干了蠢事儿。事情未办成之前就自吹自擂，一点用也没有。就算事情办成了也不要自夸，因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0: 打这以后，每当杰克听到人们为一件尚未办成的事情而自我吹嘘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小河边垂钓的那一幕，回想起叔叔的忠告，
1: 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了鱼。
0: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做任何事都需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没有到手的成功算不上真正的成功，即使它近在眼前，也可能与你失之交臂。有时候自吹自擂只会让成功离你越来越远。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七星瓢虫和小女孩。有一只七星瓢虫，每天都会早早地到菜园里捕捉各种害虫。有一个小女孩特别想和可爱的七星瓢虫交朋友，但是七星瓢虫害怕与人类接近，因为她曾经上过人类的当，受过几个小男孩的捉弄。一天，七星瓢虫到小女孩家的菜地里捉害虫，小女孩看见了辛勤劳动的七星瓢虫，大声地跟她打招呼，
6: 嗨，你好呀。
5: 可是七星瓢虫压根儿就不理她，她心想，
7: 这个女孩也是人，是人就肯定没安好心，她和那些捉弄我的小男孩一样坏。
5: 第二天，七星瓢虫又去小女孩家的菜地捉害虫，小女孩端过来清早刚采的露水，对七星瓢虫说，
6: 喝点新鲜的露水吧。
5: 七星瓢虫想，
7: 哼，等我把头伸过去喝水时，它肯定会把我的脑袋按进水里。
5: 于是它还是不理小女孩，小女孩伤心地哭了。七星瓢虫看到小女孩掉眼泪了，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转念一想，
7: 眼泪是他骗人的法宝，我可不能上当。
5: 七星瓢虫甩了甩头又飞走了。后来的几天，七星瓢虫仍然到小女孩家的菜地里捉害虫，小女孩每天都为他准备好吃的甚至好玩的，还对他说，
6: 你帮我们捉害虫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我要保护你，还要告诉大家都不要伤害你。
5: 七星瓢虫渐渐地被小女孩感动了，她明白小女孩是好人，最终她与小女孩成了很好的朋友。七星瓢虫最初不信任小女孩，但小女孩用真诚打动了她，最终他们成了好朋友。

小朋友，你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吗？对，只有真诚地与人相处，用自己的真心换别人的真心，才能交到知心朋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又一个神迹。深夜，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威伯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第二天一早，威伯醒来后便来到了网跟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露薇冲出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你快来看呀。
2: 祖克曼先生冲出去喊祖克曼太太，
4: 过来过来。
2: 祖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4: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2: 消息传开了，但威伯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祖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4: 卢威，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5: 是的，先生。
4: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尔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0: 写什么字呢？
1: 上面应该写佐克曼家的明珠。
2: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3: 这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4: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克曼以为威伯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伯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2: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3: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2: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4: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伯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3: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垃圾堆翻广告词儿上面。
4: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3: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2: 坦普尔曼爬进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3: 这个怎么样？
4: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那是什么意思？
3: 我怎么知道？
2: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4: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威伯，
2: 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跳了起来，
4: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2: 威伯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4: 现在跑回来，快点儿！
2: 威伯飞奔过来，他的皮肤很光滑，他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4: 往天上跳！
2: 威伯跳得尽可能的高，
4: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2: 威伯照做不误。
4: 在空中转半个圈，
2: 威伯扭过身子，转着圈跳了起来。
4: OK， 威伯，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威伯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5: 实际上，我感觉我在闪光。
4: 是吗？是的，你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你也会闪光的。我在这件事儿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
2: 乱蹦了半天的威伯也累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的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5: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2: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4: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她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它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

0: 网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1: 它成功了吗？
0: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尾巴摆动得那么狂野，还在太阳下闪着荧光呢。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1: 那条鱼有多重？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1: 然后怎么样了？
0: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1: 完了？
0: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1: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0: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你该去睡觉了。
1: 唱个歌吧，夏洛。
2: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
3: 我亲爱的宝贝，
2: 威伯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当这支歌唱完，芬才站起身回家。威伯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夏洛了。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黑兔戴耳环》。森林里有一只小黑兔，它在整片森林里是出了名的漂亮。它全身的皮毛又黑又亮，还有一对红红的眼珠，像两颗红宝石一样。再加上一对长长的大耳朵，谁见了都喜欢。小黑兔也深知自己的漂亮，但是它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完美。每次照镜子的时候，它都会觉得自己的美丽有些单调。想来想去，小黑兔忽然决定，
6: 我要进城去买一双亮闪闪的红宝石耳环戴上，选择和自己眼睛一样红彤彤的颜色，搭配起来肯定很漂亮。
5: 说买就买，小黑兔立刻进城买了一对大耳环。耳环上镶着大块的红宝石，又闪亮又华丽。戴上之后，他立刻觉得自己更加美丽了。在镜子前左照照右照照，得意极了。这时候小黑兔看见了路过的小山羊，立刻把头伸出去问道，
6: 小山羊，我买了一对漂亮的耳环，你看我戴上之后是不是更美啦？
5: 小山羊回答道，
7: 美倒是挺美，可是……
5: 小黑兔一听，立马打断了小山羊的话。
6: 美就对了，我就要做世界上最美的小兔子。
5: 说完，小黑兔就转身，快乐地回家去了。路上，小黑兔又遇见了他的小伙伴大红马。他问大红马，
6: 看我的新耳环，漂亮吗？
5: 大红马回答，
8: 漂亮。

0: 是漂亮，可是……
1: 小黑兔又打断了大红马的话，骄傲地说道：
2: 没有什么可是，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黑兔。
1: 小黑兔继续欢快地往家里跑着，可是跑着跑着，那副沉甸甸的耳环把他的长耳朵压下来了，耳朵贴在身上又热又闷，难受极了。小黑兔又回头找自己的小伙伴，小山羊和大红马看到小黑兔被热得满头大汗，赶快把那对大耳环摘了下来。这下小黑兔的两只耳朵马上就竖起来了，他舒适地感叹：
2: 真凉快。
1: 大红马对小黑兔说：
0: 你的耳朵除了能听声音以外，还能在夏天竖起来散热，冬天贴在身上取暖，用处可大了呢，以后千万不要在耳朵上乱戴装饰了。
1: 从此以后，小黑兔再也没有因为追求漂亮而在身上装饰不必要的东西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我会帮忙做家务。
12: 小虎，
11: 啊，是超人！
13: 你也可以做家务助手超人的。
12: 想不想帮忙做家务？
11: 嗯，我试试。

0: 在摆鞋子呢。我们去吧。
1: 哦，加五助手超人来了。
2: 啊，
1: 摆鞋子的事就交给我好了。

0: 老虎真棒，谢谢你。
1: 看，妈妈在忙着做晚饭呢，
2: 我们去吧。鸭舞助手超人来了，
3: 摆盘子的事交给

0: 小伙真神气，谢谢你帮忙做家务，真开心。
1: 小朋友，你也变成超人，一起帮忙做家务吧，
0: 家务助手超人。

0: 的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八集，馅饼盗窃案。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怪兽拉着爱丽丝去看审讯，因为什么事儿要审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和怪兽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法庭，看到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坐在宝座上，身边围着一群扑克牌士兵和各种鸟兽。被铁链捆绑住的红桃杰克正被两个士兵看守着，那只白兔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喇叭，另一只手攥着一卷羊皮纸，站在红桃国王旁边。法庭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看起来非常美味。爱丽丝盯着馅饼心想，
0: 好饿呀，希望他们早点结束审判，把馅饼分给大家吃。
2: 爱丽丝摇了摇头，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只好东张西望打发时间。这是爱丽丝第一次上法庭，可是她从书本上了解过法庭上的一切，他差不多都叫得上来。他小声嘀咕道，
0: 戴着假发的红桃国王一定是法官，红桃国王旁边的那十二只鸟兽一定是陪审员。
2: 事实证明，爱丽丝的猜想是对的，那十二个陪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都埋头在自己的石板上写着什么。爱丽丝小声地问旁边的怪兽，
0: 审判都还没开始，有什么可写的呀？
2: 怪兽小声说道，
3: 他们在写自己的名字呢，以免审判结束前忘了。
0: 这也太蠢了吧。
2: 说完，爱丽丝马上意识到这样说很没礼貌，不再嚷嚷。这时白兔喊道，
4: 全体肃静。
2: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红桃国王大声发布命令，
5: 传令官宣读控告书。
2: 白兔听后使劲儿地吹了三声喇叭，然后把羊皮纸展开，大声地读道，
4: 炎炎夏日，红桃王后做了些馅饼，可没想胆大包天的红桃杰克居然把他们全偷走了。
2: 红桃国王转头对陪审员们说，
5: 现在判决吧。
2: 白兔急忙插嘴道，
4: 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判决前还有程序要走呢。
5: 那好吧，叫第一位证人进来。
2: 白兔又吹了三声喇叭，大声喊道，
4: 请第一位证人上来。
2: 爱丽丝伸着脖子向门口看去，只见风帽匠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第一位证人。只见他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一片面包，向红桃国王解释道，
6: 陛下，我不是故意要带这些东西上来的，可是我被传唤的时候正在吃茶点，既然没吃完，当然要拿着了。
5: 你早该吃完了，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份茶点的？
6: 我想应该是3月14号。
2: 三月兔纠正道，
7: 是15号。
2: 睡鼠连忙说道，
8: 不对，我记得是16号。
2: 红桃国王让陪审员们把这三个日期都记了下来，接着让风帽匠把头上的帽子摘了。
6: 我头上的帽子不是我的。
5: 既然不是你的，那一定是你偷来的。
6: 我是个做帽子的，这些帽子都是要卖出去的，所以我说这帽子不是我的。
2: 红桃王后戴上眼镜，上下打量着风帽匠，这让风帽匠感到非常不舒服。红桃国王对风帽匠说道：
5: 你不用紧张，你只要好好提供证词，就不会被关进监狱。
2: 可是红桃国王的话让风帽匠更害怕了，他不安地看着红桃王后，在慌乱中他没咬到面包，却把手中的茶杯咬掉了一块。突然爱丽丝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喝了桌子上的茶水，她的身体又开始慢慢变大了。她本想快点逃走，可是她又很好奇到底是谁偷了馅饼，只好继续待下去。睡鼠在爱丽丝身边抱怨道：
8: 天哪，你挤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7: 我也无能为力，我在长大。
8: 你没权利在这里长大。
7: 别瞎说，你看看你自己不是也在长大吗？
8: 是，我是也在变大，但是我长大的速度合情合理，不像你那么莫名其妙。
2: 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座位，走到了法庭的另一边。红桃王后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风帽匠，他吩咐身边的士兵：
9: 去把上次音乐会的歌唱演员名单给我拿过来。
2: 听到这句话，风帽匠吓得浑身颤抖，连鞋子都掉了。红桃国王愤怒地朝风帽匠吼道：
5: 别墨迹，快说证词，否则就把你关进监狱。
2: 风帽匠结结巴巴地说道：
6: 陛下，我是可怜人啊，我喝下午茶没几天，奶油和面包都没了，茶还

0: 发着光。
1: 茶会发光？
0: 不不不，是茶杯会发光。
1: 茶杯会发光，我当然知道，你可别想糊弄我，快点接着说。
0: 我真是不幸，茶杯发光后，所有的东西都跟着发光。三月兔说。
2: 三月兔赶忙插嘴说道，
3: 我可没说过。
0: 你说过？
3: 我才没有说过呢。
1: 既然三月兔不承认，那你就换个话题吧。
0: 好的，睡鼠说过。
2: 风帽将边说边环顾四周，想看看睡鼠会不会站起来否认。碰巧睡鼠又睡着了，没有站起来争辩。风帽将接着说，
0: 在那之后我吃了些面包和奶油。
2: 红桃国王突然问道，
1: 睡鼠跟你说了什么？
0: 哦，我给忘了。
1: 你必须记起来，不然我现在就让人把你关起来。
2: 可怜的风帽将吓得手上的茶点都掉到了地上，他单腿跪下，悲痛欲绝地说道，
0: 陛下，我多么不幸啊。
1: 你真是个可怜的狡辩者，你要是说完了就下去吧。
2: 风帽将听后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跑了出去。红桃国王只好宣布，
1: 传下一个证人进来。
2: 小朋友们，下一个证人是谁？爱丽丝跟这个馅儿饼盗窃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3: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1: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4: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3: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1: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5: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4: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1: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6: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1: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5: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6: 咕咚是什么呀？
5: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1: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7: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1: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7: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1: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哎呦，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3: 哎，你这人……
14: 哎，算了算了。

0: 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王国，
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6: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曹冲称象》。古时候，吴国的孙权送给曹操一只大象，曹操十分高兴，就带着官员们和孩子一块儿去看。大家从来没有见过大象，只见大象又高又大，光是腿就有宫殿的柱子那么粗。曹操对大家说，
7: 这只大象真大呀，可是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大家谁有办法称一称？
5: 听到曹操的话，大家开始讨论起来。一个人说，
8: 我们可以造一个很大的秤。
5: 另一个人说，
9: 那就得造一个比大象还大的秤啊，这也太费力气了，我看呢，只能把它杀了，切成一块一块来称。
5: 他刚说完，所有人都开始哈哈大笑。有人说，
8: 你这个办法不行啊，大象这么珍贵，只是为了称重量就把大象杀掉，不可惜吗？
5: 大家想了许多办法，一个个都行不通，着急得满头大汗。这时，人群里走出一个小男孩，他对曹操说，
10: 爸爸，我有办法称大象。
5: 曹操一看，这不是他最喜欢的小儿子曹冲吗？就笑着说，
7: 你小小年纪能有什么办法？说出来听听。
10: 你们直接来河边吧，我称给你们看。
5: 说着，他叫人把大象牵到河边，曹操带着大家走了过去。河边正好有一只空着的大船，曹冲说，
10: 把大象牵到船上去。
5: 大象上了船，船一下子往下沉了很多。曹冲对人说，
10: 在船挨着水的地方刻上一条线做记号。
5: 记号刻好之后，曹冲又叫人把大象牵上岸来。在河岸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明白这孩子在玩什么把戏。接下来，曹冲叫人搬了很多石块过来，让人把石块放到大船里。这样一来，船又慢慢地往下沉了。曹冲看见船上的记号挨着水面了，就大喊，
10: 够了够了，不要再搬了。
5: 然后叫人把石块全部搬下船来，对大家说，
10: 船身都沉到同一个记号挨到水面的地方，石头和大象是一样重的， 现在只要我们把这些石块称一

0: 程就知道大象的重量了。
1: 听到曹冲的话，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起来。
2: 好办法，好办法，真是太聪明了。
1: 曹操当然更高兴了，他眯起眼睛看着儿子，又得意洋洋地看了看那些官员，在心里说，
3: 你们还不如我的小儿子聪明呢。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下鸡宝宝吃沙粒是为什么。鸡妈妈带着一群鸡宝宝到处找食物，他们来到了一片草地上，鸡妈妈在前面用爪子刨地，每刨出一条小虫子，鸡妈妈就咯咯咯地叫唤几声，鸡宝宝们听到了妈妈的叫唤，就知道妈妈找到了食物，都跑上前去抢食儿。而鸡妈妈慈爱地看了宝宝们一眼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刨食，很快鸡宝宝们就吃饱了。鸡妈妈又带着鸡宝宝们来到了一片沙滩上，沙滩很干燥，几乎没有食物，但鸡妈妈还是在那儿刨着。忽然鸡妈妈咯咯咯地叫了起来，鸡宝宝们以为妈妈又找到了食物，就一起围了上去。可是他们除了看见一些米粒大小的沙粒外，没见到虫子之类可吃的食物。鸡宝宝们就问
8: 妈妈，你唤我们来却没有虫子，我们吃什么呀？
7: 鸡妈妈说，
9: 你们刚才在草地上吃了那么多东西，现在再吃几颗小沙粒吧。
8: 妈妈，沙粒怎么能吃呢？
9: 孩子们，我们不仅能吃沙粒，而且不吃还不行呢。
8: 为什么呀妈妈？
9: 因为我们没有牙齿，不能嚼碎食物，只能在沙粒的帮助下磨碎食物，磨碎了的食物才容易被消化吸收。如果我们不吃一点沙粒，就无法磨碎食物，就会引起消化不良，会得病的。
7: 鸡宝宝听完鸡妈妈的话，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要吃沙粒。他们就像抢食虫子一样，抢着吃了几颗小沙粒。小朋友们，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小鸡会吃沙粒了吗？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多利安医生，这天早晨在厨房，芬边擦着洗好的碗筷，边和阿拉贝尔太太聊天。
3: 夏洛是我见过的人中故事讲得最棒的。
4: 芬，你不要再胡说了，你知道蜘蛛根本不会讲故事，蜘蛛不会说话。
3: 夏洛能，他的声音虽不大，但却能讲话。
4: 他讲什么故事了？
3: 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表妹用蜘蛛网捕鱼的故事。
4: 哦天哪，亲爱的，鱼怎么会跑到蜘蛛网里去了呢？你知道这不可能，你在撒谎。
3: 就是有这么回事儿，夏洛从不骗人。他的表妹在小溪中间拉了一张网。一天，
4: 芬，别说了，别再编造这些荒唐的故事了。
3: 我没编造，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而已。
4: 哦，芬，我希望你今天别去舅舅家的谷仓了，到外面和别的孩子玩吧。你在谷仓花的时间太多了，你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并不好。
3: 孤独？我最好的朋友都在谷仓地窖里呢，在那里一点儿也不孤独。
2: 芬出去了，不久他又走上了去祖克曼家谷仓的路。他的母亲打扫着起居室，他一边干着一边想着芬的事情。一个小女孩如此对动物着迷，这似乎不太正常。最终阿拉贝尔太太下定决心去找多利安医生，听听他的意见。他上了车，往医生的诊所开去。多利安医生是个大胡子，看到阿拉贝尔太太，他很高兴地邀请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
4: 是关于芬的事情，芬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祖克曼家的谷仓里，这好像不太正常。他就坐在谷仓地窖角落里的一个挤奶凳上，在猪圈旁边一小时一小时地看那些动物，他只是坐在那里看和听。
2: 多利安医生仰面躺进椅子里，闭着眼听着。
5: 那一定是个不错而又宁静的地方。对了，祖克曼家不是还有一些绵羊吗？
4: 是的，所有的事情都由芬用奶瓶给一头小猪喂奶开始的。他管小猪叫威伯尔。祖克曼买了那头猪，自从小猪走了，芬就天天去舅舅家看那头猪。
5: 我也听说过那头猪，他们说那是头不一般的猪。
4: 你听说那些织在蜘蛛网里的话了吗？
5: 那是当然，这件事儿现在是咱们这里的大新闻。
4: 那么你明白那蜘蛛网里怎么会有那些字儿吗？
5: 不，我不明白。
4: 哎呀，咱们还是接着说芬吧。芬说动物们能互相交谈。多利安医生，你相信动物能说话吗？
5: 这个嘛，我是从没听人这么说过，但那证明不了什么。很可能有一个动物曾礼貌地对我讲过话，而我却没听到，因为我根本就没去注意。孩子们生活的可比大人们仔细得多，如果芬说祖克曼的谷仓里的动物能说话，我倒很愿意相信他。
4: 不过你不

0: 觉得我该为他担心吗？
1: 那他看起来怎么样？
0: 还行。
1: 胃口好吗？
0: 是的，他总是很饿。
1: 晚上睡得好吗？
0: 也不错。
1: 哎呀，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0: 你不认为他该想想除了猪、绵羊、母鹅、蜘蛛以外的事情吗？
1: 分多大了？
0: 他8岁了。
1: 哦，我想他会永远喜爱动物的，但我不信他会把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祖克曼的谷仓里。他认识某个男孩吗？
0: 他认识亨利·富塞。
1: 亨利·富塞，值得注意。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芬高兴，就让芬和他在谷仓的朋友在一起吧。哦，对了，埃弗里怎么样？
0: 埃弗里总是很好。当然，他有时候会被黄蜂和蜜蜂蛰着，还会把青蛙和蛇带到家里，打碎他手边的每一件东西。不过，总之他很好。
1: 那太好了。
2: 阿拉贝尔太太道了再见，又对多利安医生的忠告表示了感谢。他感到心里特别的轻松。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猴吃瓜。从前，在山坡的一棵大树上，住着猴妈妈和小猴子。猴妈妈特别疼爱她的孩子，整天都把小猴子带在身边。小猴子就特别希望可以自己单独出去玩。有一天，小猴子趁妈妈不注意，偷偷地溜下山坡去玩。外面的世界可真好啊，天是那样的蓝，空气是那样的清新。小猴子蹦蹦跳跳的，像一只刚从鸟笼里飞出来的小鸟。它跑着跑着，看到不远处有一块西瓜地。小猴子第一次见到又圆又大、绿油油的大西瓜，它好奇极了，跑到地里摘了一个就啃。
10: 啊呸！这什么呀？这东西那么难吃，会有人吃吗？呸呸呸！
9: 小猴子边嘟囔边吐掉嘴里的西瓜皮，把西瓜扔得老远老远。旁边走过来一头小牛，笑着对小猴子说：
11: 你这小个子是不是没吃过西瓜？这瓜是要吃里面的瓤，你啃的是皮，当然不好吃了。
10: 原来是应该吃瓤啊。
9: 小猴子明白了。小猴子又一蹦一跳地来到一片香瓜地。
10: 咦，这又有瓜，这个该怎么吃呢？
9: 小猴子想起了小牛的话。
10: 哦，对了，小牛说应该吃瓤。
9: 于是小猴子就把香瓜掰成两半，掏出里面的瓤就往嘴里送。瓤里全是滑溜溜的籽，难吃极了。旁边的小白兔看见了，捂着嘴偷偷笑。
12: 小猴子真笨，连香瓜都不会吃，香瓜当然要吃外面的果肉啦。
9: 小猴子听见小白兔的话，气呼呼地扔掉香瓜就跑了，边跑边喊：
10: 我知道应该吃果肉了。
9: 小猴子又来到了一棵大核桃树下，看到满树的核桃，急忙爬到树上伸手去摘。树上的小麻雀叽叽喳喳地叫道：
13: 小猴子，你知道该怎么吃吗？
10: 有什么难的？这个东西应该吃外面的果肉。
9: 说着，小猴子就咬了一口核桃的绿皮。又麻又涩的核桃皮弄得小猴子抓耳挠腮，难受极了。小麻雀看了，站在树上叽叽喳喳地笑。小猴子羞得满脸通红，抓起一个核桃朝小麻雀扔去。

0: 回到家，小猴子委屈地对妈妈说，
1: 西瓜、香瓜、核桃这些东西一点都不好吃，以后我再也不吃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啦啦啦啦啦啦！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1: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0: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4: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丑丑。池塘边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毛毛虫丑丑就住在一片翠绿的叶子上。清晨，当阳光照亮整个灌木丛的时候，毛毛虫丑丑也被唤醒了。一只大眼睛的红蜻蜓正好从丑丑头顶飞过，丑丑热情地向它打招呼。
15: 嗨，蜻蜓姑娘，我这片叶子很大，你要是飞累了，可以到我的叶子上来歇歇脚。
14: 蜻蜓看了看毛毛虫，傲慢地回答道：
16: 你太丑了，我从来不和丑八怪交往。
14: 说完，蜻蜓就急忙飞走了。毛毛虫丑丑听了红蜻蜓的话，开始从叶子的正面拼命向叶子的背面爬去。
15: 我长得这么丑，应该把自己藏起来，再也不让别人看见了。
14: 在叶子的

0: 有一只漂亮的七星瓢虫。七星瓢虫的个子虽然只比黄豆大那么一点儿，但是它身上红色相间的颜色实在是太醒目了，所以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见它。丑丑看见七星瓢虫，赶紧缩着身子躲开。七星瓢虫看见毛毛虫奇怪的举动，就问：
1: 你干嘛躲着我呀？
0: 丑丑小心翼翼地回答：
2: 我怕你嫌我丑。
1: 哪里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交朋友。
0: 难得有一个人愿意和自己说话，丑丑赶紧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
2: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你那样漂亮，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身上那些漂亮的点点是美容师画上去的吗？
1: 你是说我身上的这些星星点点吗？他们当然不是画上去的，是天生的。毛毛虫，不管我们长成什么样子，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大自然这样做，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应该接受它，快快乐乐的生活。
0: 听了七星瓢虫的话，毛毛虫心想：
2: 我虽然不能做一条漂亮的毛毛虫，但我可以做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呀。我也要像七星瓢虫一样到处走一走，我爱吃叶子，我要把能找到的叶子全部都尝个够。
0: 于是丑丑开始了到处旅行吃叶子的生活。第一天，丑丑爬过了一棵莴苣，吃了一片嫩嫩的带一点苦味的莴苣叶子。第二天，丑丑爬进了一片菜地，吃了一片黄瓜叶，一片甜菜叶，它们都水水的，又香甜又多汁。第三天，丑丑爬上了一棵高高的梨树，吃了小半个梨。许多天过去了，虽然红蜻蜓姑娘还是嫌它丑，但丑丑已经变成了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它每天到处爬来爬去，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吃着美味多汁的叶子和瓜果。有一天，丑丑发现自己的身体懒懒的，再也爬不动了。他给自己结了一个茧，现在他只想躲进厚厚的茧里，好好的睡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包裹在丑丑身体外面的那层厚厚的茧破开了，丑丑挥舞着翅膀飞了出来。现在所有的昆虫都知道了它的新名字，粉蝶。大家都夸赞它漂亮，却不知道它就是原来那条丑丑的毛毛虫。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3: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毛毛虫去哪儿了。花园里有一棵花树，花树上的一片叶子后面住着小毛毛虫，花树下的草丛里住着小蜗牛。虽然离得有些远，可是他们俩却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呢。清晨，两个好朋友一起采露珠喝，中午他们就躲在花树中间的叶子下聊天啃叶子，晚上他们就躺在最高的叶子上一起看星星。就这样，小蜗牛变成大蜗牛，小毛毛虫也变成一只大毛毛虫了。有一天，大蜗牛背着大大的壳去找大毛毛虫玩，它慢吞吞地走了很久，才来到大毛毛虫的家。还没走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大蜗牛就开始大声喊：
1: 毛毛虫，快出来玩呢，毛毛虫！
0: 可是，喊了很久也没有人回答。大蜗牛看见，毛毛虫的家门口挂着一个好圆好圆、好大好大、好白好白的茧子。大蜗牛围着茧转了几圈。
1: 喂，毛毛虫，你在里面吗？
0: 还是没有人回答。
1: 也许毛毛虫是出远门了吧。
0: 大蜗牛只好回家了。现在没有毛毛虫陪着它采露珠、聊天和啃叶子，大蜗牛觉得日子过得真是没意思。他心里总想着，
1: 也许毛毛虫明天就会回来了。
0: 于是他天天都会爬上高高的花树去看看。

0: 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大蜗牛觉得时间过去了好久好久，可是毛毛虫家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天，大蜗牛又来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只见毛毛虫家门前的那棵又圆又大又白的茧上破了一个小洞。大蜗牛把头伸进去瞅了瞅，
1: 奇怪，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这时候，大蜗牛的身后传来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2: 大蜗牛，你在找我吗？
0: 大蜗牛转过身，哇，一只美丽的蝴蝶正舞动着翅膀冲它微笑着。大蜗牛问：
1: 你是谁呀？
0: 蝴蝶咯咯咯地笑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口说：
3: 我是你的好朋友毛毛虫，就是陪你一起采露珠、一起聊天、一起啃叶子吃的小毛毛虫。我们吃呀喝呀，后来我变成了大毛毛虫，你变成了大蜗牛。
1: 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毛毛虫吗？
0: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突然变得这么美丽，大蜗牛高兴极了。
1: 毛毛虫，你可真棒！
0: 即使大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即使不能一起采露珠喝，即使不能一起啃叶子，即使不能躺在一起看星星，但毛毛虫，哦不，蝴蝶仍然是大蜗牛最好的好朋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宝贝儿，晚安。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要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要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要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要足足的抱抱我。 DJ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怪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

0: 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5: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她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10: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9: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10: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9: 黑夜回答，
11: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9: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他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11: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9: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10: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9: 荆棘说，
12: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9: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12: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9: 母亲就继续追赶，他终于

0: 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他，
1: 你来是做什么呢？
0: 母亲就告诉他，
2: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0: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1: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0: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1: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0: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3: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0: 母亲回答说，
2: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0: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2: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0: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9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

0: 明，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1: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0: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2: 说说你的证词。
0: 厨娘蛮横地说道，
3: 哼，办不到。
0: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4: 陛下必须审问他。
0: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2: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0: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2: 馅饼怎么做的？
3: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0: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5: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0: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6: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0: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2: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0: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1: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0: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他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2: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0: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1: 其实她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0: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2: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2: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不知道。
0: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2: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0: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0: 那是白费力气呀。
1: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2: 全体肃静。
1: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2: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1: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0: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2: 你就是超过了。
1: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3: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0: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1: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2: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0: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1: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2: 快裁决。
1: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4: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1: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3: 上面写了什么？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2: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1: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4: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2: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记吗？
4: 很奇怪，不是。
1: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2: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记。
1: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5: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1: 红桃国王说：
2: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1: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3: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1: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0: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2: 那你就读一下吧。
1: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4: 陛下，读哪段？
2: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1: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安全故事叫做《捡枫叶》。秋天到了，小狐狸家附近的枫树林变成了一个红色的世界。于是，小狐狸

0: 邀请小刺猬和小松鼠一起去枫树林里玩。小刺猬捡起地上的一片枫叶说，
1: 呀，真好看，像红色孔雀鱼的尾巴。
0: 小松鼠也拿着一片枫叶说，
2: 瞧，这片枫叶像一把小扇子。
0: 小狐狸摘下一片红枫叶说，
3: 这片枫叶真大呀，用它剪成星星一定很好看。
0: 于是三个小伙伴捧着许多枫叶来到小狐狸家，准备剪枫叶。小刺猬放下树叶，拿起一把长长的长剪刀，准备剪枫叶。小狐狸连忙拉住他说，
3: 这把剪刀是妈妈才能用的，容易伤到我们，很危险哦，我们还是用不伤手的安全小剪刀吧。
0: 说完，他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塑料小剪刀。小狐狸微笑着拿起没有尖尖的小剪刀，边剪边说起了顺口溜，
3: 小小剪刀手中拿，五个兄弟分两间，大拇指哥住单间，对准材料张开嘴，咔嚓咔嚓剪起来，小心的孩子他最爱。
0: 小松鼠也学着小狐狸的样子，拿着小剪刀咔嚓咔嚓地剪了起来。很快枫叶就被剪成了松果的形状，小松鼠兴奋地叫起来，
4: 哈哈，快看我剪的松果是不是很漂亮。
0: 这时小刺猬突然叫了出来，
1: 哎呀，
0: 原来他不小心把小剪刀弄坏了，这可怎么办呀。小刺猬着急地对小松鼠说，
1: 可以把你的小剪刀借我用一下吗？
0: 小松鼠点了点头，把剪刀手柄朝前小心地递了过去。小刺猬高兴地接过剪刀，很快剪出了一只可爱的蝴蝶。然后他学着小松鼠的样子，把剪刀手柄朝前小心地还给了他。小刺猬感激地说，
1: 谢谢你。
0: 小松鼠笑着回答，
4: 嘿嘿，不用谢。
0: 树博士在这里提醒小朋友们要使用安全小剪刀哦，而且在把剪刀递给别人时，记得把剪刀手柄朝前，做一个有礼貌懂安全的好宝宝。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大寒。终于到了一年的年末，皮皮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皮皮一大早就拿着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卡片站到了妈妈面前，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听妈妈讲最后一个节气的知识了。妈妈没有办法，只好一边做早饭一边对皮皮说，
4: 在一年当中啊，最后的这个节气叫做大寒。那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年的1月19号到21号之间。大寒时节呢，天气啊就寒冷到了极点，地面的积雪呢也不融化。在大寒之后就是农历新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充满了浓郁的年味，还有迎春的气氛。过完大寒就迎来新一年的节气轮回了。
3: 皮皮一边听一边把这些知识填在卡片最后的空白部分，这张二十四节气卡片马上就要填满了。这个时候奶奶喊着皮皮，
5: 皮皮快来，跟奶奶一起去买东西了。
3: 皮皮一听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跟着奶奶一起出门了。在路上他问奶奶，
6: 奶奶，咱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呀？
5: 去买一些过年用的东西呀。今天是腊月23，也就是俗称的小年。这一天呢，大家都要出门赶集，买一些年货，比如鱼呀、肉呀，还有对联、窗花、鞭炮之类的东西。对了，咱们还要买一些麻糖，因为小年这天啊也是灶王节，咱们要买一些麻糖祭拜灶王，让他到玉帝那里多说些好话，为明年带来平安和财运。
3: 买完东西回到家，妈妈正忙着打扫房子收拾院子，皮皮连忙跑去帮妈妈贴窗花。不一会儿，透明的窗户上贴上了红纸剪成的窗花。刚刚贴好窗花，爸爸就推门进来了，他的手里还拿着泳衣。皮皮觉得惊讶极了，
6: 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是去游泳了吗？你不怕冷吗？
3: 爸爸放下手里的东西，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7: 爸爸是去冬泳了。有研究表明啊，科学的坚持冬泳运动不仅可以缓解人的紧张情绪，增强抗寒能力，还能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提高免疫力呢。
6: 我也想去冬泳。
7: 不行，你还太小了，等你长大了爸爸再带你去。
3: 到了晚上，皮皮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着饭看着电视。这个时节梅花也绽放了，满院子都飘散着淡淡的清香。窗外皑皑的白雪静静地躺在那里，青青的冬小麦露出了小尖头，寒气还没有消散，春天就静悄悄地来了，新一轮的二十四节气又要开始了。
1: 树之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3: 学节气，懂历法。 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三种语言》。从前，有位住在瑞士的老伯爵，他只有一个儿子，可这个儿子傻傻的，什么也学不会。于是，父亲对儿子说：“
3: 听着，儿子，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教你，可你什么都没学会。我替你找了个有名的导师，你上他那儿去，

0: 他能不能教你点什么。
1: 就这样，年轻人被送到另外一座城市，在那里学了一年。年底，他回到家，父亲问他：
0: 儿子，你这一年学了点什么？
1: 儿子说：
2: 父亲，我学会了狗语。
1: 父亲叫起来：
0: 这就是你所学的？我要把你送到另一个城市去，去找另一位导师。
1: 于是，年轻人又被送去和另一位导师学了一年。回到家时，父亲问：
0: 我的孩子，今年你学了点什么？
1: 年轻人回答说：
2: 父亲，我能听懂鸟语了。
1: 父亲大发雷霆：
0: 你这傻瓜，竟然一无所获地度过宝贵的时光。我再为你找个导师，如果你这次还是什么都学不会，我就再没你这儿子了。
1: 年轻人跟着第三位导师又学了一年。等回到家，父亲问他：
0: 你学会什么了，儿子？
1: 年轻人回答说：
2: 亲爱的父亲，我能听懂蛙鸣的含义了。
1: 父亲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对仆人说：
0: 这家伙不再是我儿子，帮我把他赶出去。
1: 仆人很伤心地把年轻人带到了森林里，就回去禀报伯爵了。年轻人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堡前。他请求那里的人让他歇一夜。城堡的主人说：
3: 可以，只要你愿意，就去塔楼里住一夜吧。不过我要警告你，那里很危险，有很多野狗在不停地乱吠乱叫，每天到了某个时辰，它们就会狂躁起来。
1: 原来当时整个地区都被这群野狗闹得不得安宁，可又没有办法。年轻人一点儿也不害怕地说：
2: 就让我去吧，不会有事儿的，给点吃的让我去喂他们。
1: 等到年轻人走进塔楼，那些狗不叫也不闹，友好地摇着尾巴围着他转，吃着年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丝毫没有伤害年轻人。第二天，年轻人毛发无损地平安走出塔楼来，对主人说：
2: 那些狗用他们的话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会住到这儿来，为什么会危害一方了。他们中了魔法，被迫来到这儿守护塔楼底下的一笔财宝，只有等人们取走财宝时，他们才能得到安宁。我还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怎样才能取出这些财宝。
1: 听到的人都欣喜万分。城堡的主人说，只要年轻人做好这件事，就认他做儿子。于是年轻人又来到塔楼，胸有成竹地取出了一个装满了金子的箱子。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听到野狗的嚎叫，也再没见到那些野狗了。这个地方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过了一段时间，年轻人想去罗马，他路过一片沼泽地，听到许多青蛙正在呱呱地说话。他听后突然沉思起来，然后继续向罗马走去。后来他终于来到了罗马，原来罗马的国王刚刚去世了，而国王没有继承人，各位大臣正在为由谁继任国王而发愁。他们最后决定选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继任。这时候年轻人恰好走进王宫，两只白鸽飞到他的肩头就不走了。大臣们认为那是奇迹，就问他是否愿意当国王。年轻人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好国王。

0: 鸽子建议他答应下来，于是他就同意了。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继承仪式。原来呀，他在来罗马的路上就听到青蛙们说自己会当上国王，而这时候正好验证了。等轮到他给大家讲话的时候，他连一个字也不会讲，可是坐在他肩头的两只鸽子就一句句地教给他，帮助他完成了讲话。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3: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0: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4: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0: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5: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十二生肖时，马成了人类

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七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七位。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0: 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硕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擒乌贼记》。在一次捕食中，鲨鱼大王抢到了一粒珍珠，这粒珍珠晶莹剔透，很漂亮。鲨鱼大王把它锁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就连睡觉的时候都抱着盒子。这天夜里，鲨鱼大王睡觉的时候翻了个身，怀里的盒子掉在了地上。这时乌贼正好从他的洞前游过，看到了地上的盒子。乌贼看着鲨鱼大王打呼噜的样子，他嘿嘿一笑，就抓住了盒子，立马逃跑了。第二天，鲨鱼大王睡醒后一摸自己的怀里，顿时僵住了。
6: 我的盒子不见了。
5: 他赶紧到处找，可是哪儿都找不到。鲨鱼大王愤怒地在洞外游来游去。一条小鱼告诉他，
1: 鲨鱼大王，昨天晚上我看到乌贼在你门口游来游去的。
5: 一听到这儿，鲨鱼大王立刻气冲冲地去追乌贼。乌贼一看鲨鱼找来了，魂都吓飞了，转身就跑。鲨鱼大王张大嘴巴，眼看就要追到他了。忽然乌贼转身，从肚子里吐出一团浓黑的墨汁，周围的海水顿时被染黑了，鲨鱼大王什么都看不见了。墨汁消散后，乌贼早就跑远了。鲨鱼呲着牙恶狠狠地说道，
6: 乌贼，下次我逮到你，让你好看。
5: 鲨鱼大王回到了自己的洞里，喊来了海豚说，
6: 海豚，你去帮我找到乌贼，找到后回来告诉我。
5: 海豚游到海里，发出一阵超声波，然后就回到鲨鱼大王洞里。鲨鱼大王生气地说，
6: 我不是让你出去寻找乌贼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海豚说，
7: 我刚才用我的鼻腔发射超声波，利用折回的声音已经知道了乌贼的位置，大王跟我一起去找他吧。
5: 鲨鱼大王就和海豚一起出发了。这时候乌贼正在家里想办法撬锁呢，他一看鲨鱼大王和海豚找上门了，又喷出一团墨汁，然后向后门跑去。可是还没出后门，海豚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乌贼惊讶地说，
8: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5: 海豚笑着说，
7: 别人怕你的墨汁，我可不怕，

0: 版熊孩子 APP， 熊孩子陪你唱儿歌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马拉利发脾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为马拉利买了一个新文件夹，他把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又闯祸了，他快把马拉利逼疯了。这天早上，加尼诺还没睡醒，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4: 加尼诺，快开门。
3: 加尼诺迷迷糊糊地走下床，打开卧室的门，发现马拉利一脸怒气地盯着他。
4: 我问你，我桌子上那个新文件夹是不是你放在那儿的？我的旧文件夹呢？
5: 新文件夹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旧的我扔进壁炉里了。
4: 什么？我的老天，文件夹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文件啊。
3: 马拉利还没说完就往办公室跑，他跑到壁炉跟前，用手使劲扒开炉灰，可什么也找不到，文件夹早就烧没了。马拉利瘫倒在地上，用手捂着脸说，
4: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没了那些文件，这个案子输定了。
3: 加尼诺走进办公室，他看见马拉利的模样，吓得不敢靠近。他站在门口说，
5: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文件夹里还有东西，我是好意。
4: 哎，我现在没心情理你，我要去法院一趟，看看能不能补救。你最好还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别再弄出其他什么麻烦了。
3: 说完，马拉利径直走了出去，一眼也没看加尼诺。加尼诺有点委屈，他心想，
5: 我又不是故意的，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3: 加尼诺只难过了一小会儿，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在屋里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到窗台上有一副眼镜，他拿起眼镜，自言自语地说，
5: 哎，这不是罗奥的眼镜吗？我记得威纳奇奥先生也有一副眼镜，比罗奥的眼镜好看多了。如果我把他们俩的眼镜片互换，会产生什么样的奇妙效果呢？不如我试一下吧。
3: 加尼诺走上三楼，趁威纳奇奥先生不在房间的时候。

0: 拿走了他的眼镜，接着他拿着两副眼镜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把两副眼镜的镜片互换，换完后把螺丝拧得和以前一样紧。最后他悄悄地把两副眼镜放回了原位。到了下午，罗奥戴上眼镜准备写材料，他突然尖叫起来。
1: 哦，我的上帝，我什么都看不清了。
0: 罗奥赶紧把眼镜摘下来，他反复检查眼镜，确定每个零件都没有毛病后，往镜片上哈了几口气。接着他用手帕擦干镜片，然后把眼镜架在鼻梁上。
1: 完了，还是看不清，我的眼睛坏了，我肯定是得了重病。
0: 罗奥沮丧地向马拉利请了假，把眼镜扔在桌子上，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办公室去买药了。没过多久，威纳奇奥先生回到了房间，他躺在安乐椅上准备看报纸，可他刚戴上眼镜就喊了起来。
1: 哎呀，我的眼睛看不清了，我的头好晕，快点来人，马上把医生叫来。
0: 听到喊声，马拉利急忙跑到威纳奇奥先生身边对他说，
2: 不要紧叔叔，我在这里，不要害怕，头晕可能只是暂时的。
0: 很快佣人请来了医生，但医生也弄不清楚威纳奇奥先生到底得了什么病。等马拉利和医生都离开房间的时候，加尼诺拿着罗奥的眼镜悄悄对威纳奇奥先生说，
3: 我想您只是吓坏了所以才头晕，您应该是视力减退了，请用罗奥的眼镜试试看，他的眼镜度数更高一些。
0: 威纳奇奥先生戴上罗奥的眼镜马上平静了下来，他拥抱着加尼诺激动地说，
1: 我的孩子，你真是个天才，你将来一定会非常有出息的。
0: 说完，威纳奇奥先生把自己的金丝眼镜送给了加尼诺，然后加尼诺来到办公室，把金丝眼镜给了罗奥。罗奥戴上之后，马上就能看清东西了，他高兴地说，
1: 加尼诺先生，太感谢您了，这下我的病全好了。
0: 到了晚上，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都把眼镜的事告诉了马拉利。马拉利把加尼诺叫到身边，对他说，
2: 加尼诺，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向我坦白呢？
3: 没有啊，怎么了？
2: 今天我叔叔和罗奥的眼睛都出了问题，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两件事情和你有关呢？
3: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应该去问眼科医生。
0: 正在这时，罗奥朝他们走了过来，他对马拉利说，
1: 我终于明白了，马拉利律师，请仔细看这副眼镜，能看到螺丝上的印子吗？我看到这些痕迹的时候才明白，这副镜片原来是我的，只不过我的镜片安到了你叔叔的眼睛架上了。
0: 听到这儿，马拉利使劲儿拍了一下桌子，朝加尼诺冲了过去，他大声说，
2: 我就知道肯定是你搞的恶作剧。
0: 加尼诺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3: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现在大家也没什么损失呀。
0: 加尼诺跑回了房间，还把门锁上了。他听到马拉利在门外大声抱怨，而维吉尼亚姐姐正努力替他说好话。加尼诺心想，
3: 不就是换了眼镜的镜片吗？一个小玩笑就发这么大火，马拉利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看来我以后得注意一点才行。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不对不对，不是这样。你这孩子，有用心练琴吗？
3: 哼，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练琴真无聊。
2: 你这孩子嘀咕什么呢？你大声说。
3: 我说练琴真无聊，我不练了，我去书房了。练琴练琴练琴，妈妈就会让我练琴，还是爷爷好，他从来不让我练琴。
4: 彤彤越想越生气，也更加想念起爷爷来。于是他打开了古诗书，把古宝叫了出来。
3: 古宝，你说爷爷什么时候回来呀？
5: 什么时候回来？你爷爷不是去旅游了吗？按时间来算的话，再过一周就回来了呀。
3: 还有一周？这也太久了吧。我想爷爷，想要跟爷爷一起玩。爷爷从来都不逼迫我做什么事情。
4: 彤彤越说越激动，竟然哭了起来。这下可吓到古宝了，他不知道彤彤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古宝看着哭泣的彤彤，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只能笨拙地说：
5: 哎，彤彤，你别哭呀，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3: 是因为妈妈一直逼着我练琴，我讨厌练琴，练琴到底有什么用啊？
5: 嘿，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为了练琴。彤彤，俗话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妈妈让你练琴是想让你多一项技能啊。你要知道，在古时候弹琴弹得好的人，不仅会被大官们收为门客，衣食无忧，而且还会名满天下，受人尊敬呢。
4: 古宝的话让彤彤产生了好奇心，他停止了哭泣，瞪着圆圆的大眼睛看着古宝说道：
3: 古时候会弹琴原来这么厉害吗？古宝，你可别骗我啦。
5: 我怎么会骗你呢，还有诗为证呢。你还记得爷爷之前告诉你的那个大诗人高适吗？
3: 当然记得了，高适，字达夫，是唐朝有名的大诗人。难道高适也会弹琴？
5: 不是不是，高适有一首诗叫做《别董大》，是他为好友董廷兰写的送别诗，而这个董廷兰可是当时名满天下的著名琴师呢，他的演奏造诣在那时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呢。
3: 天下第一，好厉害啊。可是为什么高适要专门为好友写诗送别呢？
5: 这我带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4: 一听到古宝又要带自己回古代，

0: 痛别提多高兴了。他这几天在家练琴可真是憋坏了。古宝的提议就像春天的细雨，恰到好处。又是那道熟悉的白光，还是那种坠落的感觉。等白光退去时，一阵寒冷的北风灌进了彤彤的脖子，把他冻得打了一个激灵。这是古时候的寒冬腊月天啊，天上下着鹅毛般的大雪，北风还呼呼地吹着。彤彤哪知道会到这样一个寒冷的季节，他穿着单衣单裤站在风雪里，别提多冷了。彤彤埋怨地看着古宝，打了个喷嚏说道：
1: 啊，古宝，你怎么也不给我说一声这边是冬天，早知道我就穿上羽绒服了。啊，这天也太冷了，我这下铁定要感冒了。
0: 古宝被彤彤埋怨了一通，也觉得不好意思了，羞愧地说：
2: 我忘了跟你说了，对不起啊，彤彤。
0: 看着真诚道歉的古宝，彤彤也发不出来脾气了。他牙齿打着颤，膝盖发着抖，哆哆嗦嗦地说：
1: 算了，古宝，前面有个亮着光的房子，我们先去那里避一避吧。
0: 说着，彤彤就把古宝塞进了胸前的口袋里，朝房子跑去。等到跑进了一看，那个房子原来是个破破的餐馆，里面有两个人正在喝酒聊天。这两个人的衣服看起来十分讲究，一点儿也不像周边的村民，而且其中一个人旁边还放了一个大大的古琴。彤彤看着那个古琴，小声地问古宝：
1: 古宝，那个带着琴的人就是你说的董庭兰吧？
0: 古宝从彤彤上衣的口袋里探出头，悄悄地看了看，肯定地说：
2: 对，那个人就是董庭兰，和他在一起喝酒的那个就是大诗人高适了。
1: 你不是说董庭兰是天下闻名的琴师吗？怎么会在这么破旧的房子喝酒啊？古宝，你是不是想骗我？
0: 古宝正想辩解，董庭兰和高适却发现了站在外面的彤彤。古宝见状赶紧躲回了口袋。董庭兰从餐馆走了出来，对彤彤说：
3: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这外面大风大雪的，你怎么穿得如此单薄？
0: 突如其来的询问让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他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董庭兰看着冻得发抖、表情窘迫的彤彤，温柔地笑了笑，对他说：
3: 孩子，外面风雪太大了，要是不慎感染风寒可就不好了。你先跟我进来吧，我让掌柜的给你温一壶水，你再吃点东西就不会这么冷了。
0: 彤彤看着温柔的董庭兰，又看着向自己招手的高适，便乖乖地跟着进了餐馆。刚一坐下，彤彤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1: 先生，先生，您就是董庭兰吗？
3: 哦，你这孩子竟然认得我？
0: 彤彤唐突的询问让董庭兰惊讶极了，而坐在一旁的高适听到彤彤的询问却大声笑了出来。
4: 哈哈哈哈，这个孩子真有意思。庭兰兄，我说什么来着？你那登峰造极的琴艺早就天下闻名了，连这小小的孩童都知道你的名号。
1: 哼，我才不是小小孩童，我不仅知道他，我还知道你。你叫高适，是一个大诗人。
4: 哦，你这孩子知道的还真多呀，但是看你衣服奇奇怪怪，也不是什么达官显贵出身，你到底是谁？父母是哪里人呢？
1: 哼，我不告诉你们，不过你们两个不都是天下著名的人吗？怎么会在这么破烂的餐馆里吃饭呢？

0: 虫洞的话让高适和董庭兰同时沉默了，他们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表情变得凝重起来。彤彤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吓得低着头不敢看他们两个人。高适看着彤彤的样子叹了口气说，
1: 哎，孩子别怕，我们只是没想到你会问这么直接的问题。你说的没错，我是高适，是一个诗人，但可惜我怀才不遇。虽然我现在身负官职，可也仅是个偏远小官而已，俸禄微薄，大鱼大肉与我无缘呐。
2: 而我董庭兰是个琴师，以前是房官大人的门客，可惜现在房大人被贬出朝，我也只能无奈离开长安了。
0: 听了他们的话，彤彤开始为两人难过起来。一个后世闻名的大诗人，一个名满天下的琴师，没想到他们的境遇竟如此艰难。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们，只能小声地说道，
3: 对不起，我不该问的，对不起，真对不起。
1: 嘿，你这孩子道什么歉，你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儿，小孩子就要有小孩子的样子，直言不讳，童言无忌，挺好。
3: 可是我，
2: 哈哈哈，可是什么？我们的境遇也不是什么秘密。高师兄今天邀我饮酒，就是因为我要离开长安了，云游四方，特地为我送行的。只可惜这窗外密布千里的阴沉黄云，把太阳遮得严严实实，明明是白天，却跟晚上一样昏暗无光。
1: 是啊，而且这窗外呼啸着北风，大雪纷飞的，大雁们都排着队向南飞去了，在这荒凉寒冷的环境中分别，董大，我们可真是凄凉啊。
2: 高师兄，你知道我从来不在乎与人分别，可是这一次我真怕与你分别之后，此生再难遇知音啊。
1: 哈哈哈哈，既然你说知音难遇，那么我这个知音也没什么为你践行的，不如我就为你做首诗当做送别礼吧。
2: 哦，能得达夫赠诗，庭兰求之不得啊。
1: 哈哈，好，听好了，你刚说阴云蔽日，北风吹雪，那前两句就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2: 好，达夫果真才华横溢，短短两句就把你我二人现在凄凉的处境写得淋漓尽致。
1: 别急，还有后两句呢。庭兰啊，这后两句是我想对你说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高适能跟你成为知己是我的荣幸，但是就算我们今日分别，但凭你的琴艺怎么会得不到别人欣赏呢？你还会遇到跟我一样欣赏你敬重你的知己的，可切勿妄自菲薄啊。
2: 好，那我就如你所说大胆前行了。那这诗名？
0: 听到这里，彤彤插话进来，她大声地说道，
3: 我知道我知道，就叫别董大。
1: 哦，别董大，不错，直白点题倒也有趣，看不出来你这孩童很不简单嘛。好，相识即是缘分，孩子，你以水代酒，与我二人共饮一杯如何？干了这杯，我们就此别过。
3: 哈哈，好，就此别过，干。 别董大，唐·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4: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二十集，卡尔和灰皮子。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湖边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第二天，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考尔莫顿，落在森林里的一个小湖边，在这里停歇觅食。尼尔斯到森林里散步，他走着走着，突然前方一条大蛇朝他冲了过来，大蛇把尼尔斯撞倒了。尼尔斯一翻身爬起来，拼命向前跑去，大蛇在后面紧追不舍。尼尔斯爬到前方的一块大石头上，大石头上有很多碎石。尼尔斯举起其中一块比较大的石头，使劲儿朝大蛇扔过去，石头正好砸在蛇头上，把蛇头砸得粉碎。尼尔斯擦了擦头上的汗，长吁一口气。这时，一只黑色的大鸟飞了过来，在大蛇旁边飞来飞去，一边飞一边说：
3: 我得赶紧告诉猎狗卡尔，这条蛇已经死了。
2: 黑鸟看到坐在旁边的尼尔斯，它飞到尼尔斯身边，对尼尔斯说：
3: 你好，你刚才一直在这里吗？你能告诉我这条蛇是怎么死的吗？
2: 尼尔斯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黑鸟，黑鸟高兴地说：
3: 你干得真漂亮，如果我的朋友知道这条蛇死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4: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
3: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了。
2: 接着，黑鸟向尼尔斯讲述了猎狗卡尔、麋鹿灰皮子和这条蛇之间的故事。大约在尼尔斯骑鹅旅行的12年前，考尔莫顿有一个矿场主，他有一只名叫卡尔的猎狗。卡尔经常咬其他动物，主人打骂过很多回，可是卡尔仍然改不了。主人对他失望透顶，于是他让森林看守人带着卡尔到森林里处死。当看守人带着卡尔走进森林深处时，卡尔非常痛苦。他心想，
5: 假如其他动物知道我要被处死了，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2: 虽然他心里很伤心，却仍然

0: 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抬起头，挺起胸，生怕别人看出他难过。突然，他想起一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几天前，他把一只刚出生几天的小鹿和鹿妈妈追得四处逃窜，最后掉进了泥潭。其实他只是想吓唬一下小鹿，没想到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卡尔心想，
1: 说不定他们现在还活着呢。
0: 卡尔想着，突然挣脱了绳子，向泥潭那边跑过去。看守人急忙跟上去，却发现卡尔停在泥潭边上，大声地叫喊。看守人走近一看，发现泥潭里躺着一只麋鹿，旁边有一只小鹿，小鹿还活着，在泥潭里挣扎鸣叫。于是看守人把小鹿救了出来，背回了矿场。看守人告诉矿场主，是卡尔救了小鹿。矿场主很高兴，同意让卡尔继续留在矿场里。看守人给小鹿取名为灰皮子。刚开始，灰皮子身体很虚弱，卡尔每天都去看望他，给他讲森林里的故事，陪他玩耍。就这样，灰皮子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转眼过了五年，有一天，矿场主收到了一家动物园的来信，动物园希望买下灰皮子，矿场主答应了。卡尔听说了之后，赶紧告诉了灰皮子。灰皮子叹口气说，
2: 唉，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无法反抗。
0: 卡尔着急地说，
1: 你不能这么想，如果你被卖到动物园，你就得离开这里，被关起来，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了，而且你还从来没有去过森林呢。
2: 那我就去见识一下你总是说起的森林吧。
1: 哎，你这几条小短腿儿估计是翻不过矿场的栅栏的。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走到栅栏旁边，纵身一跃，跳出了栅栏。卡尔笑了笑，也跳出栅栏，带着灰皮子向森林的方向跑去。很快，他们来到了森林。灰皮子使劲儿闻着树木花草散发出的芬芳，心情变得好起来。灰皮子对卡尔说，
2: 这里的确很美，咱们已经走了很久了，我是不是已经把整片森林看完了？
1: 当然没有，远不止这些呢。
0: 接着，卡尔带着灰皮子到了一片阔叶林里。他说，
1: 你看看这些树，你的同族经常在这里啃树叶。
0: 灰皮子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树叶，发现这东西味道还不错。接着，卡尔又把灰皮子带到一个小湖边。卡尔说，
1: 你的同族经常从湖的这边游到对面。
0: 灰皮子从来没有见过湖，他走进湖里，小心地游了起来。很快，他已经可以灵活地到处游动，玩得很快活。上岸后，卡尔带着他继续向前走。他们在树林中散步，一边走一边聊天。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天色暗了下去。这时，卡尔对灰皮子说，
1: 好了，我们该回去了。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一下子沉默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他低声地说，
2: 是啊，该回到栅栏里去了。
0: 回去的路上，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当灰皮子走到栅栏跟前，他看了看栅栏，又回头看了看森林。突然，他高声鸣叫了一声，迈开脚，狂风一般地冲回森林里去了。他见识了森林的美丽

再也不想回栅栏里去了。看着灰皮子的背影，卡尔笑了，他很高兴灰皮子选择了自由。他在心里默默地为灰皮子祝福。小朋友，黑鸟对尼尔斯讲了猎狗卡尔和麋鹿灰皮子的故事，那么卡尔、灰皮子和尼尔斯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海边的闹剧。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再次回到学校上课，他的同学迪克让他逃课去海边看鲨鱼。匹诺曹一到海边，马上放眼向海上眺望，可是海面很平静，连鲨鱼的影子也没有。于是匹诺曹转过头对迪克说，
3: 鲨鱼在哪儿啊？
2: 迪克笑了笑说，
4: 呵呵，鲨鱼吃饭去了，不过也有可能是睡觉去了。
2: 听到迪克的话，旁边的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匹诺曹听了这样乱七八糟的回答和莫名其妙的笑声，才明白这些人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骗他上了当。他非常恼火，气呼呼地说，
3: 根本就没有鲨鱼，你们为什么捉弄我？
4: 哼，你每天上课那么认真，那么用功，让我们这些不爱学习的人很没有面子，我们也有自尊啊。
3: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们高兴呢？
4: 你也应该讨厌学校，讨厌学习。
3: 那可不行，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学习。
2: 迪克发现自己说服不了匹诺曹，他大声对匹诺曹说，
4: 如果你不照我们说的做，小心我们对你不客气。
2: 匹诺曹并没有被迪克的话吓到，反而对迪克做了一个鬼脸。迪克生气地打了匹诺曹一拳，匹诺曹马上打了回去。他们越打越凶，匹诺曹渐渐占了上风。看到这儿，其他孩子拿起书向匹诺曹砸过去，可是匹诺曹全都躲开了。那些书从他头上飞过去，全都落到海里去了。这时一只大螃蟹从海里探出头来，慢慢地爬到岸上，用大喇叭一样难听的声音喊着，
5: 快住手吧，你们这些小东西，打架是要闯祸的。
2: 可是匹诺曹和孩子们只忙着打架，没有听见螃蟹的话。这时孩子们已经把自己的书扔完了，他们看见匹诺曹的书包就在不远的

0: 方。于是一个孩子突然冲过去，把书包抢了过来，从里面拿出最沉的一本书，瞄准匹诺曹的脑袋，用足力气扔了过去。不过他没砸中匹诺曹，却扔在了一个叫乌杰尼的孩子头上。乌杰尼的脸马上变得惨白惨白的，他尖叫了一声，然后直挺挺地倒在了沙滩上。看到乌杰尼倒了下去，其他孩子吓坏了，他们撒腿就逃，一转眼就跑没影了。这时海边只剩下匹诺曹没有跑，他又难过又害怕，吓得浑身打哆嗦。可他还是跑到海边，把手帕在海水里浸湿，然后把手帕敷在乌杰尼的额头上。他一边哭一边叫着乌杰尼的名字，直到听见身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他转头一看，发现两个警察走了过来。一个警察指着乌杰尼问匹诺曹，
1: 他为什么躺在地上？
2: 他的头被书砸到了。
1: 是谁砸伤了他？
2: 不是我，不是我。
1: 那砸伤他的书是谁的？
2: 是我的书。
1: 这就对了，肯定是你砸伤了他。
2: 我是无辜的。
1: 不要再说了，跟我们走。
0: 在带走匹诺曹之前，两个警察叫来几个渔民，让他们把乌杰尼带回去救治。然后他们回到匹诺曹身边，把他夹在中间，用命令的口气说，
1: 好了，跟我们走吧。
0: 匹诺曹无可奈何，只能跟着警察朝村子那边走去。走了一会儿，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匹诺曹头上的帽子吹掉了。匹诺曹对两个警察说，
2: 不好意思，请让我去把帽子捡起来。
1: 去吧，不过你得快点。
0: 匹诺曹走过去捡起帽子，可是他并没有把帽子戴在头上，而是用牙咬住帽子，回过头向海边跑去。他跑得非常快，简直像一颗出膛的子弹。两个警察知道追不上匹诺曹，于是他们放出一条凶猛的警犬。匹诺曹在前面拼命奔跑，可警犬比他跑得更快。路边上挤满了人，他们都想看看这场激烈的赛跑究竟谁能获胜。可是他们的希望落了空，因为警犬和匹诺曹一路飞跑，卷起漫天的尘土，几分钟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小朋友，警犬能抓到匹诺曹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

0: 口罩戴好。
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简简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4: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带芒种。收麦子了，芒种时节正是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们在田里一刻不停地忙着，想赶在下雨前把金黄色的麦子全部收割完。小孩们也被分配了任务，到大人割过一遍的麦地里捡麦穗儿。皮皮和小伙伴们比赛，看谁捡得又多又快。每次捡到一颗金灿灿的麦穗儿，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干完活，皮皮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往家里走。在路上，皮皮就发现道路两旁的树上开满了一种粉红色的花儿。他指着那些花儿，好奇地问妈妈：“
8: 妈妈，这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7: 妈妈看了看皮皮指的方向，说：“
9: 哦，这种花儿叫合欢花，它是在芒种时节盛开的。这种花的外形像扇子，它的叶子会在白天张开，到了晚上啊就会合拢，进入到睡眠状态。”
7: 皮皮闻着花香对妈妈说：“
8: 妈妈，你给我讲讲芒种的知识吧。”“
9: 芒种的时间点呢，是在6月5号到7号之间。芒种啊，就是指大麦小麦等有芒的作物成熟了，而谷薯类的下播作物呢可以播种了。这时候啊，芒种又芒收，农民呢进入一年当中最忙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民间有送花神的习俗，人们会举行祭祀仪式，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期盼明年的再次相遇。这个时候呢，天气开始变得炎热，所以说啊，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7: 爸爸接着说：“
10: 南方的芒种和北方有些不同，芒种节气呢，南方即将进入连绵阴雨的雨期，这样的天气要持续一个月左右。这时候江南的梅子也都成熟了，所以又被称为梅雨季节。新鲜的梅子味道比较酸涩，需要加工后才好吃，这种加工过程就是煮梅。在《三国演义》中啊，就有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一会儿到家了，我把这个故事读给你听。”
7: 回到家以后，奶奶已经煮好了一些粽子做晚饭。爸爸问皮皮：“
10: 皮皮，我问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呢？”“
8: 因为端午节了嘛。我们老师说过，端午节为了纪念大诗人屈原，所以才有吃粽子的习俗。”
7: 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开心极了：“
9: 哎呀，我们皮皮真聪明，每年的端午节都在芒种节气前后。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人们啊，不仅会吃粽子，还会举行划龙舟的活动。

0: 动。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手臂上系上五彩线，寓意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1: 吃过了饭，又玩了一会儿，皮皮呢就该睡觉了。一番洗漱之后，皮皮钻进了被窝，爸爸也拿《三国演义》坐在皮皮的床头，给他讲着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2: 梅雨五绝，范成霸，已有甲身雷雨惊，城除却喝芒种情。插秧先插早先到，少忍数旬争米成。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爸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

肚的花花，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话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0: 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133号取餐。
1: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2: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2: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5: 我会穿鞋子。
6: 巧虎和妈妈准备出门了。
7: 巧虎，出门要穿鞋子。巧虎自己练习穿鞋子吧。
5: 好，我会做好穿鞋子。把鞋子摆好，把脚伸进去。鞋子穿好了。
7: 哇，巧虎好棒，会自己穿鞋子了。
8: 巧虎，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5: 好。姐姐，请你帮我穿鞋子。
8: 哎，小虎，你已经长大了，要学会自己穿鞋子。

0: 姐姐，我穿好了。
1: 巧虎好棒哦，会自己穿鞋子。
0: 嗯，我长大了，会自己穿鞋子。
1: 走，
0: 好。
1: 到家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

0: 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1: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0: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1: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唉，好困啊。
0: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2: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0: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1: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0: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1: 啊！
0: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

0: 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0: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1: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0: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1: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0: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1: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0: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他又开始说道：
1: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为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

0: 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1: 没完没了的夏洛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他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0: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1: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0: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1: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夏洛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门前的深沟。怀特家的房子旁有一条长长的沟，

0: 每次出门到深沟对面去，怀特和家人都要绕很远的路，很不方便。有一次，儿子对怀特说：
1: 爸爸，我每天上学都得绕很远的路，我们想办法把这条沟填平好吗？
0: 怀特叹了口气：
2: 哎，这谈何容易啊，我小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了，从来没人想过要填平他。
0: 他的妻子听了说：
3: 是不容易，但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能填平他。
0: 怀特说：
2: 我们每天都要上班，哪有时间去填沟啊？
0: 妻子却坚定地说：
3: 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把它填。

0: 子就是在白费力气。半年后的一天，刚刚放学的儿子高兴地跑过来对怀特说，
1: 爸爸，今天我没有绕远路，直接从深宫那儿走过来的，省了不少的时间呢。
0: 怀特好奇地跟着儿子来到深沟前，他吃惊地看到这条深沟离地面只剩下半米深了，而且瓦砾和泥土堆积的路已经通了。妻子还在忙着运瓦砾和泥土，虽然看起来很累，脸上却露出一种坚定和满足的神情。怀特也加入进来，和妻子儿子一起努力填，没多久就把深沟填平了。怀特一家再也不用为绕远路而烦恼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困难面前还没有行动，就已经产生了恐惧心理，畏首畏尾只会加大困难的程度。相信自我的力量，并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就没有填不平的沟，也没有过不去的坎。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猴子吃水果》。果园里的水果终于成熟了，一大早，小猴子就钻进了果园，准备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最先来到的是香蕉田里，小猴子最喜欢吃香蕉了，看见满园子的香蕉，它立刻就钻了进去，一边摘一边吃，开心极了。每吃完一个香蕉，小猴子就顺手把香蕉皮扔到了地上，甚至还往天上扔了一块。一只小麻雀被砸到了脑袋，疼得大叫起来，
6: 哎呦，是谁乱扔东西？
5: 他低下头，看到香蕉田里还在不断大吃特吃的小猴子，气冲冲地从天空中飞了下来，对他说，
6: 你怎么能乱扔香蕉皮呢？
5: 小猴子正忙着吃香蕉，嘴巴里塞得满当当的，他看都没看小麻雀一眼，就继续往前走。很快，小猴子就来到了一片西瓜地，他摘下了一个最大最圆的西瓜，抱起来往地上一摔，就坐在地上吃起来。
7: 西瓜又甜又多汁，真好吃。
5: 吃完了西瓜，小猴子站起来，拍了拍圆鼓鼓的肚子，满足地继续往前走。由于小猴子吃的实在是太饱了，就开始在果园里散起步来。走着走着，他又来到了香蕉田里，他想，
7: 我再摘一大串香蕉拿回家当做晚饭好了。
5: 可是小猴子刚迈开脚，就觉得脚下一滑，身子就往后倒下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小猴子一只手摸着晕乎乎的脑袋，一只手揉着摔疼的屁股，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看到地上的香蕉皮，他忍不住大喊起来，
7: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害我摔了一跤，真可恶！
5: 看到小猴子狼狈的样子，小麻雀忍不住大笑起来，
6: 这可是刚刚你自己扔的，难道你忘了吗？
5: 小猴子羞得脸都红了，连忙灰溜溜地离开了果园。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大街上或者公共场所不能随地乱丢垃圾，如果手里有了果皮、纸屑等垃圾，一定要把它丢进垃圾桶，或者用袋子把它们装起来带回家再处理，这才是一个讲文明、讲卫生的合格小公民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朋友们，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好心的小雪人。在天寒地冻的冬天，路边站着一个小雪人，他有两只桂圆做的眼睛，一根胡萝卜做的长鼻子，还有一顶咖啡色的绒帽，模样真是惹人喜欢。一只小松鼠来了，雪地里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小松鼠很饿很饿。小雪人看见了就说：
6: 小松鼠，我的眼睛是桂圆做的，你吃掉吧。
1: 说完就把桂圆给了小松鼠。小松鼠吃下桂圆，肚子不饿了。
7: 谢谢你小雪人，你真好。
1: 小松鼠一蹦一蹦地走了。一只小白兔来了，雪地里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小白兔很饿很饿。小雪人说：
6: 小白兔，我的鼻子是胡萝卜做的，你拿走吃了吧。
1: 说完就把胡萝卜给了小白兔。小白兔吃完了胡萝卜，肚子不饿了。
7: 谢谢你小雪人，你真好。
1: 小白兔一跳一跳地走了。一只小鸟飞来，站在小雪人的肩上直打哆嗦。
8: 好冷啊，好冷啊。
1: 小雪人问：
6: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8: 我的鸟巢没有了。
6: 那把我的绒帽带走，做个鸟窝吧。
8: 谢谢你小雪人，你真好。
1: 小鸟衔着绒帽飞走了。这下子小雪人浑身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一位老奶奶从树林里走了出来，看着小雪人说：
9: 小雪人，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的善良让你变得无比的美丽。
1: 小朋友们，以后你们也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多多帮助别人哟。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飞来疯的故事。从前啊，在四川峨眉山上有一座会飞的小山峰，飞到哪儿都会压塌许多房子，压死很多人。有一天，祭奠和尚算出那座奇异的山峰中午会飞到灵隐寺前的村庄上来，他担心会压死许多人，于是天没亮就爬起来跑进村庄，挨家挨户地说，
6: 今天中午有座山峰要落到村庄上来，大家赶紧搬家呀，晚了就来不及了。
5: 大家听了都直摇头骂道，
7: 你这疯和尚又来寻开心，谁见过会飞的山呢？
5: 祭奠和尚这家进那家出，全村110户人家都跑遍了，他说的口干舌燥，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太阳越升越高，眼看就要到中午了，祭奠和尚急得团团转。这时他忽然听到滴滴答滴滴答吹唢呐的声音，他顺着声音跑过去一看，原来啊，有户人家娶媳妇，屋子里喜气洋洋，热闹极了。祭奠和尚想了想，
6: 哦，有了。
5: 他急忙推开众人，背起新娘子就往村外跑。祭奠和尚抢走了新娘子，这还了得？人们气得拼命地追赶，一边追一边大声喊，
7: 抓住祭奠和尚啊，抓住祭奠和尚啊。
5: 这一下全村的人都出动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追了出来，大家一直追出十几里路还没追上他。等到太阳当头，祭奠和尚不跑了，他放下新娘子，自己往地上一坐，摇着扇子扇着风。人们赶到他跟前，刚要揪住他打，瞬时间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大风刮得呼呼响。突然轰隆隆一声，人们都被震趴下了。爬起来一看，只见一座山峰恰巧落在了他们的村子上。人们这才明白过来，祭奠和尚抢新娘子是为了救大家的性命呀。因为这座小山峰是从别处飞来的，后来人们就叫它飞来峰。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

0: 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药是没有用的，需要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才能治好她的病。
2: 国王就下令，
4: 如果有人可以进贡来这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我就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赏赐给他，让他和我平起平坐。
2: 命令一出，全国的人都轰动了，所有的人都去找玫瑰花了。各地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它们都是各个玫瑰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可是皇后的病仍然不见起色。一位母亲说，
5: 我知道最美的玫瑰花开在哪里，那朵代表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玫瑰花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脸上开出来的。每当我孩子睡饱了觉，脸上出现微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玫瑰花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是挺美丽的，不过应该有一朵比这朵更美。
2: 另一位女人说，
6: 我曾经看到一朵更美的花，那是皇后摘下皇冠亲吻一位孩子的时候，那朵玫瑰就在皇后的脸上盛开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也很美丽，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朵花呢？
2: 这时候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脸上都是眼泪，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到了自己母亲的床前，轻轻地说，
7: 妈妈，我给您念书吧。
2: 于是这孩子就开始轻轻地念着书中的故事。病床上的皇后听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声音，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因为她从自己孩子的声音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0: 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没有家的小蚂蚁。淅沥沥，淅沥沥，雨点像一串串银亮的丝线从空中掉下来，雨点打湿树叶，滴进泥土，流成弯弯曲曲的小河。大树下，一只小蚂蚁伤心地哭起来。它还没来得及搬家，现在房子被雨水淹没了。小蚂蚁没有地方住，又冷又饿，难受极了。
7: 小蚂蚁，到我这儿来躲躲雨吧。
9: 池塘里绿色的大荷叶摇晃着，它伸出一只长长的手臂，一直伸向大树下。小蚂蚁爬了上去，它藏在大荷叶下，雨淋不着了。一阵风吹过，小蚂蚁冷得直发抖。粉嘟嘟的荷花见了，摘下两片花瓣当被子，盖在小蚂蚁的身上。花瓣好香啊，小蚂蚁盖着它变成了一只香香的蚂蚁。

0: 不一会儿，小蚂蚁饿了，它舔舔嘴巴，摸着咕咕叫的肚子。一只小蜜蜂看见了，拿出采来的花蜜送给了小蚂蚁。小蚂蚁感激地道谢：
1: 谢谢你，小蜜蜂，这蜂蜜真香甜啊。
0: 吃完了甜甜的蜂蜜，小蚂蚁在花瓣被子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一道彩虹挂在天上。小蚂蚁睁开眼，发现自己还躺在大荷叶上。看到小蚂蚁醒了，大荷叶又摇晃了起来，对它说：
1: 小蚂蚁，我送你到岸边吧。
0: 小蚂蚁点点头，它顺着荷叶那长长的手臂爬上岸。这时它惊奇地发现，一棵大树下许多蚂蚁伙伴冲它招手呢，它们都在对小蚂蚁说：
2: 小蚂蚁，快来我们这儿住吧。
0: 原来小蜜蜂把小蚂蚁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这群蚂蚁朋友，他们邀请小蚂蚁一块儿住。
1: 谢谢我的朋友们，
0: 小蚂蚁不停地说着道谢的话，大颗大颗的泪珠也滚落下来。不过小蚂蚁知道这是幸福的眼泪，它快乐地奔向伙伴们，今后他又拥有了幸福快乐的家。小蚂蚁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也要睡觉喽，我们明天再见，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1: 我想它可能是迷路了。

0: 那可怎么办呀？
1: 别着急，我联系一下流浪狗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帮助他。
2: 说完 Zoe 老师拿起手机开始联系救助站。笑笑和乐乐怜惜地抚摸着小狗的身体，希望能安抚这个小家伙。 Zoe 老师打完电话对笑笑和乐乐说，
1: 笑笑、乐乐，你们知道小狗用英语怎么说吗？
0: 不知道。
1: 狗 dog， 狗 dog 是很让人喜欢的小动物，很多人家里都养了小狗当宠物。你们家里有宠物吗？
3: 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它已经两岁了，特别活泼。
0: 我家里养了一只猫咪，它的身上有黑白色的条纹，可漂亮了。
1: 猫咪用英语说就是 cat， 小狗 dog 和猫咪 cat 都是很可爱的小动物。你们平常喂它们吃什么呢？
3: 我家的小狗最爱啃骨头，平时爸爸妈妈总是给它吃狗粮，到了周末就会为它准备几根肉骨头。每次吃骨头之前，它都馋得流口水，样子可滑稽了。
0: 我家的猫咪喜欢吃猫粮，不过它更爱吃小鱼干，吃不到小鱼干它就会撒娇。
1: 你家的猫咪 cat 喜欢吃小鱼干，那它会捉老鼠吗？
0: 老师，我家的猫咪可不会捉老鼠，有一次它在外面遇到了老鼠，还吓得逃跑了。
3: 哈哈，你家猫咪真胆小。
1: 老鼠用英语说就是 mouse， 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养的猫咪 cat 都不吃老鼠 mouse， 可能是家里的食物太丰盛了，小猫咪 cat 已经学会挑食了。
2: 听了 Zoe 老师的话，乐乐和笑笑都笑了很久。没过多久，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学校，把小狗带走了。他们说会为小狗找一个温暖的家。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无姓篇。无姓的来源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说无姓来源于姜姓。在远古时期，炎帝的部落发展壮大，日益繁衍。炎帝姓姜，他管辖的一个部落以邹鱼为图腾。随着这个部落的不断发展，由于鱼字与古代的无字读音和字形都很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部落的图腾就变成了无。到了夏朝时期，这个部落的人也就以无为姓了。吴姓的名人里有一个画家叫吴道子，他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大画家。有一天，唐玄宗上完朝后，来到开凿的龙池里泛舟，然后又去了大同殿里赏景。来到大同殿以后，唐玄宗发现大同殿的墙壁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于是就让人把吴道子找来，对吴道子说：
7: 听说你画出来的画像真的一样，

0: 想让你在大同殿的墙壁上画出嘉陵江的春光佳景。
1: 吴道子回答道：
2: 陛下，我可以在大同殿的墙壁上画画，但是我需要先去嘉陵江上看一看，才能画出来真正的嘉陵江春景。
1: 唐玄宗就答应了。吴道子一走就是3个月，他在嘉陵江四处游玩，好好欣赏了嘉陵江的景色，然后空着手回来了。唐玄宗看到吴道子空手而回，就问道：
0: 你不是去嘉陵江画画了吗？怎么空着手回来了？
1: 吴道子胸有成竹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说：
2: 陛下放心，虽然我没有带画卷回来，但嘉陵江3个月的春景都在这里了。
1: 说完，吴道子就拿出了画笔，在大同殿的墙壁上挥洒泼墨。他从清晨一直画到晚上，才把嘉陵江的景色全部画到了大同殿的墙壁上。唐玄宗和所有观看吴道子画画的人都惊呆了。只见墙壁上山清水秀，翠竹欲滴，滔滔江水在不停地流淌，江水上还飘着竹筏。吴道子把300里嘉陵江美景全部都画在了墙壁上，一直到现在，人们去大同殿还可以看到吴道子的传世之作《300里嘉陵江图》呢。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是昼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说，
4: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2: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5: 你一顿吃多少啊？
2: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4: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5: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2: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6: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2: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5: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得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2: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

0: 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他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他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6: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7: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6: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5: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8: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5: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9: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

0: 说，
1: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2: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3: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1: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3: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2: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3: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2: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3: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王国，
1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5: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成龙的功夫梦。成龙是我国著名的武打明星，他出演的电影和电视剧深受人们的喜爱。成龙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武侠片，很羡慕武侠片中威风的武打明星，于是就一心想学功夫。有一天，成龙对父亲说，
9: 爸爸爸爸，

0: 我想学武功，你送我去学武功吧。
1: 成龙的父亲听了之后笑着说，
2: 傻孩子，学武功很苦的，你吃不了那个苦的。
1: 成龙拉着父亲的手请求道，
0: 爸爸，你就送我去学武功吧，我太想学武功了，我能吃得了苦，我保证。
1: 成龙的父亲叹了口气，摸了摸成龙的脑袋说，
2: 哎，好吧，我带你去拜访有名的京剧武生于占元师傅，你就拜他为师吧，这条路是你选的，你可要好好学呀。
1: 成龙高兴地回答道，
0: 太好了，爸爸，我一定会好好学的。
1: 父亲带着成龙来到了于师傅的武馆，有些学生正在练功，弯腰劈叉拿大顶。成龙激动地对父亲说，
0: 我今天可不可以不回去了？我现在就想跟着师傅练功夫。
1: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
2: 哈哈哈哈，好，今天就让你留下，今后练功累了你可不要哭鼻子啊。
1: 开始三天，成龙觉得处处新鲜好玩，到第四天他就后悔了，晚上经常一个人蒙着被子哭，因为练功太苦了，师傅每天都要让他们练十几个小时的压腿、站桩、蹲马步，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功，动作错了还要挨打挨骂。一天下来，骨头都累散了架，他也不敢同父亲说。后来父亲要成龙拜于师傅为干爹，成龙心想，
0: 我认师傅做了干爹，这下就可以照顾我了，我就可以少练点，嘿嘿。
1: 没想到师傅觉得应该对成龙负责，对他管教得更严厉了。成龙和师兄弟们每天清晨5点钟就起床，晚上12点才睡。就这样，经过了11年的勤学苦练，成龙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和能吃苦的毅力。1978年，成龙拍了成名作《醉拳》，演活了剧中少年黄飞鸿。这部电影把功夫片与戏剧元素相结合，掀起了武术喜剧片的热潮，也造就了成龙这位武打巨星。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刻薄的蜈蚣》。灌木丛中住着蜗牛曼曼，蜈蚣豆豆每天从他的门前经过，曼曼都和豆豆打招呼，时间一长他们成了朋友。不过他们性格不同，曼曼心地善良，而豆豆傲慢自负，看不起曼曼，总想把曼曼赶走。有一次，豆豆和曼曼说，
8: 我们来比赛吧，比比谁先到城里，输了就要离开这里，以后再也不能回来。
7: 曼曼说，
9: 那可不行，肯定是你先到。
7: 豆豆说，
8: 你要是不比，你就得离开你住的地方。
9: 好吧，咱们明天比试吧。
7: 曼曼晚上想了一个办法，他记得每天早上都有一个农民到城里去卖菜，曼曼就爬到了农民的口袋里。第二天一早，曼曼就跟着农民进了城，而豆豆呢，却爬一会儿歇一会儿，天黑了才到城门口。曼曼对豆豆高兴地说，
9: 哈哈，豆豆，这场比赛是我赢了。

0: 豆豆没有办法，只能低下头认输了。但是豆豆输了之后觉得很屈辱，他千方百计地想捉弄曼曼。豆豆苦思冥想了不少日子，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约曼曼一起去学当医生，路上再次进行比赛，曼曼同意了。走在下坡的路上，曼曼把身体缩进了壳里，飞快地朝下滚，一直滚到山脚下，这才钻出壳来，不慌不忙地向山上爬去。就在这时，豆豆正没命地爬着，他觉得自己这次是十拿九稳地赢定了。可是豆豆忽然看见曼曼正不慌不忙地从山下向山上爬来，不由得愣住了。只听曼曼说，
1: 我已经学习完了，要回家去了。
0: 豆豆不信，非要曼曼拿药给他看。曼曼十分窘迫，只得吐出唾液让朋友看。没想到豆豆刚碰到唾液，立刻大喊一声，
2: 哎呦，这是什么呀，好痛啊。
0: 豆豆身不由己地蜷缩起来，几只沾上唾液的脚立刻脱落了。这时他才惊慌失措，心甘情愿地认输了。从那以后，不论豆豆爬到哪里，只要见到有曼曼爬过的痕迹，便马上掉头走掉。看来豆豆是害怕曼曼的唾液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蜗牛的唾液有药用价值，如果被蜈蚣咬了，可以把蜗牛捣碎放在伤口上就会好了。
3: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夏日结束，秋天就要来了，蟋蟀们在草丛里歌唱着，它们好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夏日的好时光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蟋蟀的歌声，在路上走着的芬和艾弗里也听到了这歌声。艾弗里踢着脚下的土块，叹着气：“
3: 哎，夏天就要过去了。”
2: 芬也跟着叹了口气：“
4: 哎，是啊，

0: 这就意味着咱们要开学了。
1: 夏洛听到这歌声，自己默默地说，
2: 我大概没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
1: 威伯现在是农场里最引人注目的，每天都有超过100人在他的院子里赞美他。夏洛已经把写有闪光字样的网织好了，在金色的阳光下，威伯看起来也真的闪闪发光。威伯感激地对夏洛说，
3: 夏洛，谢谢你，自从你帮助了我以后，我一直在尽力使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的网里写着了不起的猪时，我就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很了不起。当你的网里织着很棒时，我又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现在那网里说闪光，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做每一件使自己闪光的事。夏洛，是你让我变得更好。
2: 别客气，威伯，你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越来越好。
1: 虽然看上去能闪光并不容易，但威伯还是愿意这样去努力。他会轻轻地晃着脑袋，让他长长的睫毛闪闪颤动起来，然后他再做一个深呼吸。当他的观众看腻了这些，他就会跳起来做一个后空翻，这时人群将会大声喝起彩来。祖克曼先生会满心自豪地问别人，
4: 那猪怎么样？
5: 哇哦，这猪真是闪闪发光啊。
1: 谷仓里的朋友担心威伯会骄傲，但他不会的，威伯是谦虚的，名气不会毁了他，而且没有一头猪有过这么多真诚的朋友。他意识到友谊是这世界上最令人幸福的东西之一。他知道自己快去参加农业展览会了，他渴望着这次旅行。如果他能在会上有卓越的表现，就可能赢得奖品，那样的话，祖克曼先生就会对他更好了。就在威伯开始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夏洛开始默默地担心一些什么，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威伯，而是他自己。尽管如此，夏洛依然表现得若无其事。一天早上，威伯问他有关展览会的事。
3: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夏洛？
2: 我不知道，开会那天对我来说是个坏日子，那时我将很难有力气离家，更别说离家数天了。
3: 为什么？
2: 我只是不愿意离开我的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3: 请跟我去吧，我需要你，夏洛。去参加展览会时，没有你，我会无法忍受的。你还是去吧。
2: 不了，威伯，我最好还是留在家里，我有工作要做。
3: 那是什么工作？
2: 产卵。那时我该造一个囊，往里产卵了。
3: 我不知道你还能产卵呢。
2: 我当然会，我多才多艺。
3: 你为什么不跟我到展览会去产卵？产卵一定有趣极了。
1: 夏洛拉了拉他的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12: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门庭若市。

0: 战国时期，齐国的相国邹忌身材高大，容貌端庄，长得十分英俊。一天早晨，他穿好朝服，戴好帽子，一边对着镜子整理，一边问他的妻子说：
1: 我和城北徐公比起来，谁长得英俊啊？
0: 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
2: 那当然是你英俊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你呢？
0: 人人都知道徐公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邹忌听了妻子的话，并不太敢相信自己真的比徐公英俊，于是又去问他的爱妾。爱妾畏惧地说：
3: 徐公怎能比得上你呢？
0: 第二天，邹忌家中来了一位客人，聊了一会儿天，邹忌又问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说：
4: 徐公哪有您这样俊美呢？
0: 过了几天，碰巧徐公到邹忌家来拜访，邹忌便趁机仔细地打量徐公，拿他和自己比较，结果他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徐公英俊。邹忌由此想到治理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于是就去面见齐威王，说道：
1: 陛下，我本来不如徐公英俊，但妻子、爱妾、客人都说我比他英俊，这是因为妻子爱护我，爱妾畏惧我，客人有事求我，所以他们都恭维我，不说真话。而我们齐国地方这么大，宫中上下谁不偏护您？满朝文武谁不畏惧您？全国百姓谁不希望得到您的关怀呢？
0: 齐威王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看到齐威王没有生气，邹忌接着说道：
1: 现在我们齐国这么大，城池众多，大王接触的人也比我多得多，所受的蒙蔽也一定更多。大王如能开诚布公地征求意见，一定对国家有好处。
0: 齐威王沉思了一会儿，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说：
5: 今后不论是大臣还是百姓，能当面指出我错误的，给予上等赏赐；能通过上书批评我的，给予中等赏赐；能在背后议论我的过失而让我听到的，给予下等赏赐。
0: 齐威王命令一发布，大臣们纷纷进言上书，指出齐威王的过失和缺点，评论朝政得失。王宫大门口和殿堂前热闹得像街市一样。成语门庭若市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说门前像市场一样，形容来的人很多，非常热闹。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妈妈，我要听故事。
1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9: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公主们的舞蹈课》。皇室芭蕾舞课堂上响起了音乐，这是 Daisy 公主第一次上舞蹈课。看着其他的公主在四周旋转跳跃，动作非常优雅， Daisy 公主努力地想跟上她们的节奏，但是 Daisy 公主的步伐非常的凌乱。扑通一声， Daisy 公主摔倒了，她觉得自己很笨，非常的伤心。
12: 我做不到。
13: 别担心，
11: 一个友好的声音传来了，是 Lucy 公主。
13: 刚开始学芭蕾舞，每个人都觉得很难，其实只

0: 不断的练习，你就会越跳越好的。
1: Daisy 公主开始努力的练习，几个星期以后，她就可以用一只脚站立了，并且能把手平放着。虽然有一点站不稳，但是 Daisy 公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接下来的舞蹈课上， Daisy 公主能够和其他的公主一起旋转跳跃。后来她听到哎呦一声，有人摔倒了，那是一个新来的女孩 Lily 公主。 Daisy 公主赶紧把她扶了起来。
0: 我上第一节课时也摔倒了，所以你别担心，只要多练习就会有进步的。
1: 说完， Daisy 公主就牵起了 Lily 公主的手。不久之后， Lily 公主就能和 Daisy 公主一起旋转跳跃了，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Sitting on a wall. One named Peter, one named Paul. Fly away, Peter. Fly away, Paul. Come back, Peter. Come back, Paul.
4: I enjoyed that. Let's do it again. Ready?
3: Dicky birds sitting on a wall. One named Peter.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4: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5: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4: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5: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2: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6: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2: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

0: 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惊险的一天》。一年春天，大森林的居民们想建造一座游乐场，居民们一起出钱出力，努力干活，希望能在冬天之前把游乐场建好。几个月后，游乐场的设施都已经安装好了，只剩下游乐场的围墙还没建好。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一直盼望着游乐场快点建好，尽管爸爸妈妈让他们远离工地，可他们还是会偷偷地跑到工地上去。这一天早上，小猴宁宁和小松鼠安安偷偷地跑到了工地边上。宁宁说，
4: 快看呀，游乐场快建好了，里面有滑梯、碰碰车，还有小火车呢，咱们进里面看看吧。
3: 安安有点担心，他对宁宁说，
5: 不太好吧，妈妈说不让我靠近工地，她说那样容易发生危险，咱们还是不要进去了。
4: 没事儿，咱们就进去看一眼，然后就走。
3: 说完，宁宁拉着安安向围墙走去。围墙只建好了一半，工地上到处都是砖头，吊车吊着钢筋在空中飞来飞去。宁宁和安安来到围墙下面，他们想翻过围墙到游乐场里面去。这时正在干活的山羊大叔看见了他们，对他们大喊，
6: 孩子们快走开，这里危险。
3: 两个小家伙听到喊声吓了一跳，山羊大叔朝他们快步走过去，可是还没走几步，就看见一块砖头掉在宁宁的脚边。山羊大叔大喊，
6: 快跑，围墙上有几块砖头要掉下来了。
3: 听到这里，宁宁拉着安安转身就跑。他们刚一跑开，就听见身后传来啪啦啪啦的声音，刚才他们站的地方掉满了砖头。他们跑了好远才停下来，吓得双腿打哆嗦。山羊大叔走了过去，严肃地对他们说，
6: 刚才太危险了，如果你们跑慢一点，后果将不堪设想，你们以后不能再靠近工地了。
3: 宁宁和安安低着头，心里后悔极了，他们再也不敢来工地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建筑工地是很危险的地方，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到工地附近玩耍。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在游泳池，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翻译者是梅思凡，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明天早上要去游泳池学游泳，晚上睡觉前，汤姆有很多东西要准备。首先是找几件容易穿脱的衣服，还得把一条大毛巾放进背包里，当然还有他的游泳裤和泳帽。对了，还要记得拿上点心。汤姆在床上重复着去年夏天爸爸教他的游泳动作，这样明天他就不会往水里沉了。去游泳池前，老师把他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奥斯卡、雨果、艾米丽和汤姆还有他们的妈妈被分在一组，他们的组被命名为鲨鱼小姐组。雨果说，
0: 鲨鱼可是水里最厉害的动物。
1: 一到游泳池，雨果就急急忙忙第一个冲进更衣室。更衣室里很热，而且有一股游泳池里特有的味道。大家在更衣室里乱作一团，汤姆和雨果比赛，看谁先换完衣服。汤姆提醒雨果说，
3: 雨果，你还没戴上泳帽呢。
1: 可是雨果找不到自己的泳帽了。
0: 咦，你见我的泳帽了吗？紫色的，和我的泳裤一个颜色。
1: 最难的就是戴泳帽，要把长长的耳朵从泳帽的洞洞里穿过去。在进游泳池前，大家得先冲淋浴。左左最讨厌浑身湿漉漉的，于是他只把脚给淋湿了。雨果说，
0: 汤姆，你看我把耳朵往下翻，这样耳朵里面就不会进水了。
1: 虽然老师说过在游泳池里是不可以乱跑乱跳的，可是大家还是忍不住跑着来到池边。汤姆站在池边摆动着手臂，学着电视里游泳冠军的模样做着准备活动。下水前，游泳教练吉姆跟大家讲在水里应该怎么做。这时佐佐大声喊道，
3: 汤姆，够了，别不停地泼水。
1: 鲨鱼小姐组的游泳课先在小游泳池里进行，

0: 居然把身体转过来倒着走。汤姆心想，
1: 他加入螃蟹小组还差不多。
0: 教练还教他们在水里吐气，吐气的时候有很多泡泡，真好玩。然后还要学会把头完全埋到水里，想办法抓到水底的玩具。现在他们要到旁边的大游泳池去了，因为水很深，所以大家都要带上救生圈。汤姆站在池边喊道，
1: 奥斯卡，你数到三我就跳下去潜水。
0: 可是妈妈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玩，她提醒汤姆在游泳池边嬉闹是很危险的。这个游泳池真是大极了，要一口气游到对面可不容易。还好有那些游泳道线，游累了可以抓着他们休息一会儿。游泳教练吹响了他的哨子，今天的游泳课结束了。雨果拿着他的泳帽说，
2: 你看汤姆，把我的泳帽倒过来就变成了一条短裤。
0: 汤姆着急地说，
3: 你怎么这么快就穿好衣服了？我的衣服都沾到身上了。
0: 换完衣服后，汤姆发现自己的肚子开始咕咕乱叫。雨果问道，
2: 你要吃我带来的点心吗？
0: 汤姆高兴坏了，
3: 太好了，你带的点心总是很好吃。
0: 晚上洗澡前，汤姆帮伊娜妹妹戴上救生圈，兴奋地告诉她，
3: 游泳课马上开始。
0: 汤姆高兴地教伊娜在水里做各种动作，他转头大声地对爸爸说，
3: 这回轮到我当教练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介绍篇。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什么吗？在2000多年前呀，我们聪明的祖先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发明了二十四节气和72候。具体来说，5天为一候，3候是一个节气，6个节气就是一个季节，而4个季节就是一整年的时间。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叫做皮皮的小朋友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世界里吧。皮皮7岁生日的时候，皮皮的妈妈准备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等到大家都聚齐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开始给皮皮送礼物了。皮皮的爷爷送的是一个玩具汽车，皮皮的奶奶送的是一大兜零食，爸爸送给皮皮一本书，呵呵，就妈妈的礼物送的最有趣了。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红色的卡片，上面写有12个月份，还有24个人举着24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文字。皮皮好奇地问妈妈，
2: 妈妈，那些人举着的是什么？上面那些字是什么呢？
7: 妈妈笑着说，
9: 这是古人发明的二十四节气，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一样。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发明了二十四节气。这些人举的牌子上就写着二十四节气的名称。

0: 皮皮更加疑惑了，继续追问：
1: 妈妈，那24节气有什么用处吗？
2: 24节气有很多作用啊，比如农民伯伯可以根据节气的变化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还有24节气包含了一整年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日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就好像皮皮是在春天出生的孩子，春季是四季的开始，当完成一次春夏秋冬的更替，皮皮就会长大一岁啦。
0: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继续问：
1: 妈妈妈妈，那我是在哪个节气里出生的呢？还有我的好朋友妮妮，她的生日是3月份，她又是哪个节气的呢？
3: 这时候爸爸走上来笑着回答说：
4: 宝贝儿，别着急，这一年的时间里啊，每遇到一个节气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你讲一讲节气中的知识，现在先吃蛋糕吧。
5: 咱们皮皮7岁了。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十二个跳舞的公主》。有个国王，他有十二个女儿，都长得漂亮。他们都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十二张床并排放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的房门就会被锁起来。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后，国王发现他们的鞋子都被磨破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哪儿去过？并没有人知道。于是，国王通告全国：
3: 如果有人能解开这个秘密，他就可以娶一个他最喜欢的公主做妻子，还可以继承王位。
2: 不久，从邻国来了一位王子，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晚上，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为了能听到

0: 看到可能发生的一切。这房间正巧在公主卧室的隔壁，可王子却没能解开这个谜。在王子之后，又有几个人来试过，但他们的命运都和这位王子一样。一天，一个退役的老兵经过这个国王的领地，他在穿越树林时遇到了一个老婆婆。老婆婆问他要到哪里去，这位老兵回答说，
1: 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该干什么去。
0: 接着又自我嘲弄地说，
1: 也许我该去探听那些公主在哪儿跳舞才对，这样的话将来还可以当国王呢。
0: 老婆婆一听说道，
2: 对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不喝公主给你的酒，并且在他们要离开时你假装睡熟了就可以了。
0: 临别，老婆婆送给退役老兵一件披风，说道，
2: 只要你把这件披风披在身上，他们就看不见你的踪影了，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公主到他们去的任何地方。
0: 老兵听了这些忠告后，决定去试一试自己的运气。他来到国王面前，说他愿意接受这项冒险的任务。到了晚上，他到了国王安排的房间后，刚准备躺下，国王的大公主就给他端来了一杯放了安眠药的葡萄酒。老兵悄悄地把酒全倒掉了，一滴也没有喝，然后躺在床上，不久就大声地打起鼾来。12个公主听到他的鼾声，便起床，各自穿上漂亮的衣服。公主们打扮完毕后，大公主走到自己的床前，拍了拍手，床马上沉到地板下面。她们一个接一个地钻进了地板下面，这些全被装睡的老兵看到了。他披上老婆婆送给他的披风，紧随公主们而去。公主们下去后，走到一个大湖边，湖上有12条小船，每条船上都有一个英俊的王子。公主们各自上了一条船，老兵则跟着小公主上了同一条船。湖泊的对面伫立着一座美丽的宫殿，宫殿里灯火辉煌，从里面还传来了愉快的音乐。他们上岸后一起走进宫殿，12个王子都开始与公主们跳起舞来，舞一直跳到公主们的鞋子都已磨穿，公主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他们的卧室。早晨起来，士兵对晚上的所见所闻只字不提，他还想多看几次这样的奇遇。所以接连第二个夜晚和第三个夜晚他又去了，每次所发生的一切都和前一次一样。第四天的时候，他揭开这秘密的期限到了。他带着那根树枝来到国王面前，告诉国王，
1: 公主们是在地下的一座宫殿里与12个王子跳舞。
0: 国王把公主们都叫来，问他们士兵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真的。他们见一切都已经被发现了，

0: 豪全部承认了。秘密解开了，国王问士兵，他想选择哪一位公主作为他的妻子。他回答说，
1: 我年纪不小了，你就把大公主许配给我吧。
0: 于是他和大公主当天就举行了婚礼，士兵还被选定为王位的继承人。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宠物音乐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发现温迪克非常害怕打雷，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是欧宝到宠物店打工的第一天，他和温迪克很早就到了宠物店。欧宝轻轻推开门走进店里，他看到所有的动物和小鸟都在笼子外面，兔子、天竺鼠、小鸟、蜥蜴都坐在地板上，把店员奥蒂斯围在中间。奥蒂斯正弹着吉他，他用脚轻轻地跟着乐声打拍子，脸上露出陶醉的微笑。就在这个美妙的时刻，温迪克打了一个喷嚏，鹦鹉看到了温迪克，叫了声
6: “嗯”，
5: 奥蒂斯吓了一跳，停止弹吉他。这下子所有小动物都开始乱蹦乱跳，奥蒂斯大叫道，
7: 快来帮帮我呀。
5: 欧宝和奥蒂斯跑来跑去，试着抓住这些小动物，可是怎么都抓不完。这时欧宝灵机一动，对奥蒂斯说，
6: 他们都喜欢听音乐，你赶快弹吉他呀。
5: 奥蒂斯赶紧开始弹吉他，没一会儿所有的动物都安静了下来。欧宝把小动物们一个个捧起来放回了笼子里。等欧宝忙完了，奥蒂斯对欧宝说，
7: 是我放他们出来的，看到他们整天被关在笼子里，我觉得很难受，我知道那种被关起来的感觉。
6: 是吗？
7: 我以前坐过牢。
6: 你坐过牢？
7: 算了不说了，你不是来打扫房间的吗？开始干活吧。
6: 好的。
5: 欧宝把整个宠物店都打扫了一遍。等欧宝打扫完毕，奥蒂斯向他道谢，然后欧宝带着温迪克离开了宠物店。欧宝刚出门，发现小女孩汤马斯在门口等他。汤马斯站在那里，吮着手指头看着欧宝说，
6: 我看见所有的动物都在笼子外面一动也不动，那个人会施魔法吗？
8: 当然会。
6: 你会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8: 当然会。
6: 生日聚会的主题是粉红色。
8: 好的。
5: 欧宝往前走的时候，汤马斯说，
6: 我得回家了，我就住在前面那栋黄色的房子里，阳台上的那个人就是我妈妈，她正在给你挥手呢。
5: 欧宝也向那个阳台上的女人挥了挥手。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想跟妈妈说奥蒂斯催眠小动物的事，还有芬妮和熊的事。他觉得这些故事一定会让妈妈非常高兴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莴苣姑娘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夫妇，他们家的屋子后面有个美丽的花园，可是这个花园属于一个法力强大的女巫，大家都不敢进去。一天，怀了宝宝的妻子看到花园的一块菜地上长着绿油油的莴苣，就非常想吃。而当她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吃不到的时候，

0: 她变得非常憔悴，痛苦不堪。她的丈夫吓坏了，问她：
1: 亲爱的，你哪里不舒服呀？
0: 我要是吃不到我们家后面园子里的那个莴苣，我就会死掉的。丈夫非常爱她，便冒险溜进了女巫的花园，飞快地拔了一把莴苣。可是她刚从墙上爬下来，就看到女巫站在她的面前。
2: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溜进我的园子来偷我的莴苣。
0: 丈夫祈求女巫放过她。
1: 您饶了我吧，我是没办法才这样做的。我妻子从窗口看到了你园子中的莴苣，想吃得要命，吃不到就会死掉的。
2: 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这样，我可以让你随便采多少莴苣，但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把你妻子将要生的孩子交给我。
0: 丈夫由于害怕，只好答应女巫的条件。妻子刚刚生下孩子，女巫就来了，她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做莴苣，然后就把孩子带走了。莴苣慢慢地长成了天底下最漂亮的女孩。在孩子12岁的那年，女巫把她关进了一座高塔。这座高塔在森林里，既没有楼梯也没有门，只是在塔顶上有一个小小的窗户。每当女巫想进去，她就站在塔下叫道：
2: 莴苣，莴苣，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0: 莴苣姑娘长着一头金丝般浓密的长发，一听到女巫的叫声，她便松开她的发辫，把顶端绕在一个窗钩上，然后放下来20公尺。女巫便顺着这长发爬上去。1-2年过去了，有一天，王子骑马路过森林，听到美妙的歌声，不由得停下来，静静地听着。唱歌的正是莴苣姑娘，但是她却找不到如何进入高塔里。王子被歌声深深打动，每天都要骑马去森林里听。一天，他站在一棵树后，看到女巫来了，而且听到她冲着塔顶叫道：
2: 莴苣，莴苣，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0: 莴苣姑娘立刻垂下她的发辫，女巫顺着她爬了上去。第二天傍晚，王子来到塔下，学着女巫叫道：
3: 莴苣，莴苣，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0: 只见头发立刻垂了下来，王子便顺着爬了上去。莴苣姑娘看到爬上来的是一个男人时，真的是大吃一惊。王子温柔地跟她说道：
4: 姑娘，你别害怕，我是附近王国的王子。路过这里时，听到你在唱歌，我被你的歌声打动了，真的非常想要见到你。
0: 莴苣姑娘慢慢地不再感到害怕。而当王子问她愿不愿意嫁给他时，她见王子又年轻又英俊，就答应了。但是莴苣姑娘不知道怎么离开高塔，她告诉王子：
5: 你每次来的时候都给我带一根丝线吧，我用丝线编一个梯子，等到梯子编好了，我就爬下来，你就把我抱到你的马背上。
0: 因为老女巫总是在白天来，所以她俩商定让王子每天傍晚时来。女巫原本什么也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莴苣姑娘不小心说：
5: 教母，我拉你的时候怎么总觉得你比王子重得多？
0: 女巫听完十分生气，她一把抓住莴苣姑娘的辫子，并拿起剪刀剪掉了莴苣姑娘的长发。然后她又狠心地把莴苣姑娘送到一片荒野中，让她凄惨痛苦地生活在那里。莴苣姑娘被送走的当天，女巫把剪下来的辫子绑在塔顶的窗钩上。王子走来喊道：女巫放下头发，王子便顺着爬了上去。然而他没有见到心爱的莴苣姑娘，却看到女巫正恶狠狠地

0: 瞪着他。女巫嘲弄王子说：
1: 你是来接你的心上人的吧？可你的莴苣姑娘完蛋了，你别想再见到她。
0: 王子绝望地从塔上跳了下去，他掉进了刺丛里，双眼被刺瞎了。他漫无目的地在森林里走着，吃的只是草根和浆果，每天都为失去爱人而伤心地痛哭。他就这样在森林里转了好几年，最后终于来到了莴苣姑娘受苦的荒野。王子听到有说话的声音，而且觉得那声音很耳熟，便朝那里走去。当他走近时，莴苣姑娘立刻认出了他，搂着他的脖子哭了起来。他的两滴泪水润湿了王子的眼睛，王子重新恢复了光明。他带着莴苣姑娘回到了自己的王国，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后来，王子和莴苣姑娘幸福美满地生活着。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快乐的国王和小王子。从前有位好心的国王，他年纪大了，可身边没有儿子，生活的一点儿也不快乐。他非常想有一位小王子。一天，国王走出王宫，他领来一个瘦瘦的小男孩来当他的小王子。小男孩很高兴，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小王子说：
6: 我最喜欢吃东西。
5: 小王子吃遍了王宫里所有的东西，各种甜的、咸的、酸的、辣的食品都装进了他的肚子，巧克力、糖果和蜜饯更是不离嘴。他越吃嘴巴越馋，越吃嘴巴越刁，把胃都撑坏了。可他还是天天吵着要吃最好吃、最好吃的东西。国王没办法，就说：
6: 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都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5: 后来，国王又走出王宫，领来一个胖胖的男孩当小王子。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他说：
6: 我要软软的床，软软的被褥，软软的枕头，我要睡得很晚很晚很晚再起来。
5: 国王满足了他的要求，小王子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饱餐一顿之后又倒在软软的床上睡觉。国王每天只看见小王子在吃东西，在呼噜呼噜睡大觉。最后，小王子胖得连房间的门都出不来了，他急哭了。国王说：
6: 这不行，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也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5: 有一天，一个农夫的孩子来到王宫，他对国王说：
7: 我愿意陪着您当个小王子。
5: 国王非常高兴，他问新来的小王子：
6: 你最喜欢什么？
5: 小王子说：
7: 我最喜欢王宫后面的那块荒地。
5: 国王高兴地说：
6: 那就把荒地送给你吧。
5: 小王子每天来到荒地上翻地除草，国王问他这是干什么，小王子说：
7: 您帮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
5: 国王很高兴地帮小王子翻地除草。后来，小王子在翻好的地里撒下种子，还常常来浇水。国王问：
6: 你浇水干什么？
5: 小王子说：您帮

0: 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国王就高兴地帮他一起浇水，地里的庄稼长出来了，一片又一片，到处绿油油的，非常好看。小王子每天给庄稼捉虫、除草、浇水、施肥，国王也帮着一起干。地里的庄稼丰收了，收了许多粮食和蔬菜，国王和小王子吃也吃不完，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送给穷苦的老百姓。老百姓高兴地说，国王挑了多好的小王子，他是孩子们的榜样。国王也非常喜欢这个小王子，因为他不仅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让荒地长出庄稼，而且他也让国王体验了劳动的快乐，懂得了让别人分享自己劳动成果的快乐。国王说，我不仅找到了小王子，也找到了快乐。后来国王让小王子当上了国王，管理国家，他自己呢，每天都在王宫后面的那块地里快快乐乐地种庄稼，过着很安静很快活的日
1: 子。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清洁大师龙头鱼。有一天，在海底一颗美丽的水草旁，第一家海洋洗浴中心开业了。洗浴中心的老板是龙头鱼，他要招呼的顾客是生活在海洋里的鱼儿们。可是一生都生活在大海中的鱼儿们每天都在海水中游荡，难道还需要洗澡吗？知道这个消息后，大海中的小鱼们都议论纷纷。
5: 哼，我们整天都在水里生活，还需要花钱去他的洗浴中心洗澡吗？这个家伙肯定是被利益冲昏头了。
6: 是啊，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没听说过鱼儿也需要洗澡呢。
4: 在鞭炮的噼里啪啦声和大家的议论声中，海洋中心迎来了第一位顾客，一条瘦小的鲈鱼。龙头鱼热情地招待他。
7: 您好，欢迎光临。
4: 鲈鱼在店里四处看了看，说道，
8: 我就是好奇这里怎么给鱼儿们洗澡，老板给我展示一下吧。
4: 于是龙头鱼让鲈鱼躺在一张舒服的小床上，然后张开嘴巴在鲈鱼的身上啄啊啄。几条不知道在鲈鱼身上住了多久的寄生虫就这样被抓住吃掉了。很快鲈鱼身上的几处死皮也进了龙头鱼的肚子。然后龙头鱼骄傲地说，
7: 好了，我已经给您洗完澡了，现在您身上所有的寄生虫和老化的皮肤组织都被清理干净了。
4: 鲈鱼既惊讶又高兴。
8: 哇，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现在感觉浑身舒服极了，以后再也没有可恶的寄生虫和我争夺养分了，这真是太棒了。
4: 鲈鱼回去后把在洗浴中心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朋友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去龙头鱼洗浴中心特别舒服的消息在海里传开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前往，都很想体验一下呢。就这样，海洋洗浴中心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顾客，勤劳负责的龙头鱼每天都忙着帮鱼儿们清洁身体，大家都夸他是海洋中的清洁大师呢。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龙头鱼是具有共生性的，它会在海洋中建造洗浴中心，通过为其他鱼儿提供优质的服务，捡拾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和老化组织来获取养分呢。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

0: 楼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奥芝用超级骗术，按照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奥芝能否想到帮助多罗西的办法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9集《气球上天》。已经3天过去了，多罗西还是没有接到奥芝的任何讯息，他的心情十分沮丧。第4天，奥芝终于传唤了多罗西，这让多罗西特别高兴，他敢肯定奥芝一定是想到办法了。他走进宫殿后，奥芝兴奋地说：
7: 亲爱的孩子，请坐下，我已经找出帮你离开这里的办法了。
6: 因为奥芝当时是乘坐氢气球来的，现在他想用同样的办法帮助多罗西离开。不过翡翠城里没有氢气，所以只能用热气代替。同时他也想和多罗西一起离开，因为他已经厌倦做骗子了。
7: 现在你愿意帮我缝制一些绸子做热气球吗？
6: 于是多罗西拿起了针和线，将一块块绿绸子整齐地缝制在了一起。他们花了整整3天的功夫才完成了这个巨大的绿绸袋子。然后奥芝在接线的地方涂上了胶，这样绿绸袋子就不会漏气了。奥芝说：
7: 现在我们还需要一只用来乘坐的篮子。
6: 于是他命令绿胡须的士兵找来了一只大篮子，并用许多绳子将它们系在了热气球的底部。当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奥芝命令侍从将热气球搬到宫殿前的广场上，然后在底下不断地烧柴火，往绿绸子里面注入热空气。热气球慢慢地膨胀起来，开始升空了，那只篮子也离开了地面。这时候奥芝也抬腿跨进了篮子里，同时大声地对百姓们喊道：
7: 现在我要离开你们，去进行一次访问。当我不在的时候，稻草人会管理你们，我命令你们服从他，就像以前服从我一样。
6: 这时地面桥墩上系着热气球的绳子绷得紧紧的。
7: 来呀，多罗西，不然热气球就要飞走了。
8: 我到处都找不到托托了，我不能把它自己留在这儿。
6: 原来小狗托托正跑到人群中间，对着一只小猫

0: 而狂叫呢。多罗西终于找到了他，抱起小狗托托朝热气球飞奔过去，只差几步就要跑到热气球跟前了。奥芝伸出双手想拉他进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啪的一声，绳子断了，热气球丢下他升上了天空。
1: 快回来，我也要去。
0: 可是不管多罗西怎么喊，热气球还是离他越来越远了。奥芝在篮子里跟着地面上的人挥着手喊道：
2: 亲爱的朋友们，我再也回不来了，再见啦。
3: 再见。
0: 地面上的每一个人都大声地喊着，每个人都盯着篮子里的奥芝。只见那热气球越来越高地飘上了天空，翡翠城的百姓们痛失了这位神奇的魔术家。过了很长时间，他们依然显得十分忧郁，无以慰藉。多罗西伤心地哭了，但转念一想，他又为没有乘上热气球而感到庆幸，毕竟他还有这么多好朋友。现在稻草人成了翡翠城的统治者了，虽然他不是大巫师，但是百姓们依然爱戴他。热气球飞走了，多罗西伤心地哭了。多罗西多么想要回到堪萨斯，稻草人决心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思考得如此努力，以致那些铁钉和针都戳到了脑袋外面。最后他问道：
3: 为什么我们不去召唤飞猴，请求他们带着你飞过那片沙漠呢？
0: 多罗西高兴地说：
1: 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这就去取金冠。
0: 多罗西戴上金冠，念起咒语。不一会儿，一大群飞猴从窗户中飞了进来，站在了他的身边。飞猴大王向小女孩鞠了一躬，说道：
4: 你已经第二次召唤我们了，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呢？
0: 多罗西说：
1: 我请求你带着我飞到堪萨斯去。
0: 但是飞猴大王却摇了摇头：
4: 这事儿办不到，我们只属于这片国土，而且不能离开。在堪萨斯那里从来都没有过一只飞猴，我们乐意来帮你，但是我们却不能飞越那片沙漠。再见了。
0: 飞猴大王又鞠了一躬，然后展开翅膀穿过窗户飞走了，他的队伍也跟着飞走了。多罗西失望的几乎要哭了，他说：
1: 飞猴们也不能帮我，害得我白白的浪费了一次金冠的魔力。
0: 稻草人又陷入了沉思，这一次他的头顶隆起得更厉害了，多罗西真害怕他会炸裂开来。稻草人说：
3: 我们叫来那个绿胡须的士兵吧，问一下他的看法。
0: 接着稻草人问士兵：
3: 有人能帮这个小女孩穿过沙漠吗？
0: 士兵建议说：
5: 格林达也许可以。
3: 谁是格林达？
5: 她是南方女巫，是所有女巫中魔力最强大的统治者奎德林人，而且她还是一个好女巫。
0: 多罗西赶紧问道：
1: 我怎么才能找到她呢？
5: 有一条路直通南方，但这条路充满了危险，森林里不仅有野兽出没，还有一个奇怪的部落，他们根本不喜欢陌生人。
0: 胆小的狮子这时赶紧说：
6: 我要和多罗西一起去，我对这座城市已经厌倦了，我渴望回到森林和原野中去。我可是一名名副其实的野兽之王，再说多罗西也需要保护呀。
0: 铁皮人也赶紧说：

0: 这话一点儿也没错，他可能也需要我的斧子的帮助，所以我也同他一起到南方去。
1: 稻草人问：
2: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3: 我希望咱们越早动身越好。
1: 说完，大家就分头准备了。接下来，多罗西一行又将远行了。那么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彤彤，彤彤，快醒醒！彤彤，
6: 快起来！彤彤，现实要生气了！
7: 彤彤，
1: 巨大的喊声一下把彤彤给吓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迷茫极了。
7: 我这是在哪里？我怎么会睡着了？
1: 彤彤一边犯着迷糊，一边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发现自己好像在一个课堂上，木质的书桌，软软的坐垫，极具韵味的木屋，这一切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接着彤彤又看了看叫自己的两个人，一个站在书桌前，身穿青色布衣，手拿戒尺，满面皱纹，鬓角花白。再看另一个坐在彤彤的旁边，身穿花布衣，头束发髻，皮肤白皙，圆圆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看起来聪明又顽皮。啊，彤彤想起来了，这是先生和威尔啊，自己现在正在他们的私塾课堂上呢。可是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呢？彤彤的脸上写满了迷茫。老先生看着迷茫的彤彤，有些生气地说：
5: 彤彤，你这好不容易来私塾上一次课，怎么能上课睡觉呢？这成何体统啊？
7: 先生，我是怎么来这儿的？
5: 嗯，你自己怎么来的？怎么还问起我来了？彤彤，你自己突然跑来上课的，没想到你竟然睡着了。怎么，先生我的课就这么毫无乐趣吗？
7: 不是的，不是的，我睡着是因为现在的天气，正所谓春困秋乏夏无力，冬日正好眠。
6: 老先生，我这是标准的春困引起的。
1: 听了彤彤的辩解，老先生不屑地哼了一声，轻轻地挥动了一下戒尺，不悦地说：
5: 哼，好一个春困秋乏夏无力，冬日正好眠。彤彤，合着你一年四季都应该在被窝里度过啊。牙尖嘴利，自己做错却丝毫没有悔意。就算你不是我的学生，我也不能饶了你。手伸过来，我要打你10次手心，让你长长记性。
1: 眼看逃不过惩罚，彤彤心里慌张极了，他连忙收起了自己的嬉皮笑脸，向先生求饶道：
7: 别别别，老先生，我真的错了，我发誓再也不上课睡觉了。
1: 老先生并没有理会彤彤的请求，牢牢地抓起了彤彤的手，高高地举起了戒尺，眼看就要打到彤彤手心了，突然威尔开口了：
6: 先生，彤彤也是第一次犯错，你就饶了他吧。而且现在正值春季午后，人难免会在这时候犯困，彤彤的话倒也可信。
1: 威尔的求情让先生慢慢放下了戒尺，叹了口气说道：
5: 哎，威尔，我哪会不知道春困秋乏这一说呢？彤彤说的当然是可信的，可是这上课睡觉是不可饶恕的。威尔，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私塾虽小，但规矩还是要有的。
6: 先生听我一言，虽然免除童童皮肉之苦，但我们可以

0: 别的方法惩罚他，这样也不算是破坏了规矩。
1: 哦，威尔，你有什么好招吗？
0: 不如就罚彤彤背诗吧。先生今天教一首春天的诗，下课前彤彤就要在课堂上背会，如果背不出来就让彤彤抄诗50遍，如何？
2: 啊，50遍？威尔，你想让我把手腕写断啊？
0: 那意思是你想尝尝这戒尺的滋味。
3: 威尔的话让彤彤一下就不敢说了。老先生看着面前这对伶俐孩童，嘴角不住地向上扬，他摸了摸彤彤和威尔的头，大笑着说道：
1: 哈哈哈，我觉得威尔提议不错，就这么定了。彤彤，你且听好，今天这首诗叫做《春晓》，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篇。诗句是这样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彤彤，你记住了吗？
2: 先生，你光告诉我诗句，我哪能记得住啊？
1: 记不住？哼，你这个彤彤，那你说怎么样教你你才能记得住呢？
2: 那先生得讲得具体点才行啊。
1: 这首诗首句破题写春天睡觉的香甜，也流露着对于朝阳的喜爱。
2: 对呀，先生，你看孟浩然都觉得春天睡觉舒服呢，所以我睡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
1: 彤彤，我看你是毫无悔过之意，我看还是让你尝尝戒尺比较好。
2: 哎，不是不是，我不插嘴了，老先生您继续。
1: 哼，认真听好了，这四句就是写景，写悦耳的春声，交代了醒来的原因。第二句转为写回忆，而最后一句又回到了眼前，看到满地的落花，又有惜春之意。
2: 先生这样一说，我好像明白了，这诗的头两句是说春天睡醒不觉天已大亮，到处是鸟儿清脆的叫声，而后两句的意思是回想昨夜阵阵风雨声，吹落了多少芳香的春花。老先生，我这样翻译对吗？
1: 不错不错，彤彤，你这么聪明，要是能好好的遵守规矩就更好了。我解释了这么多，这节课也到最后了，春晓你记住了吗？没记住可是要罚你抄50遍的。
2: 嘿嘿，我早就记住了，您听好吧。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4: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夏元节。凉露初冬十月半，牵龙团子摘三关。天地水府风调顺，消灾降福国民安。自从知道了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来历，明明便一直缠着妈妈想知道有关夏元节的知识。你听她又在问呢。
8: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你之前说元宵节、中元节和夏元节是有联系的，我现在都已经知道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故事了，你快告诉我夏元节的故事好不好啊？
7: 妈妈停下了做家务的双手，看着明明叹起了气。
3: 哎呀，妈妈真是拗不过你。不过呢，这会儿妈妈在做家务啊，你去请爸爸给你讲好不好啊？
7: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赶紧去书房找爸爸。谁知道明明开门的时候，爸爸也刚好出来，这可吓了明明一跳。
5: 哎呦，明明，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7: 明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对爸爸说：
8: 爸爸，我是想找你给我讲夏元节的故事，妈妈在做家务，没时间陪我。
7: 听了明明的话，爸爸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
5: 哈哈哈，好，好奇啊是好事儿。爸爸给你讲讲夏元节的故事。
7: 明明开心极了，他举起双手庆祝了起来。爸爸看着明明的样子也很开心，他温柔地说：
5: 要说夏元节呀，就不得不提道教的三元说。道教有三官，分别是赐福天官、赦罪地官和解厄水官。根据这三个神仙，设立了元宵节、中元节和夏元节。
8: 爸爸，这些知识妈妈以前给我讲过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水官设立夏元节这个节日吗？
7: 爸爸转了转眼珠，想了想说：
5: 我想想啊。啊，对了，据说啊，每到农历10月15水官生日的时候啊，他就会下凡巡查人间各个家庭的善恶，并如实报告给天庭，为人们解除灾难。于是呢，在这一天，人间的家家户户会张灯结彩，在正厅挂上一对提灯，并在灯下为水官供奉鱼肉水果等食物。同时啊，道观里的道士们还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向水官祈福解灾。慢慢的，人们就把10月15这天定为夏元节了。
8: 啊，原来是这样。那在夏元节这天还有什么好玩的习俗吗？比如元宵节的时候我有汤圆吃，中元节的时候可以放美丽的荷花灯，那夏元节呢？
7: 爸爸被明明的问题问住了，他为难地挠了挠头，实在想不出来。这时妈妈做完家务来到了书房，她看着爸爸为难的样子笑着说：
3: 哎呀，这个问题啊还是我来回答吧。这夏元节啊还有个名字叫做寒衣节，这个名字呢跟枯岛长城的孟姜女有关。传说当中呢，孟姜女的丈夫被拉去建造长城后，孟姜女呢是茶饭不思，直到农历的10月1号中元节这一天，孟姜女突然发现天气变冷，她担心建造长城的丈夫挨冻，于是呢就在这一天千里寻夫送寒衣，也就是现在的棉袄。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她，形成了在夏元节为已故的亲人烧纸衣服的习俗，这啊就是常说的送寒衣了。
7: 妈妈讲完得意地看着爸爸和明明，明明为妈妈竖起了大拇指，高兴地说：
8: 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4: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5: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2: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3: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

0: 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1: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2: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1: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他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0: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1: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主见的月亮》。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非常在意自己漂不漂亮，也很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这天黄昏的时候，月亮出来了，见到正准备回家的太阳，她急忙问道：
9: 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我好看吗？
0: 太阳对她笑了笑，对她说：
10: 好看，就是太苍白了。
0: 说完，太阳公公就回家去了。于是月亮就换上了金黄色的衣服，去问身边漫天的晚霞。这时候晚霞在跳舞，月亮问：
9: 晚霞妹妹，晚霞妹妹，你看我这样好看吗？
0: 晚霞妹妹回答说：
11: 好看是好看，就是身子有点太小了，如果不仔细看，别人可能都看不到你呢。
0: 于是月亮又急忙把自己变得又大又圆，他心想，
9: 这下大家都觉得我好看了吧。
0: 他满怀着骄傲的心情去参加了星星们的聚会，可是他刚到，一大群星星就把他围住了。
12: 月亮姐姐，月亮姐姐，你怎么变得那么肥了？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月亮有些生气地说：
9: 我是为了让你们觉得我好看才打扮成这样的。
12: 可是你这样子很奇怪，一点儿也不好看。
0: 月亮一听立刻都慌了，急忙问：
9: 那我要怎么样才好看呢？
12: 你不知道吗？现在流行弯弯尖尖的造型啊。
0: 于是月亮就把自己变得弯弯的尖尖的。就这样几千年几万年过去了，月亮从小姑娘变成了月亮婆婆，还是没有一点主见，总是在意别人的意见，所以啊，她总是变化着。地上的人们每天看到的月亮样子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圆鼓鼓的满月，有时候则是一弯细细尖尖的月牙，甚至有时候它干脆就不露面了。

因为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打扮都不满意。所以人们只要一抬头看到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就能判断他今天的心情是好还是坏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四条腿的牲畜。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大财主。他一来，就把集市上所有的驴、马、牛、骡子等四条腿的牲畜全部买走了。他还对大家夸下海口说，他需要更多的牲畜，有多少买多少。阿凡提听说后，走过去问财主：
7: 老爷，您要那么多牲畜做什么呢？
6: 财主得意地炫耀着：
8: 我家有10000亩地，需要很多四条腿的牲畜来耕地。
6: 阿凡提问道：
9: 您确定只要是四条腿的牲畜都要吗？
6: 财主说道：
8: 当然了，我向来说话算数，从不食言。
6: 阿凡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他说：
7: 哦，那这样太好了，我正好有100只四条腿的牲畜，如果您确定要的话，全部卖给您了，每只只要5枚银币。
8: 好，一言为定，待会儿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6: 财主拍着胸膛高兴地说，并且请来了当地的士绅做证人。
7: 我这就回家把牲畜给您送过来。
6: 然后他一路小跑回到了家。很快，阿凡提回来了，他还带来了100只兔子。财主看到这些兔子，气得直跺脚。
8: 阿凡提，你是在戏弄我吗？兔子能耕地吗？
6: 阿凡提反问。
9: 难道兔子不是四条腿的牲畜吗？
6: 财主无言以对。
8: 是，但是……
6: 阿凡提笑道，
7: 刚才您亲口说，只要是四条腿的牲畜都要，并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呀。难道您要当着证人的面反悔吗？这样以后可再也不会有人相信您说的话了。
6: 财主咬牙切齿地说，
8: 当然不能反悔。
6: 即使他明知自己上了当，也只能买下阿凡提的兔子，灰溜溜地回家了。
10: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0: 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古代的时候，有一位英雄叫后羿，他曾经用弓箭射下了九个太阳，拯救了人间。有一天，后羿经过一个秀美的山村，忽然听到一声惊呼，他扭头看去，只见远处有一只大狗熊正扑向一个在溪边的姑娘。后羿看见事情紧急，马上射出一支利箭，把狗熊给杀死了。姑娘向后羿致谢，后羿说：
3: 不用谢，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住呢？
2: 姑娘望着后羿高大魁梧的身躯说：
4: 我叫嫦娥，您是不是大英雄后羿呀？您可以跟我回村子里，我想要好好的感谢你。
2: 后羿就跟着嫦娥回到了村子。村子的人们知道后羿来了，都涌出来欢迎他。后羿就在村子里住了下来。时间长了，后羿和嫦娥的感情越来越好，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后羿就在村子里教人们射箭打猎。有一位叫庞萌的人也跟着后羿学箭术。过了三年，庞萌的箭术越来越好，除了后羿，没有人比得过他。可是庞萌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他一听到大家夸后羿，就心里不舒服。
5: 哼，为什么大家一说神箭手，嘴里就只说后羿？我不服，希望后羿赶快死了吧，这样我就是天下第一了。
2: 后来，后羿到昆仑山拜访朋友，遇到了西王母。西王母很喜欢后羿，对他说：
6: 你是人间的英雄，我要送你一个礼物，这个不死药你带回去吧，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死。
2: 后羿回到家，不肯自己一个人长生，就把不死药交给嫦娥保管。庞萌知道了这件事儿后，心想：
5: 我要把不死药夺走，等后羿死后就可以一直做天下第一神箭手了。
2: 有一天，后羿带着徒弟们出门打猎，庞萌假装生病留在了村子里。等到后羿走了以后，庞萌手持宝剑闯进了后羿的家，对嫦娥说：
5: 后羿已经出去了，现在只有你自己在，我命令你快把不死药交给我，不然我就杀死你。
2: 嫦娥怕仙丹落入这个坏蛋的手里，就假装答应：
4: 我可以把药给你，你别杀我。
2: 嫦娥边说边走向窗口，趁庞萌不注意，一口把不死药吞进了肚子里。嫦娥吞下药，身子立即飘了起来，飞到了月亮上面。后羿回到家，知道发生的事情后，就要去杀了庞萌。可是庞萌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羿伤心地走到了院子里，向空中大喊妻子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晚的月亮里有个晃动的身影，特别像自己的妻子嫦娥。从此，每个月圆之夜，后羿就在院子里和嫦娥隔空相望。时间长了，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就在民间传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花妈妈》。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长着千姿百态的花草，挤满了鲜艳美丽的凤仙花、蒲公英、野菊花、牵牛花、野红萝卜，这些美丽的花草们都要当妈妈了，它们的肚子里已经培育了许许多多成熟的种子，它们正在考虑怎样使自己的孩子早点生养出来，并且在适当的环境里更好地茁壮长大。顺着木栅栏爬得老高的牵牛花妈妈低下脑袋，向身穿红色衣裙的凤仙花妈妈打招呼。
6: 凤仙花妈妈，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快要出生了？
7: 是啊，你的孩子怎么样？是不是也即将出世了？
5: 快要做母亲的牵牛花妈妈看起来非常高兴，她快乐地回答道：
6: 是的，我在等一阵大风，到时候就能把他们送走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要把它们养在哪儿呢？
5: 凤仙花妈妈扭着苗条的身躯向四处看了看，胸有成竹地说：
7: 我看前面有一块空地，花草长得不多，让我的孩子们到那里去定居，一定会吸收到很多营养，生活得很好的。
5: 牵牛花妈妈看着她很自信的样子，就关心地问：
6: 那你怎么把它们送过去呢？
5: 凤仙花妈妈从容地微笑着回答：
7: 这很容易呀，我的外号叫做不要碰我，如果有谁碰我一下，我马上就会爆开，把种子射到很远的地方去。
5: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位小蜻蜓姑娘轻盈地飞了过来，刚想在凤仙花妈妈的叶子上歇一下脚，她的脚刚刚碰到叶子，凤仙花妈妈就趁机把她的种子全部都射了出去，把小蜻蜓姑娘吓了一跳，匆匆飞走了。牵牛花妈妈在一旁看见了，立刻夸赞起来：
6: 原来是这样啊，你可真有办法啊。
5: 凤仙花妈妈听到夸奖，不好意思地红着脸指着前面的蒲公英大嫂说：
7: 哎呀，我这点本领不算什么，蒲公英大嫂的一只花梗就能长出来100粒到300粒种子，

0: 让这么多孩子好好的生长，他就让种子身上长满白色的羽毛，这样他们就能够随着微风，像带着降落伞一样，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安家了。
1: 牵牛花妈妈骄傲地点着头说，
2: 是啊，我们这些当妈妈的为了子女的成长都动了一番脑筋呢。你看，野菊花、野胡萝卜，它们的种子都长着尖尖的、弯弯的钩子，要是牛、马、羊从它们身边走过，就会挂到它们身上去的，然后被带到各个地方，再各自生根发芽。
0: 没错没错，我听说还有一些植物的种子长着厚厚的外壳，比如说海南岛的椰子妈妈，它的种子在水里漂流几千里也不会腐烂，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立刻就能生长。还有荷花的孩子莲子，也有厚厚的皮，水分和空气不容易透过，所以有些古莲即使是经历了千年也照样能够绽发新芽。
1: 两位妈妈说完，正好有一阵大风吹过，牵牛花妈妈把她的孩子们也都送走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第二十二集，老马找主人。上集我们讲到，雁群为猎狗卡尔带去了麋鹿灰皮子的消息。告别卡尔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了厄莱布鲁城。这一天天上下着大雨，由于第二天就是大集市开市的日子，赶集的人很早就牵着牲畜离家赶路了。人们在雨中疲惫不堪，不得不找客栈借宿。客栈里人满为患，连牲口棚也挤得满满的。傍晚，雁群到湖边的小岛上休息。雨下得太大了，尼尔斯被吵得睡不着，索性在岛上散步。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匹瘦弱的老马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老马走得很慢，看起来很虚弱。他看到尼尔斯的时候显得很开心，他对尼尔斯说，
7: 你好，你就是和大雁一起旅行的尼尔斯吧？
8: 是的，我是尼尔斯。
7: 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吗？几年前我被原来的主人卖到了一个马场，这几年我生活得很辛苦，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所以我从马场偷偷跑了出来，想去寻找原来的主人。你能帮我找到原来的主人吗？
8: 我愿意帮助你，那么咱们明天早上在这里见面，然后出发寻找你的主人吧。
0: 到了第二天，大雨仍然没有停，尼尔斯和老马在雨中一直走到傍晚，累得精疲力尽，仍然没有找到老马的主人。这时他们看到前方有一家客栈，想进去休息一会儿。客栈外面的篱笆上拴着几十匹马，都淋着雨。老马告诉尼尔斯，
7: 住客栈的人太多了，棚屋里也挤满了牛和马，咱们根本挤不进去呀。哎，真对不起，害你这么辛苦。
8: 没关系，咱们接着找吧，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你的主人了。

0: 这就是我主人的家呀。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进去敲门吧。
0: 等一下，我有点担心，我现在的样子不如以前那样年轻健壮，如果主人不愿意收留我，那该怎么办呀？
1: 那我先进去看看，如果马修里还有位置，那你就直接到马修里住下来，等你主人看到你，说不定会念旧情收留你。
2: 老马点了点头，于是尼尔斯独自跑进农庄。他发现院子里的每一间棚屋都上着锁，院子的角落还有一个茅草屋并没有上锁。一阵大风吹来，茅草屋的门被吹开了。尼尔斯看到之后连忙跑回去告诉老马。在尼尔斯急着往回跑的时候，农庄的主人正坐在屋子里沉思。前两天他路过马场，看见了一匹老马，他一眼就认出那是他曾经养过的一匹马。那匹马曾经非常健壮，他时常带着马四处炫耀。为此他的父亲很不高兴，卖掉了那匹马。如今父亲已经过世三年，他又一次看到了那匹马，可是那匹马已经变得非常瘦弱。他心想，
3: 哎，我到底应不应该把那匹马买回来呢？
2: 他左思右想，变得很焦躁。于是他走到院子里透透气，顺手把茅草屋的门锁上了。这时尼尔斯带着老马来到茅草屋，却发现门已经锁上了。他们只好跑出去想对策。跑到门口时，尼尔斯看见门口站着两个小女孩。尼尔斯对他们说，
1: 你们是想到农庄里借住一晚吗？
2: 其中一个小女孩看了看尼尔斯，对她说，
4: 是的，不过我们担心农庄主人不同意。
1: 你们可以进去问一下，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行呢？
2: 听了尼尔斯的话，两个小女孩鼓起勇气来到屋子门前，在门上敲了三下。农庄主人打开门，看到两个衣衫破烂的小女孩，不客气地说，
3: 你们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
4: 您好，我们想在这里借住一晚，另外我们还想跟您要点吃的。
2: 农庄主人想起来，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逼着一户农民卖房子还债，农民和两个孩子没了住所，到处流浪。想到这儿，他说，
3: 你们还是小孩子，怎么会出来讨饭呢？
2: 两个女孩伤心地哭了起来，她们边哭边说，
5: 我们都是被这家主人害成这样的。
2: 听到这儿，农庄主人已经确定这两个女孩就是那户农民的孩子。于是他让两个孩子进屋，给他们拿来面包和水果。两个女孩早就饿了，他们拿起食物大口吃起来。看着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子，农庄主人的心里很难受。他想起了父亲的苛刻严厉，想起了被父亲卖掉的马，他难受地哭了起来。突然他快步走到门前，拿上外套走出门去，他想去把那匹马买回来。谁知他刚走出门口就看见了老马，他一下子认出了老马，惊讶地张大嘴说不出话来。接着他跑过去抱住老马的脖子，激动地说，
3: 亲爱的老马，明天我就要把你买回来，再也不让你东奔西走了。我要给你吃最好的燕麦，让你恢复健壮，让你

0: 成为这座城里最漂亮的马。
1: 老马闭上眼睛，把头放在农庄主人的肩上。尼尔斯看着他们，开心地笑了。他悄悄地离开农庄，独自回到小岛上。明天，他们又将开始新的旅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诊疗室里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侯爵夫人。本集故事里，加尼

0: 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捣乱的呢？最近几天，加尼诺每天都去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诊所里有一位穿着时髦的先生，名叫马尔赛，他经常来诊所做灯光浴。最近他从贝罗西教授那里听说了加尼诺坐汽车摔断胳膊的事，经常拿这件事儿嘲笑加尼诺。这天下午，加尼诺在候诊室碰到了马尔赛。马尔赛说，
1: 嘿，小家伙，什么时候我们一块儿去开汽车吧，让我看看你的开车技术。
2: 哼，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这话的意思，你就是想说我不会开车呗。
0: 马尔赛笑了笑没有说话。加尼诺气坏了，他心想，
2: 我得给他一个教训，让他从今以后都不敢再小瞧我。
0: 很快，加尼诺想到了一个主意。加尼诺悄悄来到马尔赛做灯光浴的诊疗室，诊疗室里有一个箱子，马尔赛做灯光浴的时候就坐在这个箱子里的椅子上，除了脑袋露在箱子外面，他的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加尼诺心想，
2: 马尔赛每次做灯光浴的时候得在箱子里待上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足够我做一场恶作剧了。
0: 加尼诺跑到医院的餐厅，从厨师那里要来一小包蒜泥，然后回到了诊所。这时马尔赛要开始做灯光浴了。贝罗西教授说，
3: 马尔赛先生，您现在可以去诊疗室了，本次治疗仍然是一个小时。
1: 好的，明白了。
0: 过了几分钟，诊疗室里只剩下马尔赛一个人了。加尼诺悄悄溜进了诊疗室，刚进门就看见马尔赛的秃脑袋露在箱子外面。加尼诺忍不住笑出了声，
2: 哈哈哈，你这模样可真滑稽。
0: 马尔赛惊讶地望着加尼诺，然后又用他惯用的嘲笑语气说，
1: 嘿，你今天到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开车出去溜一圈？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0: 听到这儿，加尼诺火冒三丈，他装出凶巴巴的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到马尔赛面前。
2: 我不喜欢你的语气，以后请你不要再嘲笑我了。
1: 哎，不要这么严肃嘛，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2: 好啊，那我也跟你开个玩笑吧。
0: 说完，加尼诺拿出蒜泥，把蒜泥放在马尔赛的鼻子下面和嘴巴周围用力揉搓，把马尔赛辣得直叫唤。
1: 住手住手，停下停下，太辣了。
0: 马尔赛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他的胳膊和腿在箱子里乱动，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加尼诺停下来的时候，马尔赛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不停地咳嗽。
2: 好了，这个玩笑很好笑吧，现在我要坐汽车出去兜风了，再见。
0: 加尼诺走出了屋子，关上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护士走进诊疗室，打开箱子把马尔赛扶了起来。护士惊讶地说，
4: 哦，我的上帝，您怎么满脸通红，脸上都是眼泪，我得赶紧叫医生过来。
0: 护士叫来了贝罗西教授，贝罗西教授看到马尔赛的样子说，
3: 这是怎么回事？
1: 是加尼诺，那孩子用蒜泥在我脸上搓揉。
3: 真是胡闹，快给他冲洗一下。
0: 当天下午，贝罗西教授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克拉尔托。克拉尔托气得要命，他对加尼诺说，
5: 你真行啊，捣蛋鬼，才过完年就干这种好事，要是你继续这样的话，你就回家吧，我已经受够了。
2: 谁让他老是笑话我，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5: 哼，如果贝罗西教授因为这件事生气，不再让你做电疗，你就真得回家了。
0: 过了几天，贝罗西教授来医院拜访克拉尔托，他们在办公室里说话。 加尼诺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偷听。
3: 克拉尔托，你记得马尔赛吗？加尼诺捉弄他之后，他竟然告诉我，那天他感觉精神非常好。他认为那是由于做灯光浴时脸上擦了蒜泥的缘故。他要求以后每次做灯光浴时都在脸上抹蒜泥呢。
6: 哈哈哈哈，真是太荒唐了。
0: 办公室里的两个人都大笑了起来，加尼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心想，
2: 这下好了，看来马尔赛先生并没有怪我捉弄他，我还能在罗马多待些日子。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接下来加尼诺还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守口如瓶的故事。小伟是个聪明、热情、快乐而且进取的孩子，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可是小伟的聪明只用在了学习上，在自我保护方面却是个低能儿。前不久，他家搬迁到一个新的住宅小区，离学校距离远了。班里的一些同学都买了汽车月票，这样小伟也每天跟大家搭伴乘车上下学，觉得又安全又快乐。在车上，小伟的话匣子打开，全然不顾车上有人在偷听偷记。
11: 嘿，告诉你们，找我家最容易了，有空调，用铝合金放阳台的就是。
0: 一个同学说，
12: 哦，不就是三门305室吗？以后我叫你就冲阳台喊了。
0: 小伟毫无防备，继续兴奋地说着，
11: 嘿，打个电话多方便，我家新安装的电话号码是62661818，又顺又要发。我爸为了让人家留下这个号码，特意请发号员吃了一顿呢。
0: 这时另一个同学插话了，
13: 小伟，你爸不是说自然课搞磁场实验时用你家的小摄像机给咱们班摄像吗？怎么你不提这事儿了？
0: 小伟说，
11: 我爸不是毛毛，天天开会回来特晚，我妈也回来晚，他们俩在单位都是先进党员，光荣榜上老远就看见李烨和王小兰的大名。
0: 大家都赞叹道，
8: 嘿，真够牛的。
0: 小伟抑制不住的兴奋，
11: 我爸得了科技奖，他说把奖金10000元捐给希望工程，这星期天就带我去。
0: 小伟这里说者无心，却被身边一个有心人听去了。这帮孩子到站都下车了，那名有心人也下车，偷偷尾随着小伟，认准了小伟家的楼号和单元门。第二天上午，小伟家就出事了，有人撬了他家门锁，摄像机和现金10000多元都不翼而飞了。当他家人发现时报了案，公安人员分析，作案人十分从容，一定知道内情，而且是冲着财物而来的。小伟的爸爸妈妈十分痛心，应该捐的钱还没有捐，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置办下的摄像机也没有了。这入室窃贼是谁呢？ 小朋友们一定分析出来了吧？就是小伟无心向窃贼介绍了家庭详细情况，是他把家中隐私毫无保留地端给了陌生人，这才让那个有心的坏人有了可乘之机。小朋友们，从这件事儿中，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教训，不要当着陌生人谈自己的家庭情况，不要显摆家中的财产，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泄露住址、家庭成员电话等信息，要学会守口如瓶。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谁偷吃了蛋糕？红红的妈妈买了一块大蛋糕，放在桌子上留给红红吃。可是红红发现蛋糕被谁偷偷地咬了一口，少了好大一块呢。哎呀，是谁要了我的蛋糕？红红啊，捧着剩下的蛋糕出门去找。小羊正在门口吃草呢。小羊，小羊，蛋糕是你咬的吗？小羊摇摇头说：“没，不是，不是，我爱吃青草，不爱吃蛋糕，蛋糕不是我咬的。”
2: 红红又往前走，在山坡上看到了小兔。
6: 小兔，小兔，蛋糕是你咬的吗？小兔摇着长耳朵说：“不是，不是。”我爱吃萝卜，不爱吃蛋糕，蛋糕不是我咬的。

0: 红红转了转，又碰见了小狗。小狗，小狗，蛋糕是你咬的吗？
1: 汪汪，不是不是，我爱吃骨头，不爱吃蛋糕，蛋糕不是我咬的。
0: 红红再找啊找，又找回了房子门口，小猫咪正在晒太阳呢。小猫，小猫，蛋糕是你咬的吗？小猫伸个懒腰说：
2: 喵，
0: 不是，我爱吃小鱼，不爱吃蛋糕，蛋糕啊不是我咬的。哎呀，蛋糕到底是谁咬的？就在这个时候，滋噜滋噜滋噜，房子里钻出一只小老鼠。红红赶紧说：
2: 哎，别跑别跑。
0: 小猫啊一下拦住了小老鼠。红红问：
2: 我的蛋糕是你咬的吗？
0: 小老鼠赶紧摇摇头：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红红一看呢，嘿，小老鼠的胡子上还沾着白色的奶油呢。小猫咪凑近了，用鼻子闻了闻。
2: 喵，你满嘴都是奶油蛋糕的味儿，还说不是你咬的。
0: 小老鼠啊，这下就把头低下了。
2: 我只咬了一小口。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蚂蚁点点。小蚂蚁点点喜欢安静，干什么事儿总喜欢一个人。上学他一个人，放学他也是一个人。星期天伙伴们都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去公园玩，可点点却始终坚持一个人逛公园。这不，星期天又到了，点点又独自一人跑到了石头公园。在一旁乘凉的乌龟爷爷慢吞吞地伸出脑袋盯着点点说：
10: 嘿，你好啊，小蚂蚁，你又一个人来玩啊？
9: 点点很奇怪地问：
11: 嗯，乌龟爷爷，你认识我吗？
10: 认识，你们蚂蚁家族的伙伴都喜欢热闹，结伴出行，唯独你总是一个人到公园来玩。
9: 乌龟爷爷回答说。点点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说：
11: 嗯，一个人安静，我要到河边去转转，乌龟爷爷再见。
9: 告别了乌龟爷爷，点点来到了石头公园的小河边。他喜欢静静地待在一边看河里的小鱼做游戏。可就在这时，天空忽然暗了下来，紧接着开始狂风大作。小河边的场地很空旷，点点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藏身的地方，急得在原地团团转。风越刮越大，还下起了雨。点点一个人与大风搏斗着，渐渐的没有了力气。这时又一阵大风刮来，把点点卷了起来，抛在了小河边。情况很危急，如果风继续加大，点点会支持不住被风卷走的。
11: 伙伴们，点点有危险，咱们得赶紧去帮他。
9: 焦急万分的点点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小蚂蚁勇勇带着一群小伙伴们赶来了。他们在远处的山坡上发现了遇到危险的点点。勇勇从容不迫地指挥着伙伴们：
11: 来，大家手拉手，点点现在没有力气了，咱们要围成一个圈保护他。
9: 就这样

0: 十几个蚂蚁伙伴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把点点围在最里边。勇勇鼓励大家，
1: 不管风有多大，伙伴们都要咬紧牙关，绝不松手。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再大的风也甭想把大伙吹散。
0: 大伙用尽力气坚持了十几分钟，风渐渐地小了，伙伴们这才松了口气。望着累得趴在地上的伙伴们，点点感动地说不出话来。原来不是所有事儿都能一个人应付得来的，要记住，团结就是力量。从此以后，大家总在那群集中做游戏的蚂蚁伙伴中看到点点的身影。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可怕的渔夫。上集我们说到，警察认为匹诺曹用书本砸伤了同学，要把匹诺曹抓起来。匹诺曹趁警察不注意时逃跑了，警察放出警犬追赶匹诺曹，匹诺曹拼命地向海边跑，警犬在后面紧追不舍，离匹诺曹越来越近。这时匹诺曹已经跑到海边了，他像一只小青蛙似的很利落地跳进了海里。警犬想停下脚步，可是他跑得太快了，脚步收不住，跟着也跳进了海里。这只可怜的警犬不会游泳，它的四只脚在海面上乱滑，想要浮出水面，可它越滑越往下沉。警犬害怕极了，它睁大眼睛，可怜兮兮地对匹诺曹说：
6: 我快要淹死了，请你救救我。
11: 匹诺曹浮在海面上，气呼呼地转过头，不愿意理睬警犬。可是警犬叫得十分凄惨，匹诺曹很快就心软了。他转过头对警犬说：
5: 想让我救你，你得先保证以后不再找我麻烦，不再追我。
6: 我保证不再找你麻烦了，请你快救救我吧。
11: 刚开始匹诺曹还犹豫了一下，可是他记起爸爸说过的话，爸爸说应该多做好事，于是他游到警犬身边，一把抓住他的尾巴。

0: 他回到了沙滩上。可怜的警犬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他喝了好多海水，肚子胀得像个大皮球。虽然得到了警犬的承诺，可匹诺曹还是不太相信他。匹诺曹重新跳回海里，游了一段距离之后，对他刚救起来的警犬喊道：
1: 喂，再见啦！
2: 再见，匹诺曹，感谢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匹诺曹顺着海岸向前游，游着游着，他发现岸边的礁石上有一个山洞，山洞里冒出烟来，飘得高高的。匹诺曹心想，
1: 这山洞里一定有火，太好了，我可以过去把衣服烤干。
0: 他拿定了主意，就向礁石游过去。忽然他觉得水底下有一个东西升了起来，把他拖到了空中。他向下一瞧，发现自己被渔民的渔网抓到了，他的旁边还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鱼，这些鱼正摇着尾巴使劲挣扎。这时山洞里走出一个丑陋的渔夫，他头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一大堆绿草，他的皮肤眼睛都是绿色的，他还有绿色的胡子，老长老长的，一直垂到脚上。渔夫把网从海里拉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叫着：
3: 老天保佑，今天又能饱餐一顿了。
0: 渔夫提着渔网走进山洞，山洞里很黑，到处都是烟，中间有一只大油锅，油锅里正炸着什么东西，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渔夫打开渔网，把鱼一条一条地抓出来，扔进旁边的水缸，最后只剩下匹诺曹还在渔网里。渔夫抓住匹诺曹，仔细一看，大声叫了起来：
3: 这是什么鱼啊？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难道是螃蟹？
0: 听到渔夫的话，匹诺曹很生气，他扯着嗓子说：
1: 什么螃蟹，别胡说八道，我是个木偶。
3: 木偶？很好，我从来没有吃过木偶鱼，一会儿我一定要尝一尝。
1: 我不是鱼，我跟您一样会说话会思考。
3: 说的没错，既然你跟我一样会说话会思考，那我很愿意给你应有的照顾。
1: 什么照顾？
3: 为了表示友好和敬意，我让你自己来做选择，你要在油锅里炸呢，还是要在汤锅里煮呢？
0: 匹诺曹吓坏了，低下头，浑身打哆嗦。他小声对渔夫说：
1: 如果能选择的话，我希望您放了我，让我回家去。
3: 别开玩笑了，这么罕见的鱼，我当然要尝一尝了。我看还是用油炸吧，就这么办。
0: 匹诺曹吓得哇哇大哭，他把身体扭得像一条鳗鱼，想挣脱渔夫的大手。渔夫有些不耐烦了，他用蒲草把匹诺曹的双手双脚捆了起来，跟其他鱼一块儿扔进水缸。接着他拿出一个装满面粉的木盆，把面粉撒在鱼身上，一条一条地拌好，然后把鱼扔到油锅里炸。眼看一条条鱼被扔进油锅，匹诺曹害怕的浑身发抖。终于轮到了匹诺曹，渔夫一把抓起匹诺曹，匹诺曹紧张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绝望的闭上了眼睛。小朋友， 匹诺曹真的会被渔夫扔进油锅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1: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10: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1: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10: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12: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10: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13: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10: 老三说：
14: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10: 大癞蛤蟆听完说：
13: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10: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11: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10: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11: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10: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12: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1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14: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1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1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1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11: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1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14: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1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1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1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飞走的大楼。从前有一个新的大楼，它住在一堆旧楼房中间。新大楼的墙是红色的，房顶是蓝色的，明亮的玻璃窗是它美丽的眼睛。在一堆旧楼房中间，它显得那么年轻。它很希望周围种满树，那样一来，周围都是绿油油的树叶，多美呀！遗憾的是，它的周围连一棵树也没有。漂亮大楼失望地说：
15: 好没意思呀，谁会住进来呢？
8: 不久，漂亮大楼里住进来一些人，整个大楼都热闹了起来。人们搬桌子，搬凳子，有人喜欢坐在窗前，有人喜欢坐在角落。等放好了桌子板凳，这些人又安静下来。新大楼想，
15: 过些日子他们会唱歌跳舞的。
8: 但是他一直没听到歌声，也没看到舞蹈。那些人只是坐在桌前喝水，或者不停地看报纸。漂亮大楼叹了一口气说：
15: 没有人注意我，也没有人喜欢我。
8: 就这样，漂亮大楼每天都觉得很寂寞。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决定离开这里。别人肯定认为漂亮大楼在胡思乱想，它是一座大楼，怎么能动得了啊？也许是漂亮大楼的愿望太强烈了，他竟然真的做到了。一天晚上，住在漂亮大楼里的人都还没有回来，漂亮大楼一用力，就离开了地面，飞到了空中，朝着城市北方飞过去。在夜里，没人会注意漂亮大楼，它升得很高， 漂亮大楼里有一个窗户亮着，不知道是哪个粗心的家伙忘记关灯了。这样正好给漂亮大楼照路。就这样，它飞呀飞呀飞出了城市。不久之后，它闻到了青草的气息和花儿的芬芳。漂亮大楼高兴地说：
15: 这正是我喜欢的味儿。
8: 漂亮大楼慢慢地往下降，落在一片大森林的草地上。这时天刚刚亮，森林里飞来一座漂亮大楼的消息传进了每一个动物的耳朵。动物们站在漂亮大楼前议论纷纷。一只大熊走上前去，瓮声瓮气地问：
16: 漂亮大楼，你是属于谁的？
15: 我是属于我自己的，如果你们想住进来，那我就是你们的。
8: 漂亮大楼把自己从城市里飞走的事情告诉了动物们。梅花鹿听了说：
17: 可是那些人发现你失踪了，会来找你的。
8: 画眉鸟说：
18: 有办法，我们去弄些爬墙虎的种子来，让爬墙虎把红墙贴满绿叶子，这样就没有人发现它了。
15: 如果能再弄些花过来，我就更高兴了。
8: 接着，动物们行动起来，他们播种种树，种花种草。漂亮大楼很感动。等大家忙完了，漂亮大楼邀请大家住进他的房间里。野猪和狗熊这些不爱爬楼的动物就住在一楼，猴子们喜欢爬高就住在顶层，其他动物爱住哪里就住哪里。现在漂亮大楼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小鸟为它唱歌，野兔为它跳舞，周围都是美丽的花草树木。它的窗户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明亮过，它又满足又幸福。有一天，一只麻雀从城里回来，它告诉漂亮大楼：
1: 城里的人正在四处寻找你呢。
8: 漂亮大楼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有一天人们找到森林里来，他也不会回去的。不过也许他们根本找不到漂亮大楼。现在漂亮大楼全身都爬满了爬山虎的叶子，四周都是树，人们怎么能够发现它呢？漂亮大楼要永远永远住在森林里。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5: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着火了！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猪奶奶的烦恼》。从前在大森林里住着小猪一家，猪爸爸和猪妈妈每天忙于工作，照顾小猪的任务就落在了猪奶奶身上。猪奶奶非常喜爱她的小孙子，希望把小猪养得胖胖的。只要是小猪喜欢的食物，猪奶奶总是拼命地喂它吃。这一天，小猪对猪奶奶说：
11: 奶奶奶奶，我要喝牛奶。
10: 猪奶奶笑着对小猪说：
5: 好好，我的好孩子，你想吃什么，奶奶就给你买什么。
10: 说完，猪奶奶赶紧开始订牛奶，一天就订了10瓶牛奶。才一个月，小猪就喝掉了300瓶牛奶。由于喝得太多，小猪无法吸收牛奶的营养，反而开始拉肚子，什么营养也没得到。

0: 看着小猪一天天消瘦下去，猪奶奶心疼极了，她到处去购买补品，每天都给小猪吃好多补品。很快，小猪的身体像吹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过了几个月，小猪胖得走路都快走不动了，鞋子也穿不上了，也不去上学了。猪奶奶这才发起愁来，她心想，
1: 现在孙子走路也走不动了，也不去上学了，这可不行啊，我得带着他去一趟医院，问问医生怎么办。
0: 于是猪奶奶带着小猪来到医院，她对医生说，
1: 医生，我的孙子太胖了，走路都走不动了，请您赶紧帮他治治吧。
0: 医生为小猪做了全身检查，然后他对猪奶奶说，
2: 小猪吃的太多了，营养过剩，这样很容易引发疾病，比如食物里有糖，糖过多的话就会使血糖数值升高，最终会导致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
1: 哦，原来吃的太多也不行啊，那我以后一定注意，再也不给孙子乱吃补品了。
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营养过剩对身体很不好，如果营养太多，我们的身体无法吸收，可能会引发很多疾病，所以小朋友们可不要贪吃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5: 小朋友真乖。
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叫做《五根手指的对话》。夜深了，已经玩耍了一天的萌萌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在静静的深夜，萌萌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小声的谈话声，原来是萌萌的五根手指在聊天。大拇指最先开口，他大声地指责萌萌，
7: 小主人真是太不讲卫生了，我的指甲都那么长了，他还是想不起来修剪。
2: 食指哥哥听了立刻大声地附和，
8: 就是嘛，就因为指甲长，指甲里才存了许多污垢，害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2: 听到两位兄弟的抱怨，无名指也难过地说，
9: 哼，小主人太不爱惜我了，炎热的夏天他故意把我包起来，然后向爸爸妈妈撒娇，谎称是他在削铅笔的时候不小心削出了一个大口子，还直流血呢。他这样说是为了让爸爸妈妈给他买好吃的零食，买好玩的玩具，他根本不想想在炎热的夏天把我包起来有多难受。
2: 这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阵哭声，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小指妹妹。大拇指哥哥急忙问道，
7: 小妹，你为何哭得如此伤心？
6: 小主人往我的指甲上涂指甲油，说是为了好看，其实根本不是合格的指甲油，那种气味非常难闻，就像油漆一样。
2: 说着，小指妹妹哭得更伤心了。看到兄弟姐妹们有这么多的委屈，大拇指陷入了沉思。
7: 小主人这坏习惯什么时候才能改正呢？他应该好好对待我们每一根手指，这样我们才能更加齐心，帮助他更好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2: 食指兄弟非常赞同大哥的话。
8: 没错，小主人不管是吃饭拿筷子，做游戏搭积木，都离不开我们兄妹五个，希望

0: 让他能够认识到我们几个的重要性，好好保护我们。
1: 这时候，窗外的光线越来越明亮了。看到黑夜已经远去，五根手指停止了讨论。萌萌的房间里恢复了安静，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小朋友们，听完了几位手指兄妹的诉苦，大家也要想一想，自己有没有不爱护手指的坏习惯。保护好我们的双手，才能更方便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青蛙和蟾蜍。青蛙小姐和蟾蜍先生是邻居，他们都是捉虫高手。可是漂亮的青蛙小姐却瞧不起蟾蜍先生，因为青蛙小姐皮肤细滑，穿着绿油油的漂亮衣服，而蟾蜍先生却是满身的疙瘩，灰不溜丢的，很难看。青蛙小姐轻蔑地对蟾蜍先生说：
1: 你这个满身疙瘩的丑八怪，离我远一点。
4: 每到这时，蟾蜍先生就会不吭声，默默地到一边捉虫子去了。日子久了，青蛙小姐也提不起兴致嘲笑蟾蜍先生了。青蛙小姐经常骄傲地跳到旁边的小池塘去游泳，她一边游泳还不忘嘲笑蟾蜍先生：
1: 难看的蟾蜍先生，你也跳下来洗一洗，说不定能把你难看的疙瘩给洗掉呢。
4: 可是蟾蜍先生只会在浅水里蹦跳，他不能像青蛙小姐那样在深水里游泳。有一天，青蛙小姐照常到小池塘里洗澡，突然一条水蛇出现了。水蛇慢慢地靠近了青蛙小姐。就在这时，蟾蜍先生在岸上看到了这一幕，连忙高呼：
5: 青蛙小姐，小心水蛇。
4: 青蛙小姐听到了蟾蜍先生的呼喊声，连忙跳上岸。水蛇没抓住青蛙小姐，只好游走了。青蛙小姐想到刚刚的险情，不禁后怕，多亏蟾蜍先生救了自己。她又想起自己以前对蟾蜍不友好的态度，感到非常惭愧。
1: 蟾蜍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以前对你非常不友好，是我错了，对不起。
5: 没关系，咱们是邻居，应该互相帮助呀。
4: 蟾蜍先生不计前嫌，原谅了青蛙小姐。蟾蜍先生因为长相丑陋而遭到青蛙小姐的嘲笑，但是他并没有怨恨青蛙小姐，而是在青蛙小姐有难时及时帮助了她。蟾蜍先生宽容待人，以德报怨的精神，值得每个小朋友学习。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到展览会去。展览会的前夜，每个人都早早地上了床，芬和艾弗利8点就上床了，谷仓地窖里的动物们也都早早地睡了，只除了夏洛。第二天，每个人都在黎明就起了床，芬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因为她知道会在展览会上看到男孩们。阿拉贝尔先生穿戴好，吃完早饭就出去擦他的卡车了，他要开车去祖克曼家，把每个人送到展览会上，也包括威伯。天刚亮，路卫就在威伯的大板条箱里铺上干净的稻草，将箱子抬到了猪圈。这箱子是绿色的，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祖克曼家的明珠。威伯在慢慢地吃他的早餐，他试图不让食物沾到他的耳朵上，好让自己的样子更加闪光。这时候，祖克曼太太突然在厨房里喊起来：
3: 亲爱的，我打算给那猪洗一个酸奶澡。
4: 一个什么？
3: 一个酸奶澡。当猪变脏时，我祖母就常用酸奶给他们洗澡。
4: 威伯并不脏， 他可是躺在干净的稻草上，
3: 那他也很脏，他需要洗澡。
2: 祖克曼先生只好无奈地坐下来去吃煎饼。祖克曼太太向柴棚走去，当他回来时，脚上蹬了双水靴，身上穿了件旧雨衣，一手拎着一桶酸奶，一手拿着一把小木刷。祖克曼太太用蘸着酸奶的刷子把威伯全身刷了个遍，威伯成了一头你从未见过的最干净最漂亮的猪。这时候，夏洛从他的网上荡下来，对威伯说：
5: 威伯，我已经决定和你一起去展览会了，你可能会需要我，我们不知道展览会上可能发生什么意外。
6: 夏洛，你真好，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
2: 然后夏洛面向角落里的老鼠说道：
5: 我想谭普尔曼最好也去，我可能需要有人跑腿做些复杂的工作。
7: 我就在这儿待着，我对展览会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5: 那是因为

0: 从来没有去过展览会，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人们都把食物乱丢。在马厩，你能找到马吃剩的燕麦，在有人迹的草地，你会找到人们扔掉的午餐盒，里面有花生三明治、煮鸡蛋、面包渣等等，足够一个老鼠大军吃的。
1: 是真的吗？你是在馋我吧？
0: 真的，去展览会吧，汤普尔曼，你会发现展览会上的好东西远比你想出来的还多。你会……
1: 好，不要再对我说了，我去。
0: 很好，那么现在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了，威本马上就会被放进板条箱，你和我也必须钻进板条箱躲起来。
2: 老鼠一分钟也没耽误，它迅速地钻进了板条箱，爬到板条的缝隙间，又拉了几根稻草把自己盖上，这样便没人能看见它了。夏洛也扯起一根长丝线往空中荡去，轻轻地落到了箱子上，然后他爬进去，躲到一块木板的小结孔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大卡车慢慢地倒进谷仓的空地，卡车慢慢地倒进了猪圈，停了下来。阿拉贝尔先生关上发动机，下车走到卡车后面，放下尾板。阿拉贝尔太太下了卡车，芬和艾弗利跳到地面上。祖克曼太太正从房子里走过来，欣赏了一会儿威伯和那个美丽的板条箱，只是没人知道箱子里已经装进了一只老鼠和蜘蛛了。阿拉贝尔先生仔细地观察着威伯。
3: 它是一头完美的猪，很难相信它当初是那一窝里最瘦小的一头。嘿，祖克曼，我想当那头猪被宰的时候，你将能用它做特别好的火腿和腌肉。
2: 听到这些话，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住了，他轻声对夏洛说：
4: 我想我要昏过去了。
0: 跪下来，让血液倒流到你的头上。
2: 威伯跪下去，身上所有的闪光都消失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芬尖叫道：
5: 看哪，他的光彩消失了。
6: 那头猪昏倒了，给他泼点水。
7: 泼酸奶吧。
2: 芦苇向水桶跑去，芬爬进猪圈，在威伯身边跪下来观察。
8: 他中暑了，他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
7: 他可能死了。
3: 你给我立刻离开猪圈。
2: 艾弗里听从了父亲的吩咐，爬上卡车后座。芦苇带着冷水回来了，把水淋到了威伯身上。
7: 给我也淋点水，我也热。
5: 哦，安静。
2: 威伯被冷水一激，就恢复了知觉，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3: 他站起来了，我猜他就没什么毛病嘛。
2: 芬这才缓了口气。
5: 威伯现在没事了，我们可以出发了，我要去坐大转轮。
2: 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还有卢威抓住了猪，把他头朝前往板条箱里推。威伯开始挣扎了，男人们推得越厉害，他就往回顶得越凶。艾弗里也跳过来帮忙，威伯咕噜咕噜地叫着，又踢又蹬。
3: 这头猪没毛病，现在大家一起用力，一、二、三，推！
2: 随着一声欢呼，他们终于把威伯塞进了板条箱。芦苇在箱子上钉了几根钉子，这样威伯就跑不出来了。接着，男人们用着全身的力气把箱子抬上了卡车。
3: 大家上车！
2: 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卡车，女士们跟着他进了驾驶室里。祖克曼先生和芦苇还有芬、艾弗里上了后车厢，手抓着护栏。卡车开始往前开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往农业展览会场去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小猴子种地的故事。春天来了，休息了一冬天的动物们都苏醒了，还有植物们也都伸展着自己的躯干，准备新一轮生长了。小动物们都聚在一起，商量着说：
1: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千万不能浪费大好春光，要抓紧时间播下种子，到了秋天我们一定会有大丰收的。
5: 于是小白兔种下了萝卜，绵羊种下了白菜，大白马种下了南瓜，只有小猴子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自己该种些什么。小猴子找到小白兔，向小白兔请教：
6: 小白兔姐姐，你说我该种些什么好啊？
5: 小白兔一边在田地里忙碌，一边回答：
0: 种萝卜吧，又甜又脆，多好吃呀。
5: 小猴子听到之后觉得有道理，于是回家就种上了萝卜。过了两天，萝卜出苗了，小猴子高兴地来到了绵羊家。绵羊听说小猴子种下的是萝卜，就说：
7: 猴弟弟，你为什么不种白菜呢？白菜多好呀，又鲜又嫩，比萝卜好吃一千倍。
5: 小猴子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回家之后立刻把刚长出来的萝卜苗给拔掉了，种上了白菜。又过了几天，白菜也长出来了，小猴子心里很高兴。他听说大白马种了南瓜，决定去参观参观。到了大白马家，大白马听说小猴子种的是白菜，便说：
8: 你为什么要种白菜呀？你看我种的南瓜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了，等到了秋天呀，就会结出又大又黄的大南瓜，又甜又软，可香了。
6: 原来南瓜比白菜好吃这么多呀，我也要种南瓜。
5: 小猴子回家之后立马又拔了白菜苗，改种了南瓜。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秋天也很快就到了，这可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小白兔收获了一车萝卜，绵羊收获了一大筐的白菜，大白马家的南瓜也堆得高高的，足足能吃一冬天。可是小猴子呢？一场霜冻把小猴子还没有长大的南瓜苗给冻死了。小猴子白忙活了一年，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得到。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

0: 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6: 小心，我会看红绿灯。妈妈，东西都买好了吗？
7: 都买好了。哦，对了，我们再给爸爸买点点心吧。
6: 哦，太好了。
7: 哦，小虎，
8: 小虎，
9: 等等。
10: 刚才真是危险啊。
6: 哦，谢谢。你们是谁呀？
11: 我们是
12: 教你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
6: 哇，真威风。
11: 巧虎，你刚才有没有注意看红绿灯啊？
6: 哈哈，完全没注意。
10: 巧虎，要记住红灯的时候是不可以过马路的哦。
6: 原来是这样啊。
10: 好，坐坐看，红灯时怎么办？
6: 嗯，我来试试看。
13: 红绿灯什么颜色？
10: 是红色。
13: 红灯
10: 巧虎做得真好。
6: 嗯，我做到了。啊，变绿灯了。
11: 不行不行，变成绿灯马上冲出去是很危险的。我们来做做看绿灯时怎么办呢？
6: 嗯，
14: 红绿灯什么颜色？
11: 是绿色。
14: 左看右看，左看右看，以后再前进。
6: 学会看红绿灯了。
7: 巧虎真的会了，好棒。
10: 下次知道
11: 该怎么遵守
10: 交通规则了吧？
6: 我知道了。
11: 真棒，
10: 巧虎也是遵守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了。
6: 你们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5: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5: 好想进入美丽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兔子洞里。那么在兔子洞里，爱丽丝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把目光转向前方，发现前面是另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深处穿着背心的那只白兔正飞快地向前跑去。爱丽丝看到白兔十分激动，急忙追了上去。快到拐角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白兔的说话声。
16: 哦，我的胡子和耳朵呀，现在可太晚了，真是耽搁太久了。
15: 爱丽丝加快了速度追赶，可是刚一拐过弯，白兔就不见了踪影。爱丽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狭长又矮小的大厅里。

0: 厅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排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透亮。突然的光亮让爱丽丝有些不适应，她沿着大厅的墙壁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发现大厅四周全是锁着的小门。爱丽丝试着推门，可是一扇门都推不开。最后她沮丧地回到大厅中央，无力地坐到了地上。突然她看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桌面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十分漂亮，上面放着一把非常精致的金钥匙。爱丽丝激动地说：
1: 哈哈，这一定是用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的钥匙。
0: 爱丽丝急忙拿起钥匙去开门，很快她就发现这个金钥匙太小了，和大厅里的门根本就不配套，哪扇门都打不开。爱丽丝急得在大厅里来回转圈，无意间她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低矮布帘，在那帘子后面居然有一扇只有15英尺高的小门。爱丽丝高兴地把小金钥匙插进门锁里，只听啪嗒一声，小门打开了。门里面紧连着的是条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的小过道。爱丽丝跪下来，睁大眼睛使劲朝里面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过道的出口外是爱丽丝从未见到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爱丽丝不由地说：
1: 我多想离开这个大厅到花园里去玩啊，可惜这个门洞实在是太小了，我的脑袋都伸不进去。哎，要是我能缩小该多好呀，也许事情就好办了。
0: 爱丽丝回到桌子边，希望还能找到别的东西。这回她在桌上发现了一个小瓶子。爱丽丝很确定刚才桌子上并没有这个瓶子，她小心地拿起瓶子看了看，瓶颈处系着的标签上面写着喝吧两个字。聪明的爱丽丝并没有立刻喝下。
1: 这就要我喝下去吗？不行，我得检查一遍，看看这是不是毒药。我可是读过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报道的，有些小孩子之所以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全是由于没有好好遵守大人告知的常识。我记得报道里明确说过，只要是喝了标有毒药字样的瓶子里的东西，我就会肚子疼的。
0: 爱丽丝赶紧仔细检查了瓶子，瓶子上并没有写毒药两个字。她鼓起勇气尝试着喝了一点瓶子里的东西，发现居然很好喝，那种混合的味道好像来自多种美味的食物。爱丽丝谨慎地等了几分钟，没有发现自己哪里不舒服，于是她很快把剩下的液体也喝完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变小，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爱丽丝变得只有10英寸高，看到自己变矮了，想到自己也许可以穿过小门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爱丽丝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在出发前等了几分钟，想看看自己还会不会继续缩小，她对此有些紧张，心想，
1: 我要是像

0: 烛光熄灭一般继续缩小下去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1: 爱丽丝使劲想象着蜡烛燃烧完后火焰熄灭的场景，可是她怎么想也想不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爱丽丝感觉身体没了动静，知道自己已经停止了变化。这时她才决定赶快到花园里去看看。她兴冲冲地跑到小门前，才发现自己忘了拿那把小金钥匙，就赶忙跑回桌前去取。可是现在的他十分矮小，根本够不着桌上的钥匙。爱丽丝仰着头站在那里，透过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钥匙就在桌子上放着。不甘心的她竭尽全力想顺着桌腿儿往上爬，可是桌腿儿特别光滑，她最终还是累得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助地哭了起来。很快，爱丽丝严肃地劝说自己：
0: 好了，哭也没有用，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哭了。
1: 爱丽丝喜欢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给自己提些好的建议，尽管常常都不起作用，有时候她甚至会把自己训哭了。可怜的爱丽丝想，
0: 哎，瞧瞧我自己变得这么小，连钥匙都够不到，这可怎么办呀？
1: 低头哭泣的爱丽丝忽然看到桌角边有个小玻璃盒，好奇地打开一看，盒子里面装着一块很小的蛋糕，上面竟用葡萄干摆出了吃吧两个字。爱丽丝一下子不哭了，拿着蛋糕跟自己说话：
0: 好吧，我就乖乖把它吃掉好了。如果它真的能让我变大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桌上的钥匙了。万一我变得更小了，那我就从门缝里爬出去。反正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我都能进到花园里去。管它呢！
1: 爱丽丝刚咬了一口，就着急地说道：
0: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到底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
1: 爱丽丝把手不时地放在头顶上，想感觉一下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令她吃惊的是，她根本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当然，要是她吃的是一块普通蛋糕，或许这就没什么好疑惑的了。可是在经过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后，爱丽丝不相信这是一块普通的蛋糕。爱丽丝急得大口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整块蛋糕。小朋友们，爱丽丝吃完整块蛋糕之后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想知道的话，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年轻的时候，经常和家人一起玩纸牌游戏。有一天吃完晚饭后，他像往常一样和家人一起打牌，可他的运气糟透了，每次抓到的牌都很差。起初他只是抱怨几句，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发起脾气来：
5: 该死的烂牌，我今天真是太糟糕了。
4: 旁边的母亲看不下去了，严肃地说：
6: 既然大家在一起打牌，无论你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把你手中的牌打下去，好运气是不可能全让你碰到的。人生就像打牌一样。
4: 母亲接着又说：
6: 无论发到你手中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拿着，必须去面对它。如果你拿到的牌很差，发脾气是没用的，你能做的就是让烦躁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认真对待，把自己的牌打好，争取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打牌，这样去对待人生才有意义。
4: 母亲的这番话对艾森豪威尔的触动很大，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用这些话激励自己去积极地争取。就这样，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地前进着，先是成为了中校，再是军事统帅，最后成了美国总统。小朋友们，如果抱怨能改变你的脾气，你大可以抱怨，可抱怨的作用真的是微乎其微。人生也是如此，你无法预知未来要经历什么，你能做的就是积极调整心态，勇敢地接受不如意的逆境的挑战。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带来一个关于自助餐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猴子吃自助餐》。狐狸大婶家新开了一家很棒的自助餐厅，听说甜点、水果、海鲜、西餐全部都有，特别美味。小猴子老早就求着妈妈带自己去了。这个周末，妈妈总算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带着小猴子来到了狐狸大婶的自助餐厅。还没到正午，餐厅里就已经有了不少的客人，小鸡、小绵羊、小松鼠，几乎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来尝鲜了。妈妈带着小猴子走进去，对他交代说，
1: 你可以拿自己想吃的食物了，但是要记得……
0: 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小猴子就拿起盘子准备大吃特吃了。摆在最前面的奶油香蕉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他，他拿起夹子一下子夹了三根，然后满足地走开了。妈妈看着小猴子装得满当当的盘子，惊讶地问，
1: 你能吃得完吗？
0: 小猴子点点头说，
2: 我最喜欢吃奶油香蕉了，保准吃得一干二净。
0: 说完他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可才吃了一根，小猴子又看到了不远处的桃子布丁，于是兴冲冲地跑过去拿了一大盘的桃子布丁。接着他又看到了红酒烩青菜、奶油炖蘑菇等等许多自己爱吃的菜，他不停地往盘子里装，把一个个盘子都装得满当当地带回了自己的餐桌上。可是桌子上这么多菜肴，小猴子还没吃到一半，肚子就已经圆鼓鼓的，一口也吃不下了。妈妈看到已经撑得直不起腰的小猴子，对他说，
1: 吃自助餐一定要记得吃多少拿多少，千万不能贪心，拿到盘子里的食物一定要把它吃完。
2: 可是妈妈，我实在吃不下了。
1: 这次妈妈就帮你解决掉剩下的食物，以后再来到自助餐厅，千万不能像今天一样不停地往盘子里装了。
0: 小猴子用力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吃自助餐的礼仪了吗？自助餐厅虽然没有限制，但是大家的心里要始终牢记吃多少拿多少。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黄小鸭学游泳。春暖花开，小河哗哗的流淌，鸭妈妈带着黄小鸭来到河边学游泳。黄小鸭一开始只是趴在草地上练习游泳，它学着妈妈的样子使劲扑通两只翅膀。鸭妈妈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喊道，
3: 孩子，到妈妈这儿来学。
9: 妈妈，我不是游得很好吗？
3: 你到水里才会真的游起来。
1: 鸭妈妈游到岸边，伸出翅膀接住黄小鸭，黄小鸭试探着往水里走去。一个不小心，黄小鸭被岸边的泥滑倒了。黄小鸭吓得紧紧抓住妈妈的脖子大喊，
9: 救命啊，救命啊。
1: 鸭妈妈连忙把黄小鸭推上岸，可是鸭妈妈的脖子

0: 还是被黄小鸭抓伤了，脖子上肿起了一个红红的大包。黄小鸭看着妈妈脖子上的伤痕，心里暗下决心，
1: 我一定要学会游泳。
0: 黄小鸭就去找青蛙大婶儿。
1: 青蛙大婶儿，您能教我游泳吗？
2: 好啊，可爱的黄小鸭。
0: 青蛙大婶儿爽快地答应了，然后他就跳进水里给黄小鸭做示范。
2: 你要像我这样，用前肢划水，后腿用力向后蹬。
0: 黄小鸭在水里认认真真地学，它吃力地把翅膀展开，努力划水，直到翅膀都抽筋了才停了下来。可是黄小鸭还是没有学会游泳。黄小鸭又去找到小狗姐姐。
1: 小狗姐姐，你能教我游泳吗？我会努力的。
3: 当然没问题。
0: 小狗姐姐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不见了，忽然从水下吹出一连串的泡泡，
3: 看，就这样，两条腿前后交替着。
0: 小狗姐姐仰着头在水里给黄小鸭做着示范。黄小鸭学着小狗姐姐的样子，用上翅膀在水里前后跑起来，无论怎么用力就是不能平衡身体，不是呛水就是潜不到水里。热心的小狗姐姐累得筋疲力尽，最后只好也找个借口走了。
1: 我怎么这么笨呢？
0: 黄小鸭羞得把脸埋在草的后面。这个时候，河面上有一条船划了过来，小船两侧的船桨一下一下地波动着水面，小船就向前移动。黄小鸭低头看看自己的大脚板，
1: 咦，这不就是两个船桨吗？
0: 黄小鸭慢慢地走进水里，然后划着自己两个小船桨，它竟然慢慢地在水里游了起来。它高兴地喊道，
1: 我会游泳了，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
0: 鸭妈妈见黄小鸭一整天没回家，就出来找它。走到小河边，它就看到黄小鸭正在河里开心地游泳呢。鸭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猴王吃西瓜的故事。猴王就要过生日了，森林里的动物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来祝贺。猴子住的山上热闹极了，动物们送的礼物堆满了整整一个山洞。猴王很开心，送走大家后，他来到山洞前，开始清点自己的礼物了。
11: 咦？这是个什么呀？
2: 在礼物里，猴王发现了一个绿油油、圆乎乎的东西。猴王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更没有吃过。一个小猴回答道：
12: 大王，这个东西叫西瓜，是大黑熊送来的。他说这东西又甜又解渴，比桃子好吃多了。
2: 猴王不信，就想尝尝这叫西瓜的东西。可是这西瓜该怎么吃呢？吃哪一点呢？猴王围着西瓜转了又转，抓耳挠腮，发起了愁。去问黑熊吧，实在是太丢脸了，堂堂猴王连西瓜都不会吃。于是猴王下令，把所有的猴子都召集起来，讨论该如何吃西瓜。大会上，猴王坐在上头，看着下面的猴子猴孙们说，
13: 孩儿们，今天叫大家来是有个好事儿。本王今天生日，黑熊送来一只西瓜，说是味道不错。我走南闯北吃过不少这东西，所以啊，这只西瓜就打算赏给你们。不过吃之前我要考考你们，谁知道这西瓜该怎么吃啊？
2: 猴王的话音刚落，猴儿们就叽叽喳喳地喊道：
14: 我知道，我知道。

0: 互相嚷着自己的答案。猴王摆了摆手说道，
1: 大家别吵，一个一个来。
0: 刚才说话的小猴子挠了挠头回答说，
2: 大王，我虽然没吃过西瓜，可是我吃过很多带皮儿的水果，它们都是把皮儿剥了吃里面的瓤，比如香蕉、橘子等，我看西瓜也是吃瓤的。
0: 小猴子的话刚说完，一只见多识广的老猴子跳出来撇了撇嘴说，
3: 大王别听他的，他还是个毛孩子，知道什么？我吃的水果比他见过的都多。
0: 猴王一听问道，
1: 怎么，你以前吃过西瓜吗？
0: 老猴子说，
3: 我没吃过西瓜，不过我吃过甜瓜，他们俩是兄弟，甜瓜吃的时候都是光吃皮上的肉，西瓜肯定也是这样。
0: 说完老猴子还扭回头冲大家招招手喊道，
3: 大家说是不是呀？
0: 下面的猴子们都一起赞同老猴子的话，只有小猴子还坚持西瓜是吃瓤的。猴王看见大家都这么认为，心想，
1: 大家都赞同老猴子，看来西瓜应该也是吃皮的。
0: 于是他清了清嗓子说，
1: 好吧，我来告诉大家，这位老猴子说的是对的，西瓜是吃皮的。这样吧，说吃瓤的小猴子，既然你坚持你的观点，那你就吃西瓜瓤吧，我们其他人一起吃西瓜皮。
0: 于是西瓜打开后，猴王带着其他猴子一起吃不好吃的西瓜皮，只有小猴子抱着甜甜的西瓜瓤吃了起来。小朋友们，姐姐想问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西瓜是吃瓤还是吃皮儿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

0: 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它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2: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1: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3: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母鸡说：
2: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1: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3: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它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它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1: 鸽子好奇地问：
4: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3: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1: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4: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它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它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1: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5: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1: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4: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1: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5: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1: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
6: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1: 它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它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米米的七色小伞》。天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下起了点点小雨。米米打开了爸爸买回来的七色小伞，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这把伞是米米七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他的礼物。伞面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就像是一朵有着彩虹颜色的花。米米很喜欢这把小伞，这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可是出门的时候，爸爸严肃地提醒米米：
10: 千万别到森林里去，森林里有大猩猩，它会把你捉走的。
9: 但是米米一点儿也不怕，他心想，
11: 也许大猩猩也会喜欢我的小伞的。
9: 米米撑着自己的七色小伞，走在森林旁边的小道上。雨天的森林里暗沉沉的，但米米

0: 的小伞走到哪儿，那就会多了一抹鲜艳的颜色。一路上，时不时有被雨水打湿的小鸟停下来，好奇地看着米米的小伞。忽然，森林里传出了一阵呜咽声。米米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森林的深处。米米心想，
1: 可能是有谁遇到麻烦了。
0: 于是他抓紧小伞，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水滩，拨开了灌木丛，一眼就看到了前方有一只小猩猩，缩在大树下瑟瑟发抖。陪伴着小猩猩的是一只抱着尾巴取暖的松鼠，它们都被雨水打湿了，互相靠在一起取暖。米米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有些惊讶，但两个小家伙谁也没有逃跑，他们都盯着米米手里的七色小伞看呆了。米米走近他们，指了指自己的伞，问道，
1: 你们喜欢我的伞吗？
0: 小星星可能听懂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米米笑了，在两个小家伙中间蹲了下来，把七色的小伞举起来，帮他们挡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尾巴的小松鼠爬进了米米的怀里，而小星星也挨紧了米米，把米米当成了安全的依靠。米米手中的一把小小的七色小伞，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米米左手撑着七色小伞，右手抚摸着怀里睡得舒服的松鼠，一边抬头看着漫天的雨丝，一边心想，
1: 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0: 渐渐的，雨点越来越小，接着雨很快就停了。米米怀里的松鼠从香甜的梦里醒来，身旁的小星星身上的毛发也全部都干了。两个小动物看了看头顶上的七色小伞，又看了看米米，起身向着森林更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米米也收起了自己的小伞，继续唱着歌回家了。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简简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简简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

0: 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一集，去动物园玩。星期天，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看动物。 Zoe 老师对大家说，
9: 今天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动物园里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animals? 大家记住了吗？ How many animals?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动物。
11: 乐乐来到爬行动物馆，眼前的水池里爬出来一只长得很奇怪的动物，它有长长的尾巴，大大的嘴巴，尖尖的牙齿，面目很狰狞。乐乐问 Zoe 老师，
7: 老师，这是什么动物啊？
11: Zoe 老师摸了摸乐乐的脑袋说，
9: 这是一只鳄鱼，用英语来表达就是 one crocodile, one, 一 crocodile, 鳄鱼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11: 乐乐点了点头，对笑笑招手说，
7: 笑笑，你快来看呀，这儿有一只鳄鱼，你瞧，它的牙齿特别尖利，它张开嘴的样子可凶了。
11: 笑笑跑了过来，对乐乐说，
12: 鳄鱼有什么稀奇的？我刚才还看到两头大象呢。
11: 说完，笑笑拉着乐乐和 Zoe 老师来到大象馆。乐乐抬头看去，发现远处走来两头庞然大物，它们有着像大扇子一样的耳朵，超级长的鼻子，又白又弯的大牙。笑笑对 Zoe 老师说，
12: 老师老师，两头大象用英语怎么说呢？
9: 两头大象就是 two elephants, two, 二 elephant, 大象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11: 接下来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看狮子。 Zoe 老师指着笼子里三只悠闲地睡大觉的狮子说，
9: 你们看，那里有三只狮子，狮子是草原之王，它们四肢强壮，齿爪锋利，大脑袋上还有一圈茂密的鬃毛。
11: 乐乐看到狮子，兴奋地拍着手说，
7: 狮子长得好强壮啊，它 他们的踪

0: 毛看起来威风极了。
1: 你们知道三只狮子用英语怎么说吗？
2: 乐乐和笑笑摇了摇头。
1: 三只狮子就是 three lions， three 三 lion 狮子，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2: 太阳快要下山了，佐伊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走出动物园。佐伊老师说，
1: 好了，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不少动物，那么我们看到了多少动物呢？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0: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只鳄鱼，两头大象，还有三只狮子。
1: 对极了，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2: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学会了吗？最后我们请 Zoe 老师再为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
1: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呢？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Three lions， 三只狮子。小朋友们，来和我再读一遍。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你能读得更快一些吗？ One crocodile，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真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百家姓故事之谢姓篇。谢姓作为姓氏，出现在3500多年前。主要起源于人姓，相传在黄帝时期，黄帝为儿子们赐姓封地，其中一个人姓儿子就被封在了谢水一带。这个人姓的儿子建立了一个诸侯国，叫谢国。到了西周后期，谢国被覆灭，残余的民众就逃难到了南方。后来他们就以谢国国号为姓氏，改姓谢，流传了下来。谢姓一族当中出现了很多名人，其中一个人叫谢灵运。谢灵运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和旅行家。现在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谢灵运的故事。传说啊，谢灵运担任知府的时候，自己去雁荡山游玩，有一个理财主知道这件事后，就想要巴结谢灵运，连忙准备了一桌山珍海味去拜见谢灵运。他见到谢灵运后谄媚地说，
6: 谢大人，谢知府，我是本地的理财主，听说大人来这里游玩，我特意准备了一桌酒席，请大人赏脸品尝品尝。
5: 谢灵运转头看了看理财主，他知道这个财主平时在乡里经常欺负百姓，现在却对自己这么阿谀奉承，就很反感，就对他说，
7: 算了，我刚开始游玩还不饿呢。
5: 说完，谢灵运就翻山越岭走了。理财主一心想要巴结谢灵运，就跟了上去给谢灵运扇扇子。谢灵运冷冰冰地说，
7: 山风慢慢地吹来，已经很凉爽了，你不用多此一举。
5: 谢灵运走到了一个岩石的时候，一不小心没站稳，把登山木屐的齿给碰掉了。谢灵运就脱下了木屐丢在了岩石上，然后换上了一双布鞋继续登山。理财主看到后连忙把木屐拿起来，对谢灵运说，
6: 谢大人，您的木屐

0: 忘在这里了。
1: 谢灵运很不耐烦地说，
2: 无耻的东西，我要它有什么用？
1: 理财主听了谢灵运的话，顿时羞得满脸通红。谢灵运借用没有木齿的鞋子来讥讽理财主是无耻之人，实在是太聪明了。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

0: 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1: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0: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2: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0: 聪明的老虎说道：
3: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0: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2: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0: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

0: 米开心极了，他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1: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2: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0: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他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1: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3: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0: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它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1: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3: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0: 咪咪笑着答应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